0: 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0: 洋洋，起床吃早餐了，上学要迟到了。
1: 我这是回到家了吗？
2: 妈妈，
1: 我好想你。
0: 今天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刚才做噩梦了呀？
1: 对，是梦。我做了一个好长的梦，梦里……
3: 洋洋，洋洋，
0: 好了，一定是艾莎来找你上学了。
3: 洋洋，洋洋，快醒醒！
2: 洋洋，快醒醒！
3: 醒了，太好了，你终于醒了。
1: 妈妈，原来刚刚的才是梦。
3: 你没事吧，洋洋？
1: 这是哪儿？
4: 我们光荣劳动回来了。
5: 在这个荒岛上只能找到这些，大家快补充点体力吧。
1: 荒岛？
3: 洋洋，你失忆了吗？
4: 我们遇到了一个很厉害的女的，叫什么鸡的，我们被打败了。
1: 金雀花后也沉默了。沉默？不可能！我们要把金雀花号夺回来。
3: 洋洋，你别急，我们会想办法把船长回来的。
1: 我们得快点行动。
5: 不要急，先恢复体力。
4: 对嘛，来，先吃点水果。你别说，这水果还挺好吃的，又是不知道有没有毒。
1: 你们怎么了？我没心思吃。我们要马上把金雀花号找回来。
4: 不吃也别浪费呀！你刚刚的战斗，人家一人就能操作五种属性，全面压制，输了也没办法。
3: 别说了，毛小虎。
6: 不过这个敌人确实太强大了，压着我们的，我们配合也不够默契。
1: 太强大了，太强大了！我知道申办的兵家常事，可现在金雀花号都沉了，你们难道真的都不急吗？
4: 急，我当然急。可现在这个情况怪我吗？我好心给你的水果都被你打掉了。
6: 小虎，少说点。洋洋现在的心态确实不好。
1: 我心态怎么？我心态怎么了？要你来教训我。
6: 洋洋，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大家冷静下来，分析目前的情况，帮大家复盘这次的战斗。
3: 对呀，洋洋，我们当然要把船找回来，但现在我们精疲力尽，被困在荒岛上，我们只能慢慢想办法。
1: 你说的对，我们都在荒岛上，什么也做不了，所以我不想跟你们吵了。现在要去把金雀花号找回来。
3: 你凭什么朝我乱发脾气？
6: 洋洋，你不要冲动，别像小虎一样想一出是一出，行吗？
4: 凯凯，我惹你了吗？你怎么也要说我？
1: 你别管我，我要去海里找我的船。我是船长，我不能没有船。我不能没有船。
3: 你给我回来！你现在根本不像一个船长的样子。
1: 船该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只有在船上，我们才是伙伴。没有金雀花号，我们什么都不是。
6: 洋洋，我们一定会走出困境的。但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为什么千面鸡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招式，总能在我们之前

0: 全切换属性。
1: 对，我们根本打不过他。
0: 而且暗血一又为什么总能知道我们航行的方向位置，提前拦截我们？似乎我们永远无法摆脱。我想不通，除非
1: 我想到了，除非我们之中有内鬼。啊，我就说嘛，我猜猜是谁。你打我干嘛？
2: 我不准你怀疑任何人。
1: 又不是我在怀疑，要打你应该打凯凯。
0: 你凭什么打我？要打也是杨洋打我。
2: 那就如你所愿。
3: 你们不要打了。
4: 都给我住手。太让我失望了，你们太让我失望了。我们的确遇到挫折，这确实可以是你们崩溃的理由，但我曾跟你们说过，金雀花号的老船长，也就是杨洋的父亲叶圣安，他失去的是整个宗门，是妻子，但他从来没有放弃，他用自己的生命让唯一的儿子杨洋活了下来。后来我成了一个烂人，整天买醉，浑浑噩噩，不知所以。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要这样了，但当你们四个踏上金雀花号和元一神兵共鸣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有救了，我程远峰的使命又回来了。毛小虎，在无视岛你一个人面对成群的鱼怪说要保护这个岛的时候，凯凯，你在面对千面鸡死亡威胁领悟出水系更高招数挽救大家的时候，娘娘，在鲛人岛你义无反顾跳下海拼死挽救刚加入的艾莎的时候，我真的为你们自豪。我觉得你们是最好的船长，是最好的船员，我们是这个世界最好的队伍，你们每一个人都值得我程远峰为你们付出生命。没想到这样的一个挫折你们就被轻易打败了，崩溃了，一个千面机就让你们变成这样，你们还怎么对付暗雪翼？冲动、怀疑、互相攻击，你们太让我失望了。

0: 大叔，对不起，是我太冲动了。我也不好，我不该怀疑有内鬼。
1: 我也要改掉任性的臭毛病，我也在很努力丢掉我大小姐的身份。
2: 别哭了，
1: 你这么脏的袖子，对不起，我没忍住。
2: 嘿嘿，没事，我大人不计小人过。哎，我也是有错，我以后不能针对你，而且我也要改掉粗心的毛病，做最好的水手。
0: 各位，其实真正要向各位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这是来自金雀花号船长的道歉。即便我们现在丢了船，我依旧是你们的船长。程远峰大叔，请您依靠您的经验为我们寻找一片合适过夜的场所。
3: 这才是我的好船长。
0: 毛小虎，为了防止敌人偷袭，我需要你为我们站第一轮岗。
4: 遵命，船长。
0: 艾莎，希望你和毛小虎找一些食材，为我们大家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
5: 如您所愿，我的船长。
0: 凯凯，你准备一下，复盘一下和千面机的战斗，我们一定要变得更强，夺回金雀花号。
6: 是，船长。

0: 心，敌人来了！
1: 多亏了你，凯凯。
0: 千面姬吗？他在哪里？
1: 没看到他本人，但是我感觉一定是他来了。
0: 千面姬，快出来！
2: 别叫了，他想趁着夜色偷袭。
3: 情况对我们不利。
2: 全部退后。
1: 吓死我了，
4: 糟了糟了，不知道下次他会从哪边袭击。
3: 他不肯现身，我们毫无办法。
0: 你不是想要元婴之戒吗？那就出来拿呀。
1: 就是鬼鬼祟祟算什么汉子，
4: 人家本来就不是汉子，
0: 再不出来我就把他扔到火里了。
5: 把戒指交给我。
1: 没问题。

0: 在吗？
1: 太好了，终于都来了，我还以为你们受伤了。
2: 嘘，幸好有艾莎掩护。
3: 做得好，艾莎。
0: 我也是按计划行事，多亏我们早有准备。
3: 我们要商量一个对策，万一半夜真的遇上偷袭，我们要怎么办？
2: 干脆跟他痛痛快快打一场，报金雀花号的仇。
1: 哎，说的没错，不过我们怎么才能打过他呢？啊，
4: 在想到办法对付千面鸡之前，我们最好不要与千面鸡正面对抗。
2: 啊，难道让我一直当缩头乌龟吗？
3: 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保住园艺之界，不是好勇斗狠。
0: 我觉得凯凯跟大叔说的对，
1: 那只能逃跑了。

0: 逃跑也要讲究策略。记住，我们的任务是掩护洋洋，不论如何不能让他落入千面机手中。至于千面机的话，据我观察，他虽然能使用不同元素的招式，但每次切换元素的时候都要先切换不同的面具。大家可还记得我的分析和策略吗？
1: 记得，重点在他的面具。
0: 对，面具应该是他的力量来源，只有换上了相应的面具，他才能操控对应元素。
2: 也许他只是臭美呢。
0: 所以我说这只是猜测，只有打破他的面具才能证明一切。
2: 好，只要找到弱点，我们就有希望战胜他。
0: 那就是他切换面具的时候，在两种元素切换的瞬间，他有可能无法使用任何力量，只要抓住那一瞬间，我们就有可能战胜他。
2: 太好了，那现在我们
0: 这么做，我们要冒很大的风险。第一，目前无法确认我的这个猜测是真的。第二，要实现这个计划，需要有人充当诱饵。
1: 诱饵？
0: 没错，需要有人吸引千面机的注意，然后大家用不同属性的招式攻击他，让他频繁切换面具。但是诱饵要直面千面机，要是一个不小心，我们可就功亏一篑了。
2: 我来当诱饵，元一之戒在我身上，我最合适。
3: 不行，太危险了。
2: 不会的，我相信凯凯的计划，而且我也相信大家。我想明白了，之前我以为凭我一个人就可以保护元一之戒，但结果却让大家陷入了更深的危险。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们都在用各自的方法作战，没有将力量集中到一起。但现在我相信我们团结一致，一定能战胜千面机。
1: 哼，干嘛突然说这么让人感动的话？
3: 有时候你让我看到了你父亲叶圣安的影子。
0: 嗯，不过谁来进行最后一击，打破千面机的面具呢？
3: 我们中只有凯凯、毛小虎和艾莎完成攻击。
2: 那就让我，
1: 哎，我来，我来，保证一箭射下他的面具。
2: 哼，哎，不，毛小虎，你来最后一击。
4: 什么？
2: 我相信我们团队的每一个人，这次行动需要我们每个人的信心，对伙伴的信心，对自己的信心，所以我想请你来完成最后一击。
4: 船长，既然你这么信任我，那我就勉为其难答应吧。
1: 那我就勉为其难把任务让给你喽。
0: 毛小虎，洋洋是诱饵，最危险，所以你的责任是最重的。机会只有一次，一旦被千面机发现，我们就全盘失败了。
2: 嗯。
1: 没想到你们竟然会自投罗网。
2: 跑累了，不想跑了。
1: 聪明，反正你们也离不开这个岛，少了一个人，有埋伏吗？无所谓，只要拿到戒指就可以了。上次被你们逃跑了，这次你们可没这么幸运。
2: 废话少说，接招吧！

0: 剑术一流呢，差点被你射死了。
1: 啊，不能怪我，他实在躲得太快了。
2: 太快了，根本找不到面具切换的空档。怎么办？要是最后失败了，那我就连累大家了。不是我的对手，还要无畏坚持到什么时候？
3: 元一之戒就在我这儿，有本事自己来拿。

0: 恶，我不想和你们浪费时间了。五邪合一，
1: 好强的五行之气，大家小心。
2: 大叔，艾莎，你没事吧？
3: 你别管我，按原计划只剩你一个了，放弃无谓的挣扎吧。
2: 戒指在我身上，你来吧。
3: 休想逃！
2: 来了。看你的了，猛玄虎。来吧，千面剑。
3: 无谓的牺牲。
2: 扬言斩。
4: 去吧，旋风回旋镖。

0: 成功了吗？看你还说不说大话？
1: 这招声东击西确实漂亮，你还有什么话后？
0: 你们杀了我吧。
1: 姑娘何出此言？
0: 我的失败将使我的族人遭受灭顶之灾，一切都不可挽回了。
2: 难道是艾简易？
0: 我和我的族人本来生活在千波岛上，日子过得非常平静。千波岛是个美丽的世外桃源，我们在这里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大家就像我的亲人一样，有他们陪伴，每一天我都过得很幸福。但那一天怪事发生了，一夜之间千波岛仿佛受到了诅咒，所有人都变成了不会说不会动的石头。怎么会这样？发生什么事了？别吓我，你们说话呀。你是谁？
3: 前面击波雅，你身负五种元素属性之力，我命你助我取得五德原石。
0: 助你？凭什么？快恢复我的族人。暗轩已将我的族人变成石像，用他们的性命威胁我听命于他。我也想过反抗。
4: 我就知道你是有苦衷的，波雅公主太可怜了。
2: 可是波雅，暗血衣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如果他得到元衣之戒，世界就会陷入无尽的黑暗与杀戮中，你的族人同样性命不保。
0: 可我没有其他办法，我们可以用元衣之戒的力量一起战斗。
1: 是的，我们只有找到五德原石，就可以对抗暗血衣，拯救你们的族人。
0: 你们说的是真的吗？你们愿意帮我？
2: 我可以答应你，只要找到宝石，一定帮你救出族人。
0: 太好了，族人们有救了，谢谢你们。
5: 只是金雀花号已经沉了，我们连离开这个小岛都做不到，我们需要想其他办法。
0: 船是我沉下去的，我自有办法让它再回来。

0: 不是梦，是真的。伙伴们，我们终于可以重新出发了。
1: 杨洋船长，我有一个请求。我不想看着被石化的族人却什么也做不了。我要跟你们一起出海寻找武德原石。
2: 我举双手双脚同意。
1: 哎呀。

0: 好美呀。
1: 怎么了？
2: 给你们准备了一上午的饭，累死我了。
3: 艾莎，平时我也挺喜欢做饭，中午的这餐就由我来做给大家吃吧，你休息一下。
2: 啊，真的吗？那可太谢谢了。
0: 真的吗？我都等不及了。
2: 试试吧。
4: 最近风暴很多，我去观察一下天气。
5: 那我们也去看看天气。
3: 大家不喜欢我做的菜吗？
0: 不是的，不是的，拜托大家坐下尝一下，说不定很好吃呢。真的没毒吗？
2: 怎么了？很难吃吗？
0: 谁说的？这道菜太美味了，好吃的我都停不下来呢。
2: 马小虎，
0: 都怪我胃不好，不怪波雅。
4: 年轻人真有活力。
0: 波雅走了。波雅留下一封信，不见了。
3: 各位，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在船上生活的这段时间，是我离开千波岛后最开心的日子。谢谢你们给了我这段难忘的时光，但是有件重要的事我一定要亲自去做，请原谅我的不告而别。保重，有缘来日再见。
0: 怎么办？他一个人孤零零会去哪里呀？他会不会自己去拿暗雪衣？还是说他是被逼的？
6: 冷静点。秀虎，昨晚船上这么平静，他不会是被抓走的。
2: 他能留下书信，说明他是主动离开的。
1: 是啊，你不用太担心，我想波雅不会这么冲动去找暗雪衣，他一定是有其他重要的事。
0: 那你们都觉得波雅没有遇到危险，是自己离开的？
1: 当然了，
4: 旅途中总有人离去，学会离别，这也是一种成长啊。
0: 他连走都不跟我说一声，也不提我的名字，他心里根本没有我。
1: 小虎，别难过，也许他在下一站等着我们。
0: 真的吗？
1: 下一站就是极南之境了，我们要打起精神来。金雀花号全速前进。

0: 文艺扎根大地，力量源自人民。短视频的一丝微光，如何照亮新大众文艺的精彩舞台？分享人的肺腑之言，如何掀起文化出海的万顷波浪？看巴蜀一坛繁叶茂，听走向世界的铿锵足音。
1: 盛世银华诞，
2: 盛世银华诞，
3: 艺伎大四川，
4: 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四川篇。
5: 大家好，我是卡捷琳娜，
6: 我是张小红，
7: 张嘉明，
8: 陈巧如，
9: 马威，
10: 我是月红，
1: 我是王迅。
11: 锁定四川卫视，
3: 锁定四川卫视，
7: 锁定四川卫视，
1: 锁定四川卫视。

0: 4K 超高清频道，
1: 众名家齐聚雅安，中外创作者同台，巴蜀文化 IP 精彩亮相，舞台节目多元绽放，共赴这场文艺盛宴。四川卫视10月1日19:35，敬请期待。
2: 我已经把我在凤凰夜总会收集的所有的素材，用这个公众号发了出去。
3: 不会因为我的事儿，给老高添特别大的麻烦吧？
4: 你这些年到底收了多少钱，干了多少脏事儿啊？
5: 自从生下他的那刻起，我就是个罪人。
6: 那份举报材是我写的。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0: 兄弟，陆大哥，刚才我去了你那里，看到你不在，就知道你在这里。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要挺住。想当年，我被发配孟州，施恩兄弟被蒋门神夺了快活林。 我最大蒋门神，帮施恩兄弟夺回了快活林。从此以后，我们两个就视同生死。再后来，我被张都监陷害，差点丢了性命。是施恩兄弟救回了我一条命。最后，我们一起上山落草，在我一生当中。 唯有你，张青、施恩兄弟，还有孙二娘，跟我最是契合。这一点，洒家岂有不知？施恩兄弟死了，可是我们要好好的活着。在这梁山一百单八将中，洒家。 唯有和你和林冲，和林冲兄弟最为契合。要说后悔，洒家就后悔当初为什么从二龙山来到这梁山。可是，后悔有用吗？ 兄弟，你要好好的活着。林冲兄弟已经病成那样了，如果你要是在，大哥，你放心吧，我没事的。要是我倒下了，谁替施恩兄弟报仇？兄弟，大哥。
1: 兄弟，大哥，梁山军阵法如此严整，这军中必有熟读兵法之人呐。

0: 你看，武松哥哥，
1: 终于来了。

了。

0: 怎么办？
1: 鸣金收兵。
0: 是。
2: 啊啊啊

0: 兄弟们，乌龙岭易守难攻，我们打了半个月了，死伤了不少弟兄，还是没能攻下来。这样僵持下去，何时才能打下方腊老巢啊？
1: 乌龙岭大战，敌军只有1-2万人，与我军数万之众对阵，竟然一点都没有输于我们。不管其将佐是谁，看来都是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啊。
2: 咱们的伤亡都统计出来了吗？
1: 统计上来了，共损伤我们将佐14员，其中有双枪将董平、急先锋索超、莫羽剑张青等兄弟，伤亡兵士5000余人。
0: 董平、张青自上梁山以来身经百战，没想到死在乌龙岭下，哀哉，痛哉！
3: 哥哥，那个石宝和邓元觉的武艺不在我和鲁大哥之下，所以我认为乌龙岭只可智取，不可力拔。
2: 武松兄弟说的对，哥哥你看，这乌龙岭四面绝壁，只有山南一条小路，乃是山洪冲刷而成。如果从这里爬上去，在敌人后面放火，

0: 我们从前面猛攻，侥幸可得。
1: 说的有道理。你说，派哪位兄弟去合适呢？

0: 功一件。
1: 嗯，对，军师说的有道理。好，把谢珍、谢宝兄弟叫来。
2: 大王，
3: 大王，
2: 大王如此打扮是要去哪儿啊？
4: 我去见两个人。
2: 见人？谁呀？
4: 梁山军中的武松和李逵。
3: 大王认识他们两个？
4: 对。
2: 那武松的武艺的确十分高强，此人若能归降，乃我方之幸啊。
3: 大王万万不可，两军交战之际，岂可相信只有一面之交的敌将？这万一……
2: 大师说得对，大王不可身犯险地啊。
4: 武松、李逵二人皆是忠义之士，他们绝干不出蝇营狗苟之事。
5: 报大王，如玉小姐在南山发现敌军细作，
4: 看看去。

0: 等他们快爬到顶的时候，把滚木雷石推下去砸死他们，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悬挂在悬崖上风化。
1: 如玉小姐还去敌营吗？
0: 去，不过今晚到明天敌军可能会偷袭，等战事稍停我再去。

0: 哥哥，嗯，
1: 听着，兄弟，
0: 先真先跑他们，
1: 你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昨天夜里，他二人从那小路潜上乌龙岭，被敌人发现，被滚木雷石砸死了。
1: 天牛兄弟，来，你不要哭了，跟我来吧，走，快。
2: 没想到梁山兄弟这孙中毒，
3: 哥哥不要太过悲伤，大战在即，恐伤士气，兵危战险，有伤亡也是难免的。
2: 方老，我与你不共戴天，传我将令，令关胜、鲁智深、武松、李逵、孙二娘带兵五千，今夜必须提兵前去，将谢珍、谢宝的尸体给我抢回来。
3: 哥哥，此事万万不可。
1: 哥哥，军师说的对，乌龙岭地势险要，就算再多兵力都无法铺开，我和张青、孙二娘他们悄悄前去，一定能盗得谢珍、谢宝的尸体回来。嗯，
2: 如此最好，
4: 你们千万小心。
1: 是，那我先过去了。
4: 嗯，好。

0: 大哥，你怎么了？二弟，你说，咱们俩是不是以命换命的兄弟？
1: 当家的，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些话来了？
0: 你别管，
2: 当然是，要不是你们两个的话，我武宗的骨头都化成灰了。
0: 不知为什么，我今天感觉不对。我总觉得我今天要死。
1: 你这胡咧咧的说什么呢？小心我抽你啊！
0: 我不是胡咧咧。自征方腊以来，梁山兄弟是听说了六七天，还不知道有多少仗要打下去。二娘，你知道吗？我昨晚梦见了我爹娘，还有我兄弟，我张家所有的人。20年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死人。
2: 大哥，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要去了，我和大姐两个人去就好了。
0: 你说什么？你以为我怕死啊？我不怕死。要说死，当年灭族我早就该死了。二娘，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是有些小气，我是不够英雄，可我和你在一起我也变得英雄了，是吗？梁山招安一事你瞧不上我，可是二娘，你们想过没有，公明哥哥心意已决，如果我们不从，那梁山兄弟就得火并，一旦火并，梁山完了不说，这个义字就给玷污了。我知道，即使我们招了安，我们也会死，因为朝廷不会放过我们，他们根本看不上我们，迟早会对兄弟们下黑手。
2: 那你为什么要同意招安呢？
0: 我同意招安，那也是为了梁山10数万兄弟士兵们的性命着想啊！谁不是父母所养？谁不是被逼无奈？是啊，招了安，也许我们都会死。可是，梁山10数万士兵兄弟们的性命保住了。你们想过没有？这未必就不是公明哥哥的想法。
2: 大哥。

0: 大哥大姐，晚上公明哥哥会在北山发动佯攻，到时候守兵精力会被移动到北山，那时候我们再上吧。
1: 好，就一二弟的。

0: 们没有被击中，只要再放一次什么雷石，他们就死定了。
1: 你放了他们？
0: 放了他们？
2: 听大王，

0: 话，放他们走。
1: 是。
2: 梁山兄弟果然义气当头，堂堂草寇，你中了我家如玉小姐之计，还不快快下跪投降。

0: 谁？天命哥哥，
1: 武松兄弟，好兄弟啊！
2: 拜见武松哥哥。
0: 天娇妹妹，
2: 怎么了？不认识了？
0: 你怎么也来了？来，请坐。
1: 好，坐。
0: 天命哥哥，你们怎么来了？你没有去见铁牛兄弟吗？
1: 还没有。
0: 那你请坐，我去叫他来。
1: 兄弟且慢。今日我来，是特意来见你的。

0: 这么说，你是方腊手下的将军？正是。既然两军敌对，那你为何要来？我兄弟在此，心中想念，为何不能前来啊？兄弟，我知道你是大勇大义之人。乌龙岭一战，我和小妹便都认出是你。你们前来盗抢尸体，正是我下令的，不许再放滚木雷石。喂。 兄弟，你为何不做呀？难道是想将我二人绑去见宋公明不成？兄弟啊，东京城郊外一别已是数年有余，哥哥我是夙夜想念。没想到，今日我们兄弟相见，是在敌我相对的战场上。
1: 哥哥，你是来作说？

0: 你们是不是不知道，你们是刻的吗？兄弟，你也知道，近百年来，朝廷是烟雾兴闻，实行文官问政，对外投降，对内欺压，贪贿横行，赃官遍地，百姓是流离失所。就说你们梁山兄弟，哪一个不是被逼上梁山的？就说兄弟你吧。 如若是吏治清廉，又如何被贪官陷害、铤而走险？想想梁山，首举义旗，替天行道，所向披靡，本该顺应天意，一路向北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可他宋江，置天意民心于不顾，竟然向朝廷摇尾乞怜，甘做朝廷鹰犬，为虎作伥。
1: 住口！
0: 兄弟，你先不要恼怒。 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他宋江为了乞求招安，竟然去求一个娼妓，这种下作的手段，难道是英雄所为？想想我江南与你梁山本同是宋朝反臣，如今已是齐，我是窦，相煎何急呀？
2: 我不懂这些。
0: 只知道功名哥哥忠肝义胆，与我兄弟同生共死。你回去吧，我们兄弟一场。况且你又救过我两次性命，我是不会抓你的。<笑>兄弟诧异，我若是贪生怕死，就不会冒险前来。我今日来，就是要告诉兄弟，不要再当朝廷的炮灰。 乌龙岭破，石宝和邓元觉已被你和鲁智深所杀。以我南朝目前的实力，覆灭在即。那你还不投降，对吗？
2: 如果哥哥这个时候投降的话，我愿用性命担保你的安全。
0: 兄弟如此重义，哥哥我不胜感激。可是我方某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反而要劝兄弟一句：人固有一死。 但是不要背死后的骂名。
2: 不要再说了。
0: 自征讨方腊以来，我梁山兄弟，师者七八，张青、施恩，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可他们都死了，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了。可兄弟，你想过没有？我南朝灭亡，你梁山兄弟也能自善其身。
2: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我何尝不知道啊？
0: 看来你我兄弟是要在战场上见了。 告辞。
3: 慢着，
2: 哥哥难道想要在帐中杀了我二人？
3: 哥哥，你为何不去劝公明哥哥？

0: 兄弟，你为何在此？
1: 哥哥，我两次受哥哥的救命之恩，所以我只能给哥哥站一次岗。
0: 好兄弟，
1: 哥哥，小妹，我先去大帐禀报。
0: 好，
1: 二位稍后。请他进来吧。
2: 是。
1: 有请。

0: 永乐天子，圣公皇帝帐前都先锋方天命，见过宋先锋。
1: 先锋方天命，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呢？
0: 现在不就知道了吗？
1: 也罢，方天命，你主方腊妄建国号，图谋叛逆，如今天兵压境，黎廷扫穴，剿灭尔等叛逆只在弹指之间，方腊派你来是不是想投降啊？
0: 宋先锋此言差矣，此来非圣公所派，乃自作主张。
1: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0: 江湖传闻宋江也是一个英雄，可今日看来传言有虚啊。英雄相见岂有怕死之理啊？
1: 这么说你是来当说客的？
0: 宋先锋，我们与你梁山好汉素无怨仇，可你们自招安之后甘为朝廷鹰犬，为虎作伥，今日我此来就是想问问宋先锋，同为反臣，你为何前来犯忌？
1: 方腊聚众造反，逆天而动，置万民于水火之中，还谈什么天道啊？
0: 笑话，我们是痛恨宋氏朝廷黑暗无道，才举兵起义，替天行道，言行一致，那是天日可见。不像某些人举了一面大旗，内心却想着被朝廷招安，享受不义荣华，这种人根本就不配谈什么天道忠义。
2: 太狂妄了，哥哥，这丝毫无礼，将他拖出去砍了吧。
0: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卢副先锋官吧？
2: 正是卢某。
0: 可惜呀。
2: 可惜什么？
0: 玉麒麟名震江湖，今日看来也不过就是一介匹夫，鼠目寸光之辈，想你当初被朝廷欺压，生不如死，而如今你却甘愿认贼作父，枉担了英雄之名啊。
1: 哼，好了，方天命，你到我大营来不是为了争此长短吧？现在四面围困，势如累卵，你还不束手投降，还有什么话说？
0: 今日前来是来拯救你们梁山好汉的。
1: 这话怎么讲？
0: 我朝兵危将寡，失败本是在所难免之事，我数万将士心里都明白得很。
1: 那你们为什么还不投降呢？
0: 宋先生，此言差矣，人固有一死，如若怕死，当初我又何必兴兵起义？宋公明，你也是饱读儒学之人呐，岂能不闻孔悦成人，孟悦取义之理？众位好汉，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朝覆灭之时，就是尔等身死之日。
1: 你这是造谣惑众。
3: 宋先锋，我有话要说。
1: 哦，这位小兄弟是何许人呢？
3: 我是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各位梁山好汉的命运。宋朝自太祖以来猜忌武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杯酒释兵权，赵家皇帝素来是虎狼之心，俯生卓隐，天下皆知。自古以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我朝存在一天，你等尚有一天的价值。我朝一旦覆亡，等待你们的将是阴谋和死亡。
4: 天骄妹妹说的对啊，
5: 李逵不得胡言。
1: 好了，都坐下。方天命，我念你二人俱是英雄，我不为难你们。你们回去吧，告诉方腊，好好打仗，咱们战场上见。
0: 好，看来宋先锋官此意已决，战场上见。
3: 告辞。
4: 哥哥，那宋家皇帝就不是个好东西，不如咱们和方腊联合起来反他。

0: 你们怎么了？
1: 别扭，不许胡说！
2: 为什么？
1: 坐下。
2: 俺们兄弟本来就是朝廷的仇人，把天骄卖卖说的对，没秃子打了，狗救伤被杀掉。各位哥哥，俺们打方腊一年来，俺们兄弟死的死，伤的伤。
3: 李逵，我让你坐下。
1: 坐下就坐下。
2: 哥哥，我有话说。兄弟请讲。 李逵兄弟说的对，当今朝廷腐败横行，民不聊生，外有强敌，内有隐患。我们梁山108人，谁不是逼着梁山的？谁不是家破人亡？我们梁山兄弟108人，如今时者气罢，你就给我们梁山兄弟留点活众吧。洒家也有话要讲，当初我们为什么要上梁山？为什么要举义旗？ 当年，洒家也是朝廷的命官，只痛恨朝廷的腐败，才上的梁山。如今，洒家的兄弟死的死，伤的伤。林冲、贪婪、施恩、周通、王英，我们二龙山的兄弟都快打光了。
1: 此时，我们不如和方腊联合吧。
2: 好了，哥哥，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我虽不能和你一起去，但是我的心跟随着你。
1: 哥哥，这碗酒。 我敬你。

0: 俺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天明哥哥，不是俺铁牛心肠硬，公明哥哥是俺哥哥，你也是俺哥哥。俺要跟你走，就是背叛公明哥哥。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哥哥放心，从今天起，铁牛不打了。
1: 二位贤弟。
0: 哥哥，我有一事相求。哥哥，请讲。我知来日无多，要是哪日战死沙场，还请二位贤弟好生埋葬。如此，也不负咱们兄弟一场了。
2: 天明哥哥，你若死了，铁牛一定给你造一座好坟。<笑>
0: 铁牛三弟，我先谢谢你了。
2: 来，干了瓷碗酒，我等就此告辞。
3: 哥哥是个大英雄，洒家敬你一碗。
2: 哥哥，我也敬你一碗。
0: 二位贤弟，切莫忘记，你们要好生埋葬我的尸首，莫让那野狗脱去进食啊！<笑>干！

0: 几位兄弟，我还有一事相告。
1: 哥哥，请讲。
0: 我朝穷途末路，覆灭那是早晚的事，但是几位兄弟要切记哥哥的话。你大军告捷之日，你们万万不可随你大军回汴京做客，赵氏皇帝猜忌功臣，他们绝不会放过你们梁山兄弟。距此150里钱塘江畔有一六合塔，江南平定之后，你们可在此出家，也许可以保全你们的性命。
1: 哥哥，
0: 兄弟不必悲伤，我知你等皆是大忠大义之人，今日一别，我们将各为其主，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

0: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1: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0: 肚子胀得好难受。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新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3: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2: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包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4: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呐有信心。
2: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仙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5: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6: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0: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1: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0: 肚子胀得好难受。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3: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2: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包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4: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呐有信心。

0: 再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新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新宝。
1: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2: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新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3: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2: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3: 肚子胀得好难受。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3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4: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0: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5: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呐有信心。
0: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仙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1: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2: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大仙宝。
3: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2: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3: 肚子胀得好难受。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

0: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袭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要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海，共同平安度汛。
1: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2: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我已经把我在凤凰夜总会收集的所有的素材用这个公众号发了出去。
1: 不会因为我的事儿给老高添特别大的麻烦吧？
2: 你这些年到底收了多少钱，干了多少脏事儿啊？
3: 自从生下他的那刻起，我就是个罪人。
4: 那份取暖彩是我写的。

0: 阿弟，顾明哥哥也真是的，干嘛非要你去呢？
1: 这差事嘛，总是要人去的。
0: 不，你一定是有什么想法，你能告诉大姐吗？
1: 我就是想亲眼去看看方腊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0: 那方腊还有什么好看的呢？能有那么多的人为他拼死拼活的，他肯定是个大英雄啊。

0: 我们这次去龙潭虎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如果你真要去的话，那我就跟你一起去。
1: 不用了，你也说方腊他是个大英雄，那绝不会乱杀人的。况且，我若真的死在英雄的手里的话，那也就值了。
0: 你张。

0: 山东五二，见过两位。我奉命上山，还请二位放我过去。
1: 武松，
0: 那就来吧。哼。

0: 我们怎么忘了？他既然是周彤的徒弟，周彤自当把绝招传授于他。
1: 那就多谢二位承让了。那两位多多保重，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3: 请。

0: 宋先锋官麾下步兵头领武松奉命前来觐见。
1: 武松，我们又见面了。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
2: 天命哥哥，
1: 方天命是我的化名，给武将军看座。
3: 是。
0: 多谢哥哥。
2: 哥哥，原来就是方腊。
1: 你闯关来见我，有什么事吗？

0: 哼，现在两军交战，宋江还来这一套，矫情了。现在他是官儿，我是贼，多说无益。来日战场相见，各安天命吧。
1: 哥哥，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0: 办法是有，我如像宋江一样向朝廷邀为乞怜，乞求投降，那也可以苟延残喘。
2: 但我方腊是人，不是狗。如玉，在。设宴款待吴将军。
3: 是。
2: 对面可是方腊方将军？
3: 正是。你可是梁山军宋将军？方将军，宋江在北方。 久闻你是条英雄好汉，心中十分佩服敬重。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笑聚山林为贼为寇，终究不是了局。现在，天兵征讨，大军压境，希望方将军审时度势，罢兵息战，报效朝廷，和我一起匡扶社稷，替天行道，以免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哈哈哈哈哈。
0: 宋江，你还有脸跟我谈什么替天行道？难道你忘了吗？仅仅在两年前，你是什么身份？你们梁山一百单八将又是何等的角色？今天你跟我谈什么为贼为寇，你将他们置于何地？宋江，你别再做梦了，什么匡扶社稷？我告诉你，这社稷是赵氏天下的社稷，不是你我的社稷。 更不是天下黎民百姓的社稷，我凭什么要匡扶他？不如你我合并一处，共同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为天下百姓建立一个事法平等、不分高下、没有人欺负、没有贪官污吏的清平盛世，你看如何呀？
2: 冯腊，你不要妖言惑众，大宋朝国运鼎盛，当今天子昌明有位，不是你这个小小草头王就能推翻得了的。
0: 你还是瞬时应试，早早投降的好，免得到时穷途末路，跌入万劫不复之境。宋江，看来你我彼此心意不通，再多说也无益。那好吧，我们义军推崇的是明君，如果你要执意为朝廷效力的话，那我们只有用刀剑说话了。

0: 哥哥，张清、施恩，还有孔明、孔亮兄弟，他们都阵亡了。武松兄弟心里难受，让他静一静吧。眼下，大军已经对方腊叛军形成合围之势，我们虽然损失很大，但是方腊损失更大。我坚信，明天的决战，我们一定能打败方腊。 扫尽贼寇。哥哥说的是，不过江南多山要扫尽方腊大军容易，可是要擒住方腊却是难事啊。我们应该派一组人马截其退路，只有抓住了方腊，才可能结束旷日持久的征战。但凭军事部署。
1: 此地向西向北都是我军云集之处，向东是大海，都不是退路。我预料，方腊军一旦退败，他必向南逃入天目山茫茫群山之中。如果真的让他进入群山，那就是放虎归山，放龙入海啊！所以，我们应该派遣得力大将绕过战场，直插敌军侧后。
0: 断了方腊，难逃之路。你是说，独龙岭？
1: 是，独龙岭是方腊难逃的唯一必经之路。可是独龙岭的山高路险，不适合马军，应该派步军截堵方腊的生路。
0: 你觉得派谁去比较合适？
1: 哥哥可令鲁智深和武松带500步军扼守独龙岭，定能生擒方腊。

0: 方腊，你逆天而动，抗拒朝廷，罪不可赦。现在天兵压境，你还不束手投降，更待何时？
1: 宋江，你这个绿林败类，你以为你出卖了梁山众兄弟，你就可以享受一世的荣华安逸了吗？

0: 你别再做梦了，你我的身上都已经深深打上了贼的烙印，不如你我合兵一处，救天下黎民百姓于水火，那才是我辈正道。
1: 成了，我宋江

0: 兄弟们，弟兄们，跟我杀贼，今日一战，全竭全意，死而无憾，
1: 杀尽贼人，活捉方腊，
2: 上。

0: 报告宋咸丰，军师，方腊老巢已被破，缴获方腊的王冠、朝服、玉玺等物，方腊手下文武百官均被俘虏。只是我军遍地搜索，没有发现方腊。
1: 看来，方腊是难逃了。传令，前军继续追踪，生擒方腊；中军、后军打扫战场，封存府库，等朝廷验收。
0: 是。
2: 他俩把武松和鲁智深派往独龙岭，是完全正确的。嗯，我们走。

看来方腊是熬不过今天了。英雄战死沙场，也是他最好的归宿。昨天晚上，我梦到了师恩、张青他们一直在长安喝酒。俺也想好了，打完这次仗以后，我就去六合寺，真正的出家。一是洗刷罪恶，二是…… 也有时间好好陪陪他们了。俺累了，想休息一下。

0: 驾！
1: 驾！驾！驾！
0: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我们又见面了，我很高兴，这是我们最后的见面。快走吧。

0: 快走吧，吴将军！拿起你的刀！
1: 不，哼，
0: 我方腊在江湖上纵横几十年，少于对手。吴将军就帮我圆了这个梦吧。
1: 不，
0: 大哥，你快走吧！拿起你的刀！
1: 不，大哥，
0: 拿起来！

将军，果然是好刀法。

0: 叫！
1: 你不走，我也不会走啊！我要跟你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
2: 现在还不是你说死的时候，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而我，一切都结束了。我方腊哪儿都不想去。如玉啊，这些年有你陪着我，我够了。走吧，
1: 我不走，我要跟你在一起，大王。
2: 给南国留点种，走。
1: 不，我不走。
2: 走。

我走了，但是我相信你们还会再见面的。我相信，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国已破，家已亡，我往哪儿去啊？

天涯，好兄弟啊，请原谅大哥在众人面前称你为武将军。兄弟，今生我能与你这样的英雄结为兄弟，此生足矣。 拿起你的刀，拿起来！我方腊一世英雄，我不想死于小人之手。 英雄的头应该落于英雄的刀下，我能死在兄弟刀下是我的荣幸，那是我的满足。大哥，你不要过来！呀！武松兄弟，大哥，你不要再过来，再过来我就砍掉我自己的头！ 兄弟，我的好兄弟，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这么傻呀？我的国没了，家破了，我还能往哪儿去呀？我的所有的兄弟都死了，我岂能苟且偷生？ 天下之大，哪儿还有我的安身之地呀？

为什么不能让我早点遇到我的武松兄弟？回答我！

0: 我宋兄弟，我宋兄弟，我宋兄弟，你醒醒啊！我宋兄弟，你醒醒啊！
1: 陆大师。 哥哥，陆大师，这些兄弟。
0: 智深兄弟。

阵亡名单：阵亡正偏将佐五十九员，正将十四员，余路并固正将四员，杭州六合寺作画正将一员，六合寺出家正将一员，正将秦明、徐宁、董平、张清、刘唐、朱公。 张顺、李应、施恩、施进、施秀、谢真。

0: 哥哥，二娘她，
1: 让她去吧。
0: 好。

0: 起来。
1: 武松兄弟，兄弟们都到哪儿了？
2: 也许他们已经到京城了。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

0: 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

0: 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棒，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请勿在公共区域吸烟，维护清新空气你我有责。
7: 文艺扎根大地，力量源自人民。短视频的一丝微光，如何照亮新大众文艺的精彩舞台？分享人的肺腑之言，如何掀起文化出海的万顷波浪？看巴蜀一坛繁叶茂，听走向世界的铿锵足音。
8: 盛世迎华诞，
9: 盛世迎华诞，
10: 艺聚大四川，
11: 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四川篇。
12: 大家好，我是卡捷琳娜，
13: 我是张小红，
14: 张嘉明，
15: 陈巧如，
16: 马威，
17: 我是岳红，
18: 我是王迅。
19: 锁定四川卫视，
7: 锁定四川卫视，
0: 锁定四川卫视，
8: 锁定四川卫视，4K 超高清频道，
7: 众名家齐聚雅安，中外创作者同台，巴蜀文化 IP 精彩亮相。舞台节目多元绽放，共赴这场文艺盛宴。四川卫视10月1日19:35，敬请期待。
2: 我已经把我在凤凰夜总会收集的所有的素材，用这个公众号发了出去。
5: 不会因为我的事儿，给老高添特别大的麻烦吧？
11: 你这些年到底收了多少钱？干了多少脏事儿啊？
3: 自从生下他的那刻起，我就是个罪人。
4: 那份奇怪财产是我写的。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哥哥，你不要再伤心难过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公明哥哥他也说过了，以后会来看我们的。
1: 难了，武松兄弟，来，扶我起来，我想去看看，我想去看看他们，啊。

0: 哎呀，老太师千金之躯光临寒舍，这么大老远的，您有事知会一声，卑职到您府上不就行了吗？
1: 太尉真是太见外了吧？我们同朝为官啊，意气相投嘛。再说太尉平定江南方腊，居功至伟呀。兄弟啊，日后我还要依靠你呢。
0: 哪里，全是皇上英明啊！老太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卑职哪敢贪天之功啊！太师请，
1: 啊请。各位都是皇上的重臣，此次江南平乱，乃是皇上英明。君臣合力，社稷之福。高太尉同枢密亲冒矢石，居功至伟呀！来，咱们敬高太尉和同枢密一杯。
2: 来，
0: 承蒙太师抬爱，此次平乱全赖太师运筹谋划，也赖在座各位筹措军饷，疏通漕运。如今方腊已平，我等也可高枕无忧了，来，干！
2: 来，
1: 高枕无忧，恐怕未必吧。梁山宋江是我等莫大仇人，此次平定方腊，探梁山军为先锋，今日他做了有功之臣，受朝廷这等恩赐，下马管民，我等省院官僚如何不受人耻笑？此等贼寇向来睚眦必报，如果不想想办法，我们以后的日子可不好过呀。嗯，
3: 是啊，这宋江108位兄弟，虽然说损失了不少，但回京受封者还有25位呀，而且都是军职，此害不除，后患无穷啊。嗯，
0: 既如此，诸君即将安出啊？
1: 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0: 可是这宋江可不是以前的平民，他现在乃是国家功臣，恐怕这样。
1: 哼，太尉诧异，我朝历来对武将猜忌，皇上那儿是怕担当屠杀功臣之名。
3: 我有一计，咱们这样啊，

0: 你也坐下。
1: 大人。
0: 哎，要你坐你就坐吧。
1: 是。
0: 你也喝。
1: 小人不敢让大人斟酒。
0: 坐下。什么大人小人的，都是梁山上下来的兄弟。兄弟啊，没人的时候叫哥哥，哥哥多好听啊。
1: 是，哥哥。
0: 哎，哥哥好啊。我有这么多的好兄弟，军师在什么地方？
1: 哥哥，军师现在是武圣军宣城使，远在开封。哦，
0: 吴松兄弟，林冲兄弟在什么地方？
1: 他们在浙江六合塔。
0: 李逵、华容。
1: 哥哥，李逵在润州。
0: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兄弟们啊，你们在哪里呀？我想你们。我宋江想你们呐。如今我这帮兄弟死的死，走的走，留下的也散了。那卢俊义也淹死了。这是为什么呀？我宋江一片忠心，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0: 宋江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宋江平定邦腊，居功至伟，特赐御酒以彰其功，望其殷勤国事，善抚良民，以报天恩。钦此。
1: 谢主隆恩。
0: 宋大人接旨吧。
1: 谢公公，公公远道而来，宋江有失远迎，请后堂叙话。
0: 宋大人请。
1: 请。
0: 宋大人，此乃皇上所赐，请吧。
1: 御赐之酒，名贵之极，敢请公公和宋江一起满饮此杯。
0: 我素不饮酒，还是大人自饮吧。
1: 啊，
0: 大人您多心了，我确实是从不饮酒，若饮即生斑疮，奇痒无比，数月难好。再说这是皇上的恩泽，大人还是请自饮吧，我回京城也好向皇上回禀。请，请啊。
1: 好，既然公公不善饮酒，宋江我就自己喝了。

0: 来人呐！
1: 啊，哥哥，你怎么了？
0: 腹中不知为何如此疼痛，快把大夫叫来！
1: 我这就去。
0: 不，
1: 哥哥，
0: 不必了。我知道了。
1: 哥哥，知道什么了？
0: 圣上赐的御酒，其中一定下了毒药。

圣上，你是如此的糊涂啊，中间不分呢、啊。

先王宋江，自幼学儒，长而通吏，不幸是身于罪人，从不行半点一心之事。如今天子听信谗言，赐我毒酒，害我忠良，我死不争，我死不足惜。

0: 我那李逵兄弟在任州做都统制，他若闻知朝内行刺坚壁，必然再去笑聚山林，那我梁山兄弟一世的英明忠义将毁于一旦。不，不行啊！连夜到润州府，把李逵兄弟叫来，就说：“哥哥想他。”这，快去呀！
1: 是。

0: 哥哥，连夜差海过来，又何其事啊？啊，兄弟啊，自从分别以后，哥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们呐。军师，花枝寨太远。 武松林冲在浙江，就不用说了。只有你在润州镇江，离哥哥最近，所以把你叫来，想跟你商量个事情。
1: 哥哥，什么事情？
0: 来，兄弟，先吃一点。
1: 哥哥不吃，俺在润州啊，不在哥哥身边，喝酒啊都喝不。

0: 出个味儿来，今天好了，又在哥哥身边了，这酒啊，喝得也有滋味儿。嘿嘿，啊，哥哥说吧，什么事儿？
1: 哦，兄弟啊，你先吃点菜。
0: 哥哥何时变得吞吞吐吐的？你要不说，俺天就不吃了。

0: 哥哥，这是为何？哥哥，哥哥，你别哭啊！你怎么了？啊，兄弟啊，来来来，坐下说。
1: 兄弟啊，你不知，朝廷派人来赐我药酒，与我喝。你说，兄弟们会如何呀？
2: 公明哥哥，他反他娘的吧！哎，
1: 兄弟呀，怎么反？军马没了，弟兄们都散了，如何反得？
2: 俺的镇将3000兵马，再加上哥哥的楚州兵马，再加上200姓，一并杀将过去，再杀上梁山，岂不痛快？何必在这鸟皇的手底下受气呀？
0: 好，兄弟，这事咱们再做商量。你先去睡觉吧，咱们明天再说，好吗？
3: 俺只听公明哥哥的。
0: 哎，
3: 安铁牛，去睡了。

0: 哥哥，不送了，不送了。啊，天桥。
1: 哥哥，你何时起兵？俺在润州也起兵接应你。
0: 天鸟啊，休怪哥哥。前日朝廷差人来赐我一毒酒服了，我命在旦夕。天鸟啊，我一生注重忠义二字。 我死之后，怕你再去造反，坏了我梁山坡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名，所以昨天给你喝的酒是毒酒。 你回至润州，必死无疑。哥哥，兄弟，哥哥对不住你啊，兄弟。 你死以后，可兰楚州南门外，了儿汪，那里的风景。

0: 与梁山坡无异，咱们兄弟阴魂再见，我死之后尸首肯定会藏在那儿，我看过。
1: 哥哥，你说那俩儿蛙真的和梁山水泊的风景是一样的吗？
0: 像。
1: 哥哥别哭了，俺生时服侍哥哥，俺死了也是哥哥手下一个小鬼，俺先回润州善后。哥哥你也回吧，天就走了。

0: 尔等莫哭，安和公明哥哥受昏君奸臣陷害，饮了毒酒，今夜必死。安平生素性急，经常打骂你们，尔等莫怪。
1: 哥哥，
2: 哥哥，
1: 哥哥，
2: 哥哥，
1: 哥哥，
0: 别好。俺颇有一些银两，又无家眷，但死后你们拿去各自养家。把俺的尸首送往楚州南城门外一个叫廖尔瓦的地方，愿公明哥哥埋在一起。

0: 我索哥哥不好受。
1: 哥哥
2: 哥
1: 哥
2: 哥，
1: 你不要离开我。
2: 哥哥
1: 哥哥。

武松哥哥，报仇！报仇！俺恨高俅那老东西！

0: 如玉妹妹，
1: 拜见武松哥哥。
0: 真的是你啊，如玉妹妹。来，进去说话。

0: 阿弥陀佛。
1: 请问小师父，可有一位独臂行者在寺内？
0: 施主找独臂行者何事？
1: 我是他的兄弟，叫燕青，麻烦小师父通报一声。
0: 施主请跟来。
1: 好。
2: 这全是真的。
1: 奸臣蔡京、高俅等人在御酒里下了毒药，毒死了公明哥哥。哥哥怕死后铁牛造反，又让铁牛喝下了毒酒。二人死后，葬在楚州南门外了儿洼。吴用哥哥和花荣听说之后，也在了儿洼自缢死了。
2: 奸贼！难怪我这些日子无缘无故坐立不安。前些天晚上，我还梦到铁牛兄弟，他托梦告诉我，叫我为他报仇。
3: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打听得确切消息之后，本想给公明哥哥他们报仇，无奈我梁山兄弟死的死，散的散，所以我就连夜奔六合塔而来。
3: 哥哥，我们杀上东京，除了那奸贼。
2: 如玉妹妹，我知道你大哥是因为我们而死，你难道不记恨吗？
3: 哥哥诧异，我们除了高俅和蔡京老贼，不但是给孙公明报仇，也是给我江南将士报仇。我若记仇，也不会回来找哥哥您了。
2: 我出家在六合塔，为的就是要等我们兄弟。我武松和奸臣势不两立呀！
3: 二弟，是我错怪你了。我以为你之所以出家，是在逃避。我以为你失去了英雄志气，以为你忘了报仇雪恨。
2: 大姐，

0: 二弟，林冲师兄，请你过去一下。
1: 哥哥，保重身体啊！师兄，哥哥，师兄，怎么样了？本想与你们一起去东京杀敌，为我娘子报仇，为公明哥哥和众兄弟报仇。可是我这身子……
2: 哥哥莫急。
1: 即便只有我们四个，也足以杀掉那些奸贼了。哥哥，你就好好养病。我已经叮嘱方丈，派人来照顾你。等我们回来吧。
0: 嗯，对呀。
1: 你们前去东京，自当立功。兄弟。 你们此次去东京，哥哥有些话要跟你嘱咐。你们这次到东京，到了东京，可千万要小心。
3: 师兄，哥哥，
2: 别过来！
3: 哥哥，你要干什么？
1: 别过来！

0: 无力回天，我林冲一世英雄，却只能在这冰塔之上，拖累你们。
1: 师兄，你可千万别乱来，把刀给我！
0: 退下，都退下！
2: 哥哥，
1: 师兄，
0: 报仇！报仇！娘子，我林冲随你来了。
2: 哥哥，
3: 哥哥，
1: 师兄不要。

0: 各位，近日老夫寿辰，惊扰你们各位大人了，总是心里有些不踏实啊。
1: 哎，老太师德高望重，乃国家之栋梁，您看您的大寿，连皇上都给您送牌匾，此等荣耀，谁人可及啊？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0: 你们也不差呀，宋江108将，何等英雄，不也被你们二人一锅烩了吗？
1: 此等贼寇，如果不除，你我岂能睡得安心啊？老天保佑，正如江湖所言，饶他金丝鬼，哼，他也得喝老娘的洗脚水呀！你们是什么人？
2: 也就是你们杀不死的武松。

0: 燕青兄弟啊，你接下来要去哪里？
1: 大仇已报，燕青从此退出江湖，四海为家。二哥二娘，

0: 一杯好茶尽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密封做的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0: 一杯好茶尽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 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
0: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0: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端着稳当。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 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
0: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0: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 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
0: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0: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

0: 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2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2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
4: 客官里面请。

0: 我已经把我在凤凰夜总会收集的所有的素材用这个公众号发了出去。
1: 不会因为我的事儿给老高添特别大的麻烦吧？
2: 你这些年到底收了多少钱，干了多少脏事儿啊？
3: 自从沈家他的那刻起，我就是个罪人。
4: 那份取得财是我想的。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下界是何生相？
1: 臣等不知。
0: 千里眼顺风耳，
1: 臣在
0: 速去查看明白。

0: 陛下，臣等奉旨观听，原来下界山峰崩裂，画出一个石猴。
1: 为此响震天宇。
2: 是个石猴啊，不必管他。

你瞧，那个。

0: 是出不来了。你看，
1: 闹啊闹啊，里头有什么好东西？
2: 里面可好了，里面是天造地设的一副家当。快随我到里面去住
0: 啊。
3: 就把我们大家进不去呀。
2: 进得去进得去，过了这水帘就没事了。
0: 那好，你先走，我们跟着你。
3: 跟着跟着
2: 跟着走。

0: 我开大王，心性林清，形容俊美，就叫美猴王
1: 啊，就叫美猴王。哎，

0: 等，他死了。
1: 啊啊
0: 哦！大王，他死了，
1: 死了。
0: 他乃年老体衰、气绝身亡，我等未有长生之术，日后也不免于死啊。
1: 日后我等也不免于死吗？
0: 嗯，是啊。
2: 不要死！
1: 长生之术啊，
0: 大王，
1: 嗯，
0: 何不去到古洞仙山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之道啊？
1: 长生之道。

0: 您吃我这个祖传秘方大力丸，您看强筋壮骨，力大无穷。有钱的您捧个钱场，没钱的您捧个人场。您看我这个啊，我给您练字儿，咔咔咔。看这个啊，
1: 总倒也不看着点，快看看！哎，谢谢。
2: 不是，
0: 刚才一个毛脸的、毛胳膊毛腿的妖精进去了。
3: 我们这是买卖家，哪有什么妖精啊？嗨，各位，
0: 进去了，
3: 我们没有妖精啊。
0: 我看见，
3: 谢谢各位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你去走不小，没有嘛。
1: 让他进去。
3: 什么怪物，原来是个猫啊。
4: 来了，您尝
3: 尝，您吃这个，吃啊，
4: 好嘞，这就来您吧。
3: 哎，各位，我是见花献佛，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

0: 来来，
1: 马上马上。
2: 哎呀，不是，哎，这这这这，哎呀，这什么？
3: 快走！妖怪，妖怪，快走！快走，快走！嘿。
4: 好菜来啦！哎，哎呦，哎，客官，您来点什么啊？
5: 糖瓜儿。哦，
4: 您来了，请坐。坐。
5: 我说你这店里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啊？
4: 刚才还人多着呢，刚走。您来点什么？
5: 我要一壶酒。
4: 哦，一壶酒。
6: 一壶酒。
4: 哎，好好好好，
5: 我要一盘牛肉，哦、一碗面、
4: 哦，一碗面，
6: 一盘牛肉，哦、一碗面。
4: 哦，好好好，
5: 一大碗面，
4: 哦、一大碗面，
6: 一大碗面。
4: 你也要一大碗面啊？
5: 好了，

0: 呀，爷你看这人，连面条也不会吃。你呀你呀。
1: 我以打柴为生，衣食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
2: 你方才唱的歌中说交往非仙即道，闲来对赌奖金不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
1: 这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交给我的。
2: 想必是个有本事的。他住在何处？
1: 顺着山路一直走。

0: 原来是只野猴。
1: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
0: 我家师父说门外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1: 正是正是。
0: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1: 哈哈，
0: 请。祖师他来了。
2: 去。
1: 祖师，我是来学道的。
3: 下站何人？到此作甚？
1: 祖师，我是前来学道的。
3: 你是哪方人士？
1: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3: 胡说！
1: 不，
3: 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4: 出去！
1: 祖师，弟子说的是真话。
3: 花果山到这里，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
1: 弟子这个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3: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1: 弟子是花果山石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3: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长。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好吗？
1: 师父说我了，我有名字了，
5: 我叫孙悟空啊。
3: 仙秘圆通悟道参禅，无生无灭气权神权，手可齐天前性明艳，红丸修满非佛即仙。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1: 弟子听到妙处，喜不自胜，望师父恕罪。
3: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
1: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熟了七次，被我饱饱吃了七。
3: 七年了。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
1: 师父，单凭师父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3: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1: 师父，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3: 不能。
1: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
3: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1: 可得长生吗？
3: 好似

0: 闺中捞月。
1: 师父说话不爽快，我是个老实人，不会答隐语。什么叫做水中捞月？
0: 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法捞摸到底成空。
1: 如此说来，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不学不学不学，
0: 我教你参禅打坐，戒与吃斋，怎么样？
1: 可得这么
0: 也是静里观花，欲斋不能。
1: 不学不学，打坐参禅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
0: 哼，你这个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我叫你尝尝戒尺的厉害。
2: 你这猴子竟敢冲撞师父。
3: 哎呀，是
4: 你这猴子，
3: 师父都
4: 先
3: 起走了。
4: 真是
3: 可以，这个猴子
5: 干这个可以。
6: 三，

0: 是悟空吗？
1: 师父，弟子等候多时了。
0: 你这个猢狲，深夜不去睡觉，到我这里干什么？
1: 师父，白天打我三下，关闭中门，明明是要我三更时候进后门前来学道。师父，师父，您就教我写真本事吧。
0: 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分为两种。一种是36般变化，一种是72般变化。你愿意学哪一种呢？
1: 师父，师父，弟子愿学多的，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0: 好。

0: 这个却难呢，需得苦练才是。哦，
1: 再苦再难，我也要学呀。
0: 好吧，你方才腾飞之前，先翻一个筋斗，就传给你个筋斗云吧。
1: 筋斗云？
0: 一筋斗就是108000里呀。

0: 为什么在此喧哗？悟空，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1: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0: 你走吧。
1: 啊，师父，弟子蒙受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啊？
0: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父说出来就行了。从今往后，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留下我吧。
0: 记下了吗？

0: 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不饶你。
1: 弟子记下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不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呀，

0: 哎呀，疼疼了，哎呀，
1: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0: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2: 哎呀，疼啊，
3: 谭姐，
2: 疼了。是啊，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这增生还有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4: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5: 筋骨凝是啥？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6: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4: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腐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6: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6: 痛，
9: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2: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6: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4: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0: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9: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8: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0: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凝啊？
5: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6: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9: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8: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6: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6: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渗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
5: 疼啊！是啊，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家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
1: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就筋骨宁啊！
3: 筋骨宁，应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2: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免运费送货到家。 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行。
2: 衣物不脏手，
1: 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哪儿疼我哪儿，一会儿呀，热乎乎的，舒服。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1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欲紧，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
2: 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
1: 节炎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
1: 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块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一抹；关节炎、关节疼的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重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2: 一盒29块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块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5: 家，
4: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
6: 带腿，前两天大胯呀，哎呀，
7: 可怎么办呢？
8: 谭姐，疼啊！是啊，
7: 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一直增生，还有刮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7: 一抹一揉，
1: 管用对症。
7: 一盒29块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

0: 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7: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0: 峨眉山市多云转阴，21到28摄氏度。华龙阵雨，3到16度。延津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小津多云，14到30度。粤西阵雨，18到31度。达州阵雨，21到23度。大邑多云转阴，20到28度。德昌晴转多云，21到32度。延边晴，22到35度。军连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古蔺阵雨，21到31度。
1: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2: 我怀疑这个能否根本就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0: 好，干干净。
1: 你是何方妖魔？胆敢欺我子孙？
2: 哼！我乃混世魔王，天下无敌。
1: 哼！你有何等本事，擅闯我仙山？
2: 你不僧不俗，赤手空拳，莫非来送死？
1: 俺老孙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岂容你猖狂，且吃我一拳。哎呀，
3: 快跑！

0: 接您来了。
1: 好啊，好。
0: 二位大哥，
1: 贤弟怎么样啊？
2: 怎么样，
1: 二位大哥？
2: 孩儿们听着，孩儿们，孩儿们，可惜我美猴王有了姓氏了。
3: 大王，
2: 姓什么？我姓孙，法名悟空。
3: 啊，姓孙
2: 好啊！
3: 大王是老孙，那我们就是大孙、二孙了。
2: 家孙，一国孙，一窝孙。
4: 见洞主，
2: 你是哪位？告辞作甚？
4: 我乃大力牛魔王，这位是？
5: 我乃独角鬼王。
4: 前世我三弟冒犯洞主，我等特来赔情，请洞主恕罪。
5: 请洞主恕罪
2: 啊！免礼免礼，原来如此，好好，请到洞中一叙。走。

0: 的人是不打不相识啊。哦趁着酒兴，把你高超武艺显露一下，给我弟兄大开眼界。
1: 那有何难？把你的兵器借俺老孙一用。
0: 好，来，抬我大刀来！哎哎哎

0: 这儿兵器不趁手，不趁手，不趁手。
1: 新帝，你可能到水中去。
0: 俺老孙有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能导火，哪儿都能去得。
1: 新帝，你何不到那东海龙宫去找那东海老龙王借一件趁手的兵器？
0: 哦，
2: 对，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3: 就是，
4: 真的，
2: 真的。
0: 如此俺老孙就去走一遭。

0: 世的推水，竟敢闯入东海龙宫！
1: 我乃花果山美猴王孙悟空，是你们老龙王的敬礼。
2: 小妹，该你投了。
3: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
4: 嗯，这
2: 嗯，投吧。
4: 好好好，我替你投。

0: 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酒一杯。嗯，对。
1: 好，罚就罚。启禀大王，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
2: 猴王孙悟空，我与他素不相识啊。
3: 哎，过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1: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哦，
3: 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2: 上仙请。
3: 哈哈哈。
2: 嗯。啊，他就是孙悟空。上仙。哎。
1: 上仙。上仙请坐。
3: 啊，有座有座。
1: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嗯，
3: 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1: 兵器？兵器没有。哦，
3: 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1: 快拿大刀来。
3: 慢着慢着，老孙不会使刀。
1: 取九股钢叉来。哦，
3: 老龙王，这钢叉太轻太轻，请另赐一件。
1: 取双锤来。
4: 是。

0: 这兵器全部中用，不中用。这，
1: 上仙稍待
0: 啊，稍待稍待。
2: 大王来，
1: 怎么？
2: 大王，我那块定海神针铁有135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
1: 嘿嘿，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
3: 上仙。
0: 哎，兵器呢？
3: 上仙，在我这个海藏里有一块定海神针铁。
2: 哦，
3: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0: 在这儿呢。
3: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2: 哦，好。

0: 短鞋，犯细鞋才好。哦，哎，咦，犯短鞋，犯细鞋，咦，犯短鞋，犯细鞋。
1: 还是宝，你不能拿走啊！

0: 老龙王，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再送俺老孙一副皮褂吧！啊，
1: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铁给我留下。
0: 无有披挂，俺老孙就不出此门。

0: 花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1: 什么？
0: 仍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2: 咱们一块动手，将他拿住。
1: 对，
0: 嘿，不行，他手中的神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啊！
3: 再说，
1: 对，对，对，对，
0: 去。
4: 披挂真不错，怎么没有兵器呀、
5: 兵器？
6: 这是什么？
7: 它叫如意金箍棒。
6: 如意金箍棒
7: 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0: 启奏陛下，那300年前天生狮吼在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1: 那是什么兵器？速去查明。
2: 遵旨。

0: 幽冥界。幽冥界是阎王管的地方。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0: 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

0: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到天明。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1: 别骗我，快拿生死簿来我看。
2: 这个是判官，
3: 快把生死簿拿来，
2: 给上仙查看。

0: 是。
1: 哎呀，哎呀，
0: 上去！哎呀！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1: 是是。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3: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4: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0: 哦，
1: 陛下，这
0: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4: 遵旨。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吧。
1: 老头，你从哪儿来？
0: 我从天上来。
1: 天上来？
0: 要见你们家大王。

0: 有啊？啊？
1: 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0: 老天神，你找我作甚？
2: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受官职啊。
0: 哦，上天做官。
2: 是是，
0: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2: 好。
0: 上天做官
2: 几时回来？
0: 好，俺上天看个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2: 好好好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0: 好好。

0: 生，不可高升啊！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1: 好，通报，通报。
0: 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0: 遵旨。大王上殿吗？大王，
1: 俺老孙在这。

0: 孙悟空初来天界，不知礼仪，暂且恕罪。
1: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2: 好，多谢了。
0: 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3: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1: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3: 已经不小了。
2: 哦，这官不小吗？
3: 大得很呐。
2: 正合老孙心意。
0: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2: 愿意，愿意。
0: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2: 多谢了，多谢。

0: 竟敢大胆在此喧扰。
1: 你是哪路来的毛神，胆来管我？
0: 我乃天蓬大元帅，总管天河水府。
2: 哦，原来你是天蓬元帅，少见少见。我乃新任天官弼马温大人，孙悟空。
0: 天河界内不准放马，你乃新任的小官，为何的不懂规矩啊？
2: 天河界内水草丰盛，正好放马。
0: 若不然，你小心我手中的上宝孙金耙。
2: 我倒要领教领教。哼，来，
3: 孙大人，我的

0: 王。
1: 啊，若不服气，再来再来。
0: 哦，不打了，不打，不打了。
2: 弼马温何在？
3: 禀大人，
4: 弼马温到天河边里放马去了。
2: 苏局叫他来见我。
1: 喂，吴局新军，亏你进电保局，多谢多谢。嗯、啊。如今来找俺老孙有何贵干呢？
2: 弼马温，你快去给我牵一匹御马来。
1: 啊，我去牵马？
2: 哼，你不牵马，谁牵马？
1: 啊，玉帝老儿请我上天为官，可没叫我与你牵马。
2: 哼，我有公事在身，你不牵马误了大事。哼，你吃得起吗？
1: 你自己去牵。
3: 去牵，我去牵，
4: 我去牵，别生气，别生气，我去牵，请。
2: 在我办完公事再到玉帝面前与你算账。
3: 大人，大人，
4: 大人，
3: 等等，等等，大人，大人，大人。
1: 哦，
3: 哎呦，哎呀，大爷，哎呀，摔着了，摔着了，哎呀，这，哎呀，哎呀，你别生气，
2: 弼马温，
1: 啊，过来，过来，
2: 你竟敢捉弄本大人！
1: 啊，武曲星君，你竟敢在俺老孙面前抖威风，我弼马温大人就该教训教训你。
2: 你这个不入流的小小的弼马温，竟敢妄称大人，不知羞耻。嗯，
1: 过来，过来，过来。他刚才说什么？
5: 他说您是不如流的小小弼马温。
1: 不如流是几种关系？
6: 就是小的没品。
1: 没品？
5: 对对对。
1: 没品的官衔可是大到了极点。
3: 大人，大人，快点，快点，过来说，过来说，
5: 来来来来来，
1: 说说，
5: 就是小到极点了，
6: 就是养马的头。
1: 哼，原来你是保我当个马夫。
2: 当马夫已经是抬举你了。要按玉帝的旨意，就该派天兵下界了。

0: 必将危及天庭啊！
1: 传李靖。
2: 参见陛下。
1: 托塔天王
2: 在。
1: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2: 臣遵旨。
3: 怎么样，你们过得怎么样啊？
4: 大王，你去了多长时间了？
3: 哎，半个月。
4: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
5: 哎，大王，玉帝封你什么官啊？
6: 什么官？
3: 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5: 弼马温
4: 大官吧？
3: 嗨，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个花果山来了。
4: 对，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3: 齐天大圣，与天高与地齐。好好好，我就做个齐天大圣。孩子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领到了，领到了，
9: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7: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领到了，领到了，
9: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7: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

0: 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

0: 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3。
6: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7: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8: 我已经把我在凤凰夜总会收集的所有的素材用这个公众号发了出去。
9: 不会因为我的事儿给老高添特别大的麻烦吧？
10: 你这些年到底收了多少钱，干了多少脏事儿啊？
11: 自从沈家他的那刻起，我就是个罪人。
12: 那份奇怪财是我写的。
13: 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巨灵神
1: 在，
0: 命你为前路先锋，速去捉拿妖猴。
1: 令
2: 上，孩们，快速去迎战！
1: 小小弼马温，愿你速速归顺，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2: 正好与我上天报信，你来看，我要做个齐天大圣。哎，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肉，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
1: 想做齐天大圣，请赐我一斧。
2: 快换个顶用的来！
0: 啊！哪吒五儿听令，
3: 在，
0: 命你速去援救巨灵神，捉拿妖猴。

0: 你是谁家小哥？你想来试试老孙的金箍棒？
1: 哼，我是托塔李天王三太子哪吒，奉命前来捉你。
0: 哦，哼。小孩，你的奶牙还没长齐，怎么就说这种大话啊？哦，好，我去留你性命，快找你爹爹去吧。
1: 呸，休得无礼，开枪。
0: 我去哄

0: 什么？要做齐天大圣？再与我派兵收缴。
1: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有何不可呢？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哦，
2: 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3: 老头，上次就是你骗了我家大王，这次不见。
2: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3: 做官儿？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
2: 不不不，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3: 齐天大圣？我的大王。你看，
4: 老天使，我家大王有请。
2: 有劳有劳。
3: 好。
5: 架起刀门。
6: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7: 老新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2: 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与小仙无干呐。哦，是小仙奏明玉帝，这才免动干戈。
4: 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
2: 是。讲。不不不不不，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7: 齐天大圣？
2: 正是。
7: 可不是骗我。
2: 大圣尽管放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问罪便是。
7: 哦哦，哈哈，老新君厚爱，多谢多谢
2: 啊。好好，
7: 请。
2: 大圣请。

0: 大圣，你看，这是万岁特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府。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大圣，此番可够风光，够荣耀了吧？
1: 老新君，亏你保举，如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地了。来来来来。

0: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1: 哦，
2: 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0: 是。
3: 蟠桃园。

0: 大圣，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哦，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说说。我是这园中土地。哦，大圣奉旨前来。 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大圣。
1: 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大圣，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
0: 哦，
1: 长生不老。大圣，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
0: 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哦，
1: 啊，
0: 与天地同寿！哎，
1: 不可擅动啊！
0: 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啊！
1: 好，小神告退啊！哦。

0: 众位仙娥，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仙娥有所不知。 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需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呢。这怎么？那齐天大圣呢？大圣！大圣！大圣啊！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1: 大圣官服在此，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好。大圣。大圣。没有啊。没有啊。
0: 找不着啊！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于。

0: 一个大红仙桃。
1: 我来，
0: 我来。啊！
2: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0: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2: 哦。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啊，
0: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1: 文殊普贤、灵机菩萨、福星、禄星、寿星，
2: 哦，
1: 还有镇元大仙、太乙真人、赤脚大仙，各路神仙都有。
2: 哦，各路神仙都有。啊，可曾请我齐天大圣？
0: 那倒不曾听说。
2: 啊？你们摘桃去吧。
1: 什么齐天大圣啊，原来是个毛猴呀。
0: 哼，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2: 哎，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3: 王母星妖去赴蟠桃盛会呀。
2: 哦，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
3: 嗯，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2: 哎，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

怎么成了两个嘴了？

鲜果，把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尝尝鲜。

斗笠宫。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哎呀，开门开门开门。这老头到哪儿去了？

0: 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0: 王母娘娘，食材那妖猴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
1: 哎呀，太疯了，
2: 不好，我的仙丹、

0: 妖猴，扰乱蟠桃盛会，盗吃仙丹，罪在不赦。一进，
1: 帅，
0: 速发十万

0: 陛下，那妖猴神通广大，天王他招架不住了。
1: 十万天兵

0: 观世音菩萨来了，
1: 好，好，迎接。

0: 贫僧保举一员。
1: 是哪一位？
0: 灌江口二郎真君。
2: 你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
3: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圣真君，奉旨前来擒你。
2: 哦哦，想当初玉帝妹子思凡下界，与阳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
3: 哎，休得啰嗦。
2: 哦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

0: 都躺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3: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

0: 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1: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2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No.
1: 文艺扎根大地，力量源自人民。短视频的一丝微光，如何照亮新大众文艺的精彩舞台？分享人的肺腑之言，如何掀起文化出海的万顷波浪？看巴蜀艺坛繁叶茂，听走向世界的铿锵足音。
2: 盛世银华诞，
3: 盛世银华诞，
4: 艺伎大四川，
5: 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四川篇。
6: 大家好，我是卡西琳娜，
7: 我是张小红，
8: 张嘉明，
9: 陈巧如，
10: 马威，
11: 我是岳红，
2: 我是王迅。
12: 锁定四川卫视，
4: 锁定四川卫视，
8: 锁定四川卫视，
2: 锁定四川卫视4K 超高清频道，
1: 众名家齐聚雅安，中外创作者同台，巴蜀文化 IP 精彩亮相。舞台节目多元绽放，共赴这场文艺盛宴。四川卫视10月1日19:35，敬请期待。
13: 我已经把我在凤凰夜总会收集的所有的素材，用这个公众号发了出去。
14: 不会因为我的事儿，给老高添特别大的麻烦吧？
15: 你这些年到底收了多少钱？干了多少脏事儿啊？
16: 自从生下他的那刻起，我就是个罪人。
17: 那份奇葩财是我写的。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8: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妖猴怎么不见了？陛下，这妖猴飞走了。拿下来，放下。是。
1: 快快进来！是，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这是田炳告病的良药，
2: 这还有孙家求那个，
3: 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
1: 哦，
3: 嗯，
1: 哦，哼，
3: 哈哈哈哈哈！
1: 二郎神，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
4: 妖猴哪里走？

0: 在我助他一助。
1: 这是何物？
0: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
2: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1: 贫僧告辞。

0: 焚烧妖猴。
1: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啊！

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七七49日，必将化为灰烬。好。

0: 这个妖猴偷吃蟠桃盗我仙丹，自作孽，不可活呀。
1: 老头儿，你先别高兴，俺老公还活着呢。
2: 山山。

0: 出去，不然我就捣毁你的丹炉。
1: 哎呀，师傅，不得了了，怎么办呀？
2: 大胆妖猴，看我用三昧真火来炼他。
0: 啊，童儿，随我来。
1: 哎。

时辰已到，开炉。

0: 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制住刀兵？
1: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0: 哦，
2: 听说你猖狂尊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0: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2: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境？
0: 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十万八千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2: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0: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2: 慢，我和你打个赌。
0: 哦，
2: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
0: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2: 做得，做得。
0: 可不许反悔。
2: 不悔，不悔。
0: 一言为定。
2: 来。
0: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我得赶紧走啊，我得留下个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

0: 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
1: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0: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嗯，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啊、嗯？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

0: 哎，小孩，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等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0: 好好好，
1: 你等着。
0: 啊，快一点。
1: 哎，接着。
0: 哦哦。够不着，
1: 给你，
0: 吃吃，来吃吃，
1: 我走了啊，我走了。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呐、啊、可怜。
3: 是谁在背后接我的短儿？
2: 你可认得我吗？
3: 哦、啊、认得认得。嗯，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嗯、啊、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3: 嗯，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哎，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2: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

0: 又生祸患。
1: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0: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1: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0: 拽，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敕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禅东森纲、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江流儿，
0: 谁是江流儿？
1: 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街。

0: 弥陀佛，苦海无边。
1: 那刘宏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
2: 还
1: 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个婴儿。
2: 好啊。

0: 王爷没得好报。
1: 原来是这样。
2: 哎，二位，人呢？
3: 不知道。
4: 以三法为统，以觉法为道，开而当明，辩而弥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觉随一焉而智无不周。观诸法而会其要，辨众流而同其源。斯乃始设之宏鉴，就学之华苑也。图大成于未相，开威严而朝体，悟惑色之背德，度六门以寝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而乃毕九观于龙经，超三人以登位，构习凝于无声，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参禅讲法，普济苦海群生，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周集。
5: 我买袈裟西藏，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不施慈宝者重金
6: 带回宫去。和尚，你这袈裟要价几何？
5: 袈裟5000两，西藏2000两。
6: 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

0: 错。
1: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织就，穿我袈裟不入沉沦。若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2: 玄奘法师进殿。
3: 进殿。

0: 那和尚为何又不要钱了？
1: 贫僧有愿在前，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2: 这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1: 你那小乘教法只可荤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劫，能消无妄之灾。
0: 那和尚，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1: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108000里。
2: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3: 好。
0: 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1: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2: 我已发了弘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1: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2: 阿弥陀佛。

0: 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保佑。
1: 玉帝，可曾取过法号吗？贫僧不曾有法号。哦，玉帝，观音菩萨说，西天有经文三藏，你可以只经取号就叫三藏如何？谢陛下。玉帝，这紫金钵盂送你路上化斋使用。 这是取经通关文牒，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谢陛下，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奖励。玉帝，请。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 贫僧自幼不会饮酒，
2: 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

0: 此乃送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慢。
1: 陛下，
2: 这
0: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1: 谢陛下，贫僧去了。
0: 玉帝，此去西天，几时才能回来？
1: 只需三年内便回上国。
0: 玉帝，保重。
1: 陛下放心，贫僧告辞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玉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9: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0: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9: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8: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1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9: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8: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9: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受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9: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

0: 我
1: 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0: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7: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8: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9: 我已经把我在凤凰夜总会收集的所有的素材用这个公众号发了出去，
10: 不会因为我的事儿给老高添特别大的麻烦吧？
11: 你这些年到底收了多少钱，干了多少脏事儿啊？
12: 自从生下他的那刻起，我就是个罪人。
13: 那份起码彩啊是我想的。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急急急，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贫僧是大唐天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
1: 哦，你是大唐的和尚，我也是大唐的百姓啊，是这山中的猎户。
0: 哦，刚才若不是壮士搭救，贫僧早就没有。

0: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千里。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0: 长老，这里就是两界山，已不是大唐的疆域，恕我不能远送了。
1: 贫僧告辞了。

0: 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啊？师傅，快救我出来，我保你西天取经啊！
2: 山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1: 师傅，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傅，师傅，快救我出来吧！
2: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1: 不劳师傅费力，只要师傅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铁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傅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

师傅，走远一些，还远一些。再远，再远，再远一些。哎。

0: 在上，受俺老孙一拜。
1: 免礼。
0: 师父。
2: 阿弥陀佛。
0: 师父，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3: 你叫什么？
0: 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2: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
0: 哦，头陀。
2: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行者，如何？
0: 行者。啊，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吧。师傅上马，上马吧。孙行者，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孙行者，孙悟空。哦，师傅你瞧，师傅快点，快点，师傅。
4: 悟空，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2: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0: 我到前面探了探路。
2: 你一会儿就不见踪影，我只好在这儿等你。
0: 这马走得太慢，俺老孙有点不耐烦了。
4: 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2: 悟空，
0: 师傅，请。可仙呢？师傅，这有桥。快走。

0: 我背你过去啊！
1: 不不不，师傅，
0: 来吧，还是我背你过去。
1: 悟空，那马
0: 哦，我去接。

0: 哇，
1: 悟空
0: 师傅慢行，我到前面去看看可有人家，给你化顿斋饭啊。
1: 好。没想到我的徒儿还有腾云驾雾的本事呢。

0: 哎呀！
1: 师傅，怎么回事？
0: 悟空
1: 啊！这宝贝500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开。

0: 悟空啊，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嗯嗯
0: 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1: 师父，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
0: 悟空，
1: 师傅，
0: 莫要惊吓了人家。
1: 哎，老头，开门！
2: 来了。
3: 老施主，
2: 你是？
1: 老人家，我们是。
3: 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2: 什么？哪来的和尚？
3: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1: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2: 好，快去开门。
1: 师父请。
2: 长老请进。
3: 请。
2: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1: 我不像。
2: 也像。
1: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2: 对。长老请。
3: 请。
1: 师父请。请。
2: 长老。
1: 哎。
3: 你进来。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2: 我老汉今年83了。
3: 哦，老人家高寿。
1: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啊，
2: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

0: 几百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1: 我老人家
2: 悟空。

0: 想不到师父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哦，
0: 给我的。真好看。师父，
1: 不妨事。
0: 师父，真好看这虎皮裙。
1: 这样就像个行者。

0: 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啊，这，哎，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0: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高低。

啊！

好厉害的毛猴！哎。

0: 这个不了。啊！
1: 天
2: 哪，
1: 天
2: 哪，
1: 来了！
2: 哎呀，大王饶命！
1: 爷爷，爷爷，
2: 去你的！
1: 爷爷！啊啊！
2: 大哥，就是他杀了我们弟兄。啊！
3: 哎，你们几个蠢贼打劫了多少金银财宝，算上我老孙，大家均分了吧。
4: 这是
5: 小小的毛和尚竟敢顶撞你大王爷爷，给我上！
2: 好
6: 硬的头啊，这和尚！
7: 是这和尚好硬的头啊！大王，大王，这怎么办？
3: 你们几个打累了，该俺老孙耍耍了。哎！
4: 悟空，
3: 别走啊！
4: 悟空，
2: 爷爷饶命！
4: 不饶，饶他性命！
3: 饶他性命，好！
4: 啊！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顽徒，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
3: 师父，这些强盗不经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
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悟空，悟空，我佛门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3: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
4: 你哎，悟空，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
3: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500年前据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4: 你
3: 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
4: 你进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
3: 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老邻居请。
8: 闻得大圣灾消难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3: 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孙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邻居这里，特来讨杯酒喝。

0: 养老。
1: 老龙啊，来，你也喝两杯。
2: 这啊，
1: 喝啊。老龙啊，过来过来，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啊，
2: 这是黄师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拾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黄师公见着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1: 知道知道。
2: 大圣，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1: 这是俺老孙的。
2: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1: 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2: 此话怎么讲？
1: 妖怪在鹰愁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
2: 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1: 你的侄儿？
2: 大圣，请。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傲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不想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引伏着一场祸事。

0: 不念旧情，攀附高门。
1: 为了能做长久夫妻，这是权宜之计，还不是为了你我今后。
0: 贱人！哎呀！

0: 老孙一怒之下砸了洞房，烧毁了玉帝赐给的夜明珠，犯下天条，便到鹰愁涧受罪。你侄儿受苦，也不该吃我师父的白马。好，待俺老孙会他一会。
1: 哎呀哎呀

0: 多谢女施主。
1: 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0: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
1: 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十万八千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
0: 前些日子收得一个徒弟，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1: 原来如此，啊，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0: 啊！拜见观音菩萨。
1: 我还有一篇紧箍咒，代我传授于你。
0: 多谢菩萨。
1: 你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
2: 师父，师父，师父，
3: 悟空，
4: 悟空，
5: 师父，
4: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5: 我到东海龙王那儿讨了杯酒吃。师父吃吧。
2: 师父，这顶帽子真好看，就送给我吧。啊，好，我老孙没福气，带不定

0: 悟空。
1: 原来是你害我啊，
2: 悟空。从今后你可愿听师父教诲？
1: 愿听愿听。
3: 拜见观音菩萨，
4: 多谢菩萨搭救侄儿。
3: 儿啊，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
5: 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西去雷音，孩儿定当好生侍奉，万死不辞。
4: 侄儿

0: 师傅别念了，别念了，师傅，
1: 悟空，
0: 师傅别念了，别念了，
1: 你怎敢欺信、啊、要打师傅？
0: 师傅，我不敢了，不敢了。
1: 起来，起来吧。
0: 师傅，这咒是谁教你的？啊，
1: 是观音菩萨教授于我。
2: 菩萨，你为什么变着法害我？哎，
1: 悟空。
2: 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顶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啊啊，我给你磕头了。
3: 只因你野性难寻，不服管束，故而用着紧箍咒来约束于你。
2: 菩萨，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3: 猴儿，嗯，你休得胡言。嗯，你今日一托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嗯，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哦，此去若有难处，嗯，我自会相救。你过来，我再给你一件本事。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可救你急难之灾。
2: 师父，我来了。菩萨，师父没有脚力，他的白马被小白龙吃掉了。
3: 这又何难？Ha ha ha!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小白龙，还不快拜见你的师父。
0: 是，小徒拜见师父。
2: 免礼。

走。啊，好一匹白马呀！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

0: 阿庆，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0: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

0: 稳的。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1: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3: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3: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4: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5: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

0: 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啊、早享受。
1: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分行代步车呀、啊，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啊，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啊，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2: 我们东北的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4: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3: 是
4: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 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0: 很实用，很实惠。
1: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2: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4: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5: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7: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已经把我在凤凰夜总会收集的所有的素材用这个公众号发了出去，
9: 不会因为我的事儿给老高添特别大的麻烦吧？
10: 你这些年到底收了多少钱，干了多少脏事儿啊？
11: 自从生下他的那刻起，我就是个罪人。
12: 那份举报材是我写的。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乱敲乱打，成何体统？是我老孙。哎，长老，
1: 那是个什么东西啊？
0: 他的性急，要是听见你喊他是什么东西，他就恼了。那他是我的弟子孙悟空，不知好歹，搅扰了宝刹，罪过，罪过。哦，
1: 请教法师，仙香何处啊？
0: 弟子玄奘乃从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林。拜佛求经的，路过宝刹，但求借宿一晚。
1: 哦，失迎失迎。
0: 请教长老法号。
2: 这是本院院主金池长老。
3: 请至后房用斋。请。
0: 多谢。多谢。好器具，好器具。哦，真是美食美器啊。
3: 过奖了。高僧自上邦大国而来，可曾带有什么宝物，也让贫僧一饱眼福啊。
0: 弟子虽从东土而来，但路途遥远，不曾带有什么宝物在身。
4: 师父，咱们包袱里那件袈裟岂不是件宝物？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3: 袈裟呀，
4: 嘿嘿，你笑什么？
3: 你这位高徒可真会取笑啊。别的贫僧不敢夸口，要说袈裟嘛，
2: 我家院主百年来倒是积攒了几十柜子。
3: 广智，
5: 师祖，
3: 打开库房。
5: 是。
6: 哎，女婿，你快！

0: 哎呦，你，悟空，我们的袈裟怎么能和老院主的相比呢？
1: 师傅，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0: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啊，这，请。

0: 老和尚，比你寺中的袈裟如何？哎，
1: 真是大唐高僧，
2: 不敢，
1: 果然带有宝贝呀、
2: 啊！愿主请起。
1: 只是贫僧老眼昏花，难以看个明白呀、啊。
3: 悟空，拨亮灯光，请院主细细看来。
0: 好，
1: 慢，宝物甚为光亮，灯光下耀眼，越发看不清楚了。
0: 老和尚，你要怎么看才好？
1: 倘若高僧宽恩放心，让贫僧拿回后房细细看上一夜，明日清早奉还，不知尊意如何呀？
3: 这个都是你惹下事来。
4: 师父，有老僧在，怕什么？老和尚，拿去看个够吧。
3: 悟空，悟空，不是师父小气，出家人四大皆空，不和别人斗富，你这般争强好胜，只怕惹出祸来。
4: 师父，看看袈裟能惹出什么祸来？
3: 哎，那件袈裟是观音菩萨所赠的宝物，不可轻易向人显示。古人云，珍奇之物不可使见贪婪之人，况且你我单身在外，只恐有错。
4: 好好好，师父不必多虑，明天一早找那老和尚要回那领袈裟也就是了。

0: 师祖，您这是？
1: 哎，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0: 师祖，这有何难呢？明天。

0: 您再留他们住一晚，您……
1: 哎，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批半年呢。他要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0: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难。只有宰了他。

0: 怎么样了？杀不得！为何？那个马脸的，让人见了就害怕。那可如何是好呢？
1: 师祖，我看只有社区那三间禅房了。
2: 快！去！

0: 师兄，
1: 哪有用？
0: 师兄，这么多的柴火往哪儿搬啊？
1: 你烧唐朝和尚。哎，广智师傅说了，这事儿不让跟别人说，快走吧。

0: 子，到此何干呢？
1: 过来过来。天王，我师父路遇凶险，有歹人放火烧他，特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啊，
0: 既是歹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
1: 借水相救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父，其余不管，任他烧去。
0: 你这猴子，只管自家，不管别人呢。
1: 多谢多谢了啊！
0: 你这猴子。

快去救火，快去救火！哎呀，哎呀，哎呀，啊，哎呀，啊，哎呀，我的袈裟呢？哎呀，我的宝贝袈裟到哪儿去了？哎呀，我的袈裟呀！我的宝贝袈裟呀！

0: 哎呀，怎么一夜之间禅院变成了这般模样？
1: 师父，你还在梦里呢。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0: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1: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火要烧死我们，多亏俺老孙警觉，不然师父早化为灰烬了。
0: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1: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我不过略略中了些风。
0: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1: 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师父，
0: 既如此也只好罢了。只是那袈裟……
1: 没事没事，放袈裟的那间禅房没着火，
0: 那快去要回来。
2: 啊，冤魂来了！哎呀，冤魂来了！
1: 过来，过来，
2: 过来，快过来！
3: 老爷，老爷饶命，老爷饶命！
2: 老爷，这都是老院主的主意啊！老爷呀，跟我们无干呐！老爷，
0: 果真如此。阿弥陀佛。
1: 什么冤魂，我们是烧不死的。
2: 老爷饶命，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老院主呢？
2: 老院主在后房。
0: 佛，一念之差，招致杀身之祸。居心不良，终竟玩火自焚。阿弥陀佛。
1: 袈裟哪儿去了？
2: 没。
1: 你们哪一个把袈裟藏起来了？
2: 哎呀，猴爷爷，猴爷爷，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呐！活佛，也许是我家院主把它披在身上，一起被火烧化了吧？
0: 那袈裟上有避火之宝，是烧不化的。

0: 空。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理伤人。
1: 不，师父，
0: 你若取不回那袈裟，为师就要念那紧箍咒。
1: 师父莫念。
2: 来来来，喝着喝着。
3: 好，行，
2: 吃吃。
3: 来来来。
2: 抬过来。慢着慢着慢着，你放在这儿。哎，给你一块，去吧，给你一块，去吧去吧去吧，来吃吃。
3: 来，行，
2: 明儿是我的生日，我要约请各山道观到我的黑风洞开一个佛衣会。哦，
3: 佛衣会。
2: 不瞒灵虚仙兄，昨天晚上在金池长老的观音院中，我得了一件宝贝。

0: 就到了我的手里了。
1: 妙妙妙啊，道兄，你可真有造化。来，干。哎呀，
0: 请请
1: 请请。
2: 哎，你们这伙贼怪，快把家长救出来。

0: 妖怪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整个是黑的俊俏。
1: 哪里来的野和尚，敢在我这里撒野？
0: 说说，快把袈裟交出来。
1: 袈裟是我拿的，就怕你没本事拿去。
0: 谅你不知孙外公的手段。你不赶快还我袈裟，我就踏平你这黑风山，踏平你这黑风洞，叫你这一洞妖精断子绝孙。
1: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敢说这样的大话？
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我当是谁，原来是弼马温呐、给玉帝看马的芝麻小官啊。
0: 过来。

0: 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
1: 师父，那袈裟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
2: 阿弥陀佛，佛已有下落了，我们性命保住了。
0: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1: 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逃走了。
0: 那是个什么妖怪？
1: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漆黑。那个老院主死得一点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0: 阿弥陀佛，莫非你家院主也是个妖怪呀？
3: 活佛呀，我家院主不是妖怪，不是妖怪，只因那黑风怪修成人道，常到寺院来与师祖讲经，故此他们以朋友相称。
0: 悟空，
1: 嗯，
0: 你如何取回那袈裟？
1: 师父莫管，俺老孙自有办法。
4: 大王，大王，金池长老进洞来了。
5: 我没请他，他怎么来了？快把袈裟藏起来。
6: 黑熊大

0: 你看好啊！
1: 托福托福，
0: 请坐。
1: 贫僧是为佛衣会而来的。啊？
0: 佛衣会？什么佛衣会？
1: 老弟不是遍请各山道友来赴佛衣会吗？贫僧已有耳闻呐。
0: 小弟正要派人去请老友明日来此执掌佛衣会，不想老友今日就来了，正好正好，
1: 来得正好。那就请老弟取出佛衣，让贫僧先睹为快吧。
0: 老友，那宝袈裟本是唐僧的，他住在你处，你不是早就看过了吗？
1: 贫僧借来，因夜晚未曾斩关，被火烧了荒山，不想被你收来了。老弟啊，你可真会趁火打劫呀！
0: 你不也是想要他的袈裟吗？
1: 老弟不必生气。贫僧此来并非讨回袈裟，只是大王洪福收来，只求一官。哦，
0: 一官？
1: 一官而已。
0: 好，一官就一官。

0: 师父，师父，你还向他求告？这事都是观音菩萨没理。
1: 不可胡言。
0: 师父，这是他的禅院，受人香火，却找个贪心的长老做院主，又找个黑脸的妖精做邻居。哼，
1: 这都是你惹出祸来。怎么能怪到菩萨的头上？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0: 你别管，我找观音菩萨评理去。
1: 悟空。
0: 啊，
1: 也好，你此去只可好言相求，千万不可胡缠。
0: 嗨，师父放心吧。
2: 悟空，你几时回来？
0: 嗯，弟子拜见菩萨。
3: 悟空，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菩萨，我和师父路过你的禅院，你既受了人间香火，为什么找个贪心的长老，又找个黑脸妖精做邻居？
3: 你这猴子，好不讲理！分明是你卖弄袈裟，惹出事来，却到这里来耍刁。
0: 菩萨赎罪，原来你全知道了。不是俺老孙斗不过他，只怕惹我师父生气，又要念那紧箍咒了。菩萨，求菩萨发慈悲，帮我要回那领袈裟吧。啊，
3: 好吧，看在唐僧的面上，就和你去走一遭。

0: 哎呀，你这个猴子，平白无故怎么把他打死了？
1: 菩萨，你看。菩萨有所不知，这蛇精是那凶怪的同伙，今天来给凶怪庆寿，明天同拜佛一会的。
0: 哦，
1: 造化造化，这叫不打自招，今天叫那凶怪一起老账。
0: 悟空，此话怎讲？
1: 菩萨，有了这两粒丹丸，除妖就可不费气力了。你看，只是得委屈菩萨了。
0: 怎么？
1: 委屈菩萨变成那条蛇精，俺老孙就好做手脚了。菩萨若不依从，你往西，我往东，佛衣只当相送，师父叫他落空。
0: 悟空，悟空，
1: 妙啊，妙啊，是菩萨变妖精，还是妖精变菩萨？
0: 猴儿又耍贫嘴。
2: 小道敬献仙丹一粒，祝大王千寿，请用仙丹。
3: 好。
2: 慢，大王，这黑丸小道才练了七七49天。这红丸，小道可练了99-81天呢。本该大王服用这粒红。

0: 同碗。嗯嗯嗯嗯，来来来，嗯，你我一同服下。
1: 哎，好，
0: 请，
1: 请，
0: 请。

0: 观音饶命啊，观音饶命啊。
1: 黑熊怪，快把袈裟交出来，我叫悟空饶你不死。
0: 多谢观音，多谢观音。
1: 悟空，出来吧。慢，莫伤他命。
2: 菩萨，这样的妖精留他何用？
1: 我那洛家山后山无人看管，就让他做个守山大神吧。
0: 菩萨慈悲，我愿皈依正果。
2: 到底是菩萨心肠，俺老孙要是会念咒，就一圈念他一千遍，纵有许多的熊怪也叫他一清了账。
1: 悟空，快把袈裟拿去，免你师父挂念，从今往后不许在人前卖弄。

0: 饼了。
1: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零元免费领，零元免费领。如果您还在为切肉费劲、切菜拖泥带水、刀具生锈难打理而烦恼，请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千锤百炼固刃口，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钝。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一把好刀，让下厨更省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4: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5: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

0: 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不花一分钱，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1: 最近我们特别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品质生活免费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把这款原价299元的手工锻打刀，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免费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免费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与，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嚓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1: 菜刀谁家都离不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剁个鸡，剁个排骨，太费劲了，太难了。更何况砍大棒骨，骨头没砍断，刀先废了。这把古法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看得见的锋利，切个南瓜，剁个肉，那都是小菜一碟，太简单了。像做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硬的、软的食材都可以，片个鱼片，鱼片薄如纸张。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家中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1000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

0: 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1: 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嚓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
0: 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2: 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家中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零元免费领，零元免费领。如果您还在为切肉费劲、切菜拖泥带水、刀具生锈难打理而烦恼，请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千锤百炼固刃口，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钝，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一把好刀，让下厨更省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4: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6: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7: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

0: 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不花一分钱，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1: 最近我们特别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品质生活免费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把这款原价299元的手工锻打刀，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免费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免费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与，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嚓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1: 菜刀谁家都离不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剁个鸡剁个排骨太费劲了，太难了，更何况砍大棒骨，骨头没砍断，刀先废了。这把古法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看得见的锋利，切个南瓜剁个肉那都是小菜一碟，太简单了。像做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硬的软的食材都可以，片个鱼片，鱼片薄如纸张，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家中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

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掌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

0: 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1: 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冻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
0: 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2: 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家中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我已经把我在凤凰夜总会收集的所有的素材用这个公众号发了出去，
4: 不会因为我的事儿给老高添特别大的麻烦吧？
5: 你这些年到底收了多少钱，干了多少脏事儿啊？
6: 自从生下他的那刻起，我就是个罪人。
7: 那份起码财是我写的。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法师去了。妈妈，妈，妈，别难过。
1: 哎，去吧，孩子，去吧，去吧。哎，
2: 哎，高才，你这回再请不来有本事的法师，就别回来见我。
3: 那我，
2: 快去吧你。

妈妈，别着急，你爹派

0: 嗯，前面是什么地方？
1: 管它什么地方，师傅，离西天还远着呢。
0: 哎，我看还是先找个人家化顿斋饭吧。
1: 嗯，好，师傅稍等。
2: 小怪，
1: 谁是妖怪？
2: 妖怪老爷，哎，你饶命！你饶命！妖怪，
1: 你不说清楚，你就别想走。
2: 妖怪，
0: 哎，悟空，悟空，休得和人调笑，还是问路要紧。
1: 师傅，你不知道，我老孙一听说有妖怪，就收养。
0: 哎。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什么妖怪？
2: 哎，师傅，这是真的，他还想霸占我家小姐呢。
1: 啊，真有妖怪？
2: 悟空，哼，人家家里闹妖怪，还有假的吗？
1: 哎，算你家好运气，碰着俺老孙了。
2: 你要干什么？
1: 帮你去降妖啊？
2: 你
1: 啊，走吧。
2: 哼。人家好多法师都没有降住这个妖怪，你行吗？
0: 悟空，莫要逞能啊！
1: 师父放心，
2: 不远了，不远了，这就到了。
1: 快点！
2: 你看，这就是啊。
1: 哦，师父，
2: 师父，你们先等一下，我先去禀报一下啊。师父，你们先稍后啊，稍后。开门，开门，快开门！是我呀。
3: 哦，
2: 法师请来了。
3: 你回来了。
0: 悟空，
1: 师傅，
0: 休得顽皮。哦，莫怕，莫怕。
2: 太公，太公，
4: 你这个狗胎，怎么又回来了？
2: 降妖的法师，我给请来了。
4: 刚出去就请来了？
2: 真的，他说他会捉妖怪，就在门口呢。
5: 还不快请去嘛。丫鬟，
6: 哎，
5: 快点备茶。
6: 哎，
7: 师父，高老这儿给您作揖了。
0: 贫僧还礼了。
8: 高老头，
1: 你为什么不给我作揖？
7: 你这个该死的狗才，你怎么给我弄了个雷公来害我？
1: 高老头，你为何以貌取人？我不是雷公，雷公是我的重孙呢。
0: 悟空，
1: 师傅，
0: 休得胡言。
1: 师傅，我瞧这老头不省事，我帮他捉妖，他管我相貌干什么？
7: 师傅，请。
0: 请
1: 师傅，
4: 哎，请坐，请坐，现场，好
5: 好，请，
4: 请问二位师傅从何处而来啊？
0: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之命去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庄借住一宿，明早便行。
4: 原来二位是借宿的，怎么说是会拿妖怪呢？
2: 哎，这，这，
1: 借宿倒也是，顺便抓几个妖怪耍耍也不妨事。哎，请问贵府有几个妖怪？
4: 几个？哎呀，
5: 天哪，还有几个？就这一个妖怪。就把我们高家害苦了。
4: 哎，
1: 老嫂子，你把那妖怪的来历说给我听听，我也好帮你拿他。
4: 这个，说起那妖怪，当初对我们高家， 倒还有些恩情。
0: 哦，
3: 走。
2: 张氏有何吩咐？
6: 你小子往南跑！
8: 壮士饶命！壮士饶命！这是老爷差遣，不关小子的事啊！壮士饶命！
6: 放开话语之下，你们胆敢抢占民女，还不快给我抬轿子去！
2: 起轿！
4: 等我老。这次多亏壮士相救，小女才得以脱险。
6: 这算不了什么，
9: 只怕他们下次再来可怎么办呢？
4: 这个
6: 二位老人家尽管放心，不是我夸口，只要我在，他来多少人也抢不了小姐去。
9: 如此，多谢恩人，多谢恩人，
6: 不谢。
9: 翠兰，来，快给恩人献茶。
10: 恩人，请用茶。
6: 多谢小姐。
4: 请用茶。
6: 好。
9: 壮士，如此就请壮士在我们庄上要多住几天了。
4: 您意下如何？
7: 那好，遵命。
8: 爹宝老爷，爹宝老爷，爹宝老爷，老爷，你怎么回来了？
7: 嗨，
8: 妖怪没把你吃了。
7: 嗨，什么妖怪呀？那是个壮汉子。
8: 那高小姐呢？
7: 嗨，高小姐又被他们抬回高老庄去了。

0: 人是个好人呐，就是咱不知道他的底细呀。
1: 嗨，你没听他说吗？是福陵山人士，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无牵无挂的，人又挺。

0: 就是吃的太多呀，这要是天长日久了，哎，
1: 干的还多呢。人好有把力气。
0: 嗯，哎，你说他这模样，
1: 模样，我瞅比你强。哈气，哎，过去。我说，要是把他给咱啊做个养老女婿，咱二老不是也有个伴子做依靠吗？啊，
0: 哎呀，就是委屈咱翠兰了。
1: 要不是他，咱翠兰不是早让听差的抢了去了？
0: 可倒也是。
1: 哎，就这么办了，啊？
0: 好。
2: 这地保带着一帮人闯进来了，
3: 啊！这怎么了？
4: 这怎么了？
5: 我看看去。
6: Yeah!

0: 真的熬不起，熬不起呀！
1: 实在实在，
0: 不
1: 演，
0: 不
1: 演，
0: 不演，怎么样？啊，大哥，咱俩就。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看老大，我看生米煮成了熟饭，你就认了吧。哎呀，
1: 校长老，哎，你说的哪里话嘞？我女儿怎么能嫁给那妖怪呢？
0: 那又如何是好啊？
2: 哎，这真是我们高见的冤孽呀！
3: 小心会我娘子去了。真的吗？真的？刚才我看见嘴巴那么长，耳朵那么大，把客人都吓跑了。啊！娘子，我这厢有礼了。你是妖怪？哎，我怎么是妖怪呢？ 娘子，我这给你做揖了，哎，娘子，哎呀，小姐，娘子，你给我走，哎，娘子，你听我说呀，小姐，娘子，娘子，听我说呀，哎，娘子，你别跑啊，娘子，娘子。
2: 娘子，这可怎么好啊！老头子，你哪主意呀？这冤孽呀，冤孽呀！哎，你还不快去请法师吗？去，快去！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1: 你走开，你走开！
2: 哎，娘子，你别！ 要是这样，娘子，那我老朱就再等两天。

0: 就这样，云来雾去，走是飞沙，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哦。
1: 哎呦，
0: 恐怕是又要来了吧？
2: 悟空，
3: 师父，
2: 你可降得住这妖怪？
3: 尽管放心，只要他今夜来，叫他写个退亲文书。
4: 哎，还要什么退亲文书？长老得想个长远的法子，让他走了吧。哎，
3: 别怕，老嫂子，只要他今夜来，我准降得住他。坐。
0: 小长老。

0: 需要几个人做帮手啊？
1: 就要你一个
0: 啊！我这
1: 你陪我师父坐着就行啊。
0: 这
1: 在哪儿？
2: 来，我一会儿就让他锁在这儿了。
1: 对
3: 啊，
2: 那。
1: 拿来
2: 什么？
1: 钥匙啊！
2: 嗨，我要用钥匙开这把锁，就不劳你张老大驾了。
3: 是。
2: 哦不不不，不能打坏这把锁。要是妖怪看见了，心里有了提防，万一想他不住，我们高家可就完了。
3: 对对。
1: 老嫂子，随我来，嗯。进。
2: 不知道，
4: 老嫂子
2: 啊，
1: 老嫂子，你倒是进来呀、啊！
2: 哎呦，我
1: 爬进去，爬进去，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妈妈，孩子，
8: 妈妈，
2: 哎呀，
8: 妈妈，
2: 别哭了，孩子，委屈你了，
8: 妈妈，你是怎么上来的？
2: 多亏了这位长老
8: 啊，妈妈。
1: 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
8: 还不曾来过。
1: 呵，
8: 妈妈，他来了，
2: 长老，求您做主，
8: 求求您了，
1: 起来，快跑。

0: 饭呢。
1: 阿弥陀佛。
2: 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
3: 那你就进来吧。
2: 啊，多谢娘子开恩，我老猪来了。娘子，我老猪在这儿有礼了。娘子，你吹灯干什么？
3: 郎君。
2: 啊，
3: 我在这儿呢。
2: 啊，娘子，既然已经答应我了，你还躲什么？啊，
3: 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你。
2: 娘子，我是丑了点，要好看还不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

0: 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
1: 哦。哎呦！
2: 你整天云来雾去，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
1: 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2: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
1: 什么？法师？我不怕。就是你爹请下九天荡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2: 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前来想你。
1: 啊，七天大圣？娘子，这是真的？
2: 真的。
1: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我得回去。
2: 哎，回来。你别走啊。
1: 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我日后再来呀。
2: 郎君，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2: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啊？好，这太好了，娘子，走。
2: 我可走不了路啊。
1: 啊？哎，我背着你啊。
2: 哎。这
3: 我徒弟往日相邀，总有一番拼斗，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4: 太公，
5: 太公，那妖怪和小长老都不见了。
6: 哎呀，
2: 妈妈，
6: 往日几位相邀的法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
3: 阿弥陀佛。
2: 郎君，你的洞府到底在哪儿啊？
1: 娘子，你别急，再走一程就到了。哎呦，
2: 还有多远呢？
1: 你别问了。

0: 娘子，娘子，你怎么这么重呢？啊！
1: 你背不动我了。啊！
0: 背得动，背得动。哎呀，我实在是，
1: 去你的！
0: 哎呀，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1: 哎，你这是干什么？
0: 梁总，你真好看。你真像月里的嫦娥呀。
1: 莫非你见过嫦娥？
0: 我何止见过呀，我跟嫦娥还
1: 怎么着？还怎么着啊？你说呀。
0: 没什么，没什么。
1: 你要是不说，我就不跟你去了。
0: 娘子，你别走啊，那都是我老朱过去干的蠢事。
1: 那你快说。
0: 说来就话长。

0: 不想下界之后错投了猪胎，变成了这副模样。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好没羞啊。
0: 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娘子你好大的手劲儿你的。哎呦
1: 天蓬元帅，你看看我是谁
0: 啊。啊，
1: 你回来你回来。
0: 娘子啊。
2: 天蓬元帅，你强娶民女，俺老孙岂能容你。天蓬元帅哪儿走。
0: 弟马文，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2: 过来。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难看的蠢货，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1: 弼马温，你搅了我的美事，该当何罪你？
0: 我叫你莫。
1: 哎呦！哎呦！哎！死猴子，你想把我烤着吃你？弼马温，绿条上写着你打破人家大门，要犯死罪的你啊！
0: 你强娶民女才是罪。
1: 别打了你！
0: 你还去告了状不去了？
1: 不去了！
0: 不说不听，快快烧了洞府，别出去玩！
1: 不行！菩萨当年指点我，叫我在此等候取经人呢。
0: 天蓬啊天蓬，俺老孙就是保护东土大唐三藏法师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1: 啊，是真的？
0: 当然真的。
1: 你可别哄我。
0: 谁哄你？走吧。
2: 太公！
3: 啊，
2: 太公啊！孙长老把那个妖怪给捉住了。
3: 是啊。
0: 到了。
3: 高徒好本事啊！
4: 多谢师父。
5: 阿弥陀佛。
0: 呆子
3: 啊，
0: 还不去见过师父？切！
3: 拜见师父。
5: 悟空。他为何拜我？
0: 师父，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父西天取经的。
5: 哦，多谢观音菩萨。悟空，快给他松绑。
3: 快解，快解开呀！师父都让解呢。师父，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叫做朱无能，我还记了五魂三宴。今天见了师父，我可以开荤了吧？
5: 不可不可，你已经记了五魂三宴，我再送你一个别名，叫八戒，如何？
3: 八戒，八戒就八戒。
0: 还不去谢过师父？哼，
3: 谢过师父。恭喜圣僧收得高徒啊！
5: 阿弥陀佛，
4: 多谢二位师父，这些个银两略表寸心。
0: 高才，感谢你帮我师父收了个徒弟，今后有要紧托差你我两个。
3: 都让师兄给撕破了，你给我换一身吧。

0: 八戒，挑担子啊！
1: 这叫我挑担子！
2: 八戒，
3: 丈母娘，好生看待小姐，我老猪还要回来的。啊！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

0: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3: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3: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

0: 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

0: 按摩头。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

0: 边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4: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4: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 就用这个尖

0: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2: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助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亚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亚无极，
5: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6: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9月29号，四川超安逸和您一起看新闻。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昨天，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名单揭晓，此次四川有5人入选，我们来一一认识他们。第一位，宜宾市兴文县古宋镇九庆村村民李玉。21年抚育4名困境儿童，跨越血脉铸就爱的港湾。乐山市市中区苏基镇金桥社区居民陈少红被大家称为粽子爷爷。38年，无论酷暑寒冬刮风下雨，每天在苏基镇路口卖5毛钱的手工粽子，17年坚持不涨价。三星堆博物馆原馆长肖先进毕生躬耕文博事业，提出以人为本、科普性和艺术性双美并重展陈理念，培养引进郭汉中、于建等文博人才，为三星堆发展筑牢根基。广安市邻水县梁板镇清水村第一书记包腾退役后扎根西藏10年，2023年主动驻村，以直播带货助农思路带领村民增收致富。重庆重报发行物流有限公司成都运营中心成一分部经理王科浩加入小牛哥先锋车手，一路奔走服务基层，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他们5人身份不同，岗位各异，却始终以初心践行责任，用平凡善举书写不凡担当，向他们致敬。随着国庆假期临近，旅客集中出行需求上升，四川将复航和加密多条航线。具体来看，从10月1号起，祥鹏航空计划加密成都天府往返昆明至每天1班；10月3号起，成都天府往返青岛航线每周2、4、6增开1班；成都天府至郑州航线于9月30号、10月6号增开去程航班；10月1号、10月7号增开返程航班。国庆期间，南航计划将大连往返成都航线加密至每天2至3班，9月29号至10月8号加密广州往返南充航线，每周5班，周1、2、3、4、5直飞。9月30号、10月7号计划增开南充往返深圳航班，9月30号、10月1号、10月6号计划增开南充往返北京大兴航班。铁路方面，国庆期间，成都车站也是计划加开多趟长途、城际、中短途列车，以满足旅客节日出行的需求。成都东站主要加开西安、广州、贵阳、乐山、峨眉山、松潘、泸州、黄龙、九寨等热门方向的列车，时间是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2号以及10月7号、8号等出行高峰时段。此外，10月1号、8号，成都西站至西昌西站加开乘4037次；10月1号至8号，成都西站至重庆北站加开特8802次和特8804次；成都南站则主要加开昆明、攀枝花和西昌方向的列车。更多列车信息，请大家通过铁路1236查询，提前购票，避免耽误出行。再来关注亚运会方面的消息。昨天，名古屋亚运会花样游泳集体全能项目决赛在静冈冰松综合游泳中心落幕，由四川选手向芬璇、戴诗逸与其余6名队友组成的中国队，凭借技巧自选、技术自选、自由自选3套节目稳定发挥，最终以总分857.5084分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花样游泳

集体项目六连冠，三套节目均拿到了全场的最高分。也是在同一天，田径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决赛上演焦点大战，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以42秒96摘得金牌，成功卫冕该项目亚运冠军。冠军阵容中，担任第二棒的刘国仪、第三棒的刘霞君均来自四川体育职业学院田径运动管理中心，祝贺中国健儿。好的，要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今年9月13号，一场远在德国举行的足球比赛吸引了不少成都市民的目光。埃尔沃斯贝格一家拥有近120年历史的小镇足球俱乐部，四年间一路升级，站上德甲赛场迎战拜仁慕尼黑。而他们名为 PO 的吉祥物竟然是一只大熊猫。德甲赛场上的熊猫元素让德国小镇与大熊猫故乡成都产生奇妙联动，也成为观察荣德友好往来的生动切口。近日，多家媒体走进德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专访了德国驻成都总领事密安龙，

0: 也将继续的去在他的演绎的技术上更加的精进，像折子戏这样的一些形式。
1: 成都聚焦公园城市幸福成都主题，亮出文旅家底。走进展区，金沙遗址片区改造提升动态沙盘，展示城市文旅地标升级规划。全新上线的 AI 杜甫数字人互动体验，以数字赋能激活传统文化 IP。
2: 我们的杜甫数字人已经在杜甫草堂投入使用，游客可以和数字人杜甫对诗，获得沉浸式游览体验。下一步我们将会把更多的四川文化先贤以这样的方式投放到四川更多的景区，让传统文化可感可知。
1: 据了解，本次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将持续至10月3号，感兴趣的市民游客可前往观展，感受科技与文化交融的魅力。昨天，电子科技大学迎来建校70周年校庆。历经70年建设发展，学校从新中国第一所无线电大学成长为中国民族电子工业摇篮和中国电子类院校排头兵。
3: 七世风华为国沉淀。1956年，一束电波从沙河畔发出。如今，首届毕业生中最小的也已86岁，他们从各地赶来，只为把最真诚的祝福送给母校。
4: 很不错的一所学校，我们大家都要爱它。
5: 希望未来沉淀发展成什么样啊？
4: 希望一流，国际一流大学。
3: 在庆祝大会现场，校长晒出硬核成绩单。70年来，电子科技大学为国家培养了27万余名校友，累计运营企业上千家，校友企业总市值超1亿，而彭志辉的企业就是其中之一。从百万博主到百亿企业，彭志辉用3年时间带领团队成为人形机器人行业的头部企业。
6: 首先，我们是最快把机器人做到万台规模量产下线，就是它整个制造业的从上下游分辨，我们积累非常好。然后其次呢，我们是在本体之外，在它的智能化层面，就它的大脑跟小脑做了很多创新的技术的突破。所以我们机器人其实从今年开始要从表演开始逐步走向开始干活，走进工厂，然后可能未来3到5年开始逐步进入人类的家庭。
3: 彭志辉还作为优秀校友代表，在庆祝大会上分享了自己在 AI 时代被问题推着走的学习经历，并鼓励年轻人在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淬炼创新能力。台下从各地赶来的沉淀校友也很是感慨，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支持着母校的发展。1987级校友陈新哲累计向母校捐款超过2000万元，
7: 这差不多有几十笔吧，每笔的用途不一样，大部分用来支持这个贫困的学子啊，比如他们出国去游学啊，包括一些生活上的补贴啊，也奖励一些优秀的博士做一些项目。祝母校越来越好。
1: 秋冬季节是流感高发的季节。今天，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锦医院举行了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大型义诊活动。来自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心血管内科、骨科、中医科、减重护理等科室的医务人员免费为市民朋友提供看诊服务，让优质医疗资源惠及更多百姓。一大早，活动现场就排起了长队。医院根据前期的走访调研发现，附近区域的老人、小孩和大型企业的中青年占比比较大。针对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医院专门定制了这场义诊活动。
8: 比如说我们的肥胖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运动的损伤的问题，还有我们的这个睡眠障碍的问题啊等等。当一些常见的，比如说我们的呼吸慢病啊，我们的小孩的慢性咳嗽啊这一类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是相当于有针对性的啊安置了这些科目。
1: 每年10月至次年4月是呼吸道合胞病毒的流行高峰期，大家尤其关注。呼吸道合胞病毒的早期症状和普通感冒非常像，但普通感冒一般1周左右自愈，呼吸道合胞病毒症状则更重，除了鼻塞、流涕、咳嗽，还可能出现中高度发热。一部分人可能发展为下呼吸道感染，出现支气管炎、肺炎。医生介绍，低龄儿童是呼吸道合胞病毒的主要易感人群。
9: 它没有特效的药，但是它的症状的话也比较明显，咳嗽呀、喘憋呀，这个症状有时候持续的时间可能甚至一到两周，甚至还超过两周都有，所以防护预防就非常的重要。预防呢

0: 那就是说，目前来说还是只能够是，就是从这种我们减少这种聚集啊，家里面开窗通风，然后出门之后，然后勤洗手啊。
1: 减重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数据显示，当前我国成人超重率约为34.3%，肥胖率约为16.4%。在现场减重门诊的看诊台前排起了长队。
2: 医生建议是说100斤，而且是很具体的，每一天多少克的肉，多少克的饭，那我一下子我心里有数了嘛。
1: 而在义诊区域的另一边，心肺复苏和海姆立克急救法的教学也十分热闹。
3: 刚刚是那个学习了那个心肺复苏，然后我们那个旁边那个女老师也一直在指导，是你发现了一个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至少你能不管结果如何，你能尽上一份绵薄之力。
1: 每年中秋一过，各大商超门店曾经热销的月饼悄然撤柜，不少人都十分好奇，没卖完的月饼最终都去哪儿了？会不会低价流回市场，流入普通餐桌？近期记者走访了成都多家商超、连锁超市以及月饼批发网点，了解情况。
4: 记者首先来到成都伊藤洋华堂双楠店，原本摆满月饼的展销区域已经清空，无任何月饼货品陈列。门店销售人员向我们透露，为最大限度减少库存积压，门店在中秋当晚就紧急启动打折、满减、买赠等促销活动，全力清货。对于当晚依旧没能售罄的月饼，门店全部统一退回品牌厂家。
5: 有哪个公司他们进行拉回消费者吗？不是的，我们直营
6: 啊，
5: 是他们自己公司的。
6: 相应就是每个品牌都是，
5: 每个品牌都是属于电风店，不是我们在拿。
6: 他们自己拿回去，他们处理也是厂家自己来负责。
4: 随后记者来到河马先生港汇天地店，据了解，今年该门店月饼库存消化情况良好，所有礼盒月饼已全部下架，散装月饼基本售罄，无大量尾货积压。
7: 月饼嘛，礼盒都没得了。
8: 散装的那种有没得了？
7: 散装那边烘焙那边还有少量的那个现货，其他的没得了。
4: 据门店负责人介绍，今年市民月饼消费更加理性，按需购买，整体销量平稳。在成都红旗连锁门店，记者现场看到店内仍有少量礼盒装、散装月饼在售，货品摆放规整，均标注清晰保质期。
8: 这个现在是在做特价吧？哎，打了几折哟？这个
9: 原价7.5，6.1折。
8: 这个还卖了好久月饼？
9: 肯定两三天就退了。
8: 是退给厂家？
9: 他们公司，他们去处理。
4: 除连锁商超外，记者还走访了成都多处月饼批发销售点。
9: 我也抽到厂家呗，
8: 卖不完的就退回厂家。相当于你不用压货吗？
9: 我没有压货。
4: 为摸清月饼尾货最终处置的后端流程，记者致电多家本地月饼生产企业了解相关情况。广元市中子月龄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企业采用订单式精准产销模式，根据市场需求定量生产，节后月饼尾货数量极少。
10: 那针对一些市场上没有销售完的月饼，我们一般是怎么处理的呢？
11: 因为我们这个本来是手工做的，产量本来就不高，一般就是属于供不应求的一种状态。但是呢，有少量退回来的经销商退回来的产品呢，我们还是和一些做动物饲料的厂家在合作，把这些退回来的月饼卖给了动物饲料的生产商。
4: 节后月饼有序合规处置，行业库存压力持续下降的现状，本质是月饼消费模式市场业态良性转变的体现。对此，西华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于岱松进行了专业解读。
12: 2026年啊，月饼的个人消费和家庭消费占比已经达到市场的52%左右。月饼的整体供销形式，我个人认为是更加趋向于理性。大部分的月饼生产企业，一个是尽量减少尾货，二个是出现尾货之后呢，他们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许可的标准进行相应的尾货处置，比以前规范了。所以说，整个月饼市场未来会变得更加理性和平稳。
1: 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今天，科产融合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会在四川农业大学举行。会上，石棉县人民政府与四川农业大学签订了校县合作协议，四川农业大学将充分发挥人才、科技和教育优势，深化校县合作，助力石棉县建设雅安共同富裕先行区，探索形成山区、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实践路径。
13: 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

0: 4929.17米，刷新了中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近日，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楚雄片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红外相机多次清晰拍摄到十余种野生动物活动影像，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林麝、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亚洲黑熊、中华猎羚等，同时还记录到马来豪猪、花面狸等物种，类群覆盖丰富。这两天，在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海拔3000多米的岩壁地带，记者拍摄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北山羊。这群北山羊在岩壁上自在穿梭，时而驻足瞭望，时而缓步前行。每年秋季，北山羊会结伴在山间觅食，为越冬做准备。
1: 近日，俄罗斯莫斯科巨人之战秋收节开幕，展出了来自俄罗斯75个地区的200多种打破多项纪录的蔬菜瓜果。其中一项活动是人们身着主题服装，将重达400至500公斤的南瓜掏空，改造成简易船只，再划着南瓜船横渡池塘。当地时间27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办了一场不同寻常的红发跑赛事。参赛唯一门槛就是成为红发人，天生红发、染发或者戴假发都可以。这场3公里跑的赛事吸引了约800名参与者。有数据显示，天生红发的人在全球人口占比为1%至2%。
2: 零售业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载体，四川立足消费市场基础，正从形态、空间、供应链条等全方位进行系统性重塑。随着双节消费高峰的到来，市场活力正加速释放。
3: 中秋假期，成都 COSMO 迎来消费热潮，三大潮玩展集中亮相，各类体验活动接续上演。特别是当天开幕的一家快闪店，几乎把全成都这一 IP 的爱好者聚集到了这里。
4: 这是第一次来到 COSMO， 因为这里呢最近在举办这个米飞展，平时也会因为就是特别喜欢的 IP 会去逛一个商场。
5: 对，因为这里有很多的那种潮牌店嘛，就是经常在这边逛买衣服啊，还有就是他会开一些快闪。
3: COSMO 的前身是建成于2007年的上浦财富中心，受商圈迭代影响，老旧综合体业态老化，品牌同质化，项目空置率一度超过50%。2022年底，经过更新改造，项目转型策展型商业体，空间按照体验区与商业区6:4布局，打造集展览、快闪、社交、零售于一体的沉浸式潮流空间。
6: 基于我们丰富的品牌的产品为基础，然后引入了不同的策展内容，包括文化艺术活动，通过我们不同的场景打造，包括一些文化社群的内容，然后将所有跟时尚、青年文化、潮流相关的东西聚集在一起。
3: 目前 COSMO 年轻客群占比超过80%，验证了青年磁场定位与内容策展策略的精准性。一边是城市商业空间的迭代重塑，另一边数字技术正在打通零售供应链的堵点。在遂宁西部云仓，每天数百单日用商品从这里发往全市400余家商超，偌大的黑灯仓库里，智能机器人穿梭于货架之间，在20万件货品当中精准拣选出库，常规订单10分钟内便可完成出库。即使是双节供应高峰，这套数字化仓配体系依旧高效运转，有力保障终端商超货源稳定，将合作商超缺货率控制在2%以内。
7: 一个超市你可能有几十家供应商，那我现在的话是一体化平台，就是你在一个平台上你可以买到所有的货，如果是加急单的话就是2-3个小时就能送到。
3: 依托全链路数字物流管理系统，平台可以实时监测门店销售数据，智能识别热销与滞销商品，对临期货品提前预警，自动生成补货清单，实现门店一键下单补货，构建起经销商发货、云仓快速配送的良性供应链循环。数字赋能也正在让传统历史街区焕发新活力。绵阳涪城区绵州记忆街区落地智慧灯杆、智能座椅等硬件配套，上线数字绵州线上平台，集成 VR 导览、活动发布、线上交易等多项功能，让许多第一次前来的游客有了不同的消费体验。
8: 特别是这个数字面就小程序，街区大多数商家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看到他们的。

0: 优惠政策或者是促销信息都可以查到，我们可以在线下单，我们可以线下黑销，然后或者是送货上门都很方便的。
1: 目前平台入驻商户500家，累计订单3.53万单，交易额突破600万元。平台还为商家提供占道审批、设施报修等数字化政务服务，实现街区治理与商业运营一体推进。
2: 未来，我们将以文化赋能加智慧运营加业态融合的模式，利用 AI 和元宇宙应用，将绵州记忆打造成线上线下一体、科技感与烟火气兼具的智慧零售商圈。
1: 从城市存量商业更新到供应链数字化升级，再到历史街区智慧化改造，多点开花的创新实践正是四川零售业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截至目前，成都、绵阳、自贡、南充四个城市入选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四川是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京东茂、COSMO、绵州记忆、华商国际城四个案例入选全国34个典型案例。
3: 我们将出台四川省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紧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战略，立足四川人口规模、产业基础与城乡实际，全力打造西部零售创新发展标杆。
4: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您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6: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7: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1的视力解决方案。
6: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3，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4，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5，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8: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9: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汇百川活水，新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王晓辉主持并讲话。
1: 庆祝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大会举行，王晓辉宣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并致辞，施晓林、田向丽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在川大师生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施晓林在省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成员会议暨全省第四季度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上强调，主动防范、真抓严管、落实责任、协同联动，守牢四季度安全防线，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农历8月19，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9月2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9月21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决定于10月26日至29日召开党的20届五中全会。我们要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充分对标中央精神，做好有关重大问题研究，结合四川实际提出务实有效举措，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四川落地见效。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时的重要指示精神，抢抓中美元首会晤窗口期和金砖第四个中国年契机，一起一策，指导支持外贸企业用好政策，争取订单，稳住产能，扩大特色产品出口，积极拓展与金砖国家在智能制造、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升级扩面川行天下国际市场拓展活动，支持川企布局全球南方市场，更大力度推动外贸扩量提质。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就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作出部署。我们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站在战略高度来思考、谋划和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着力破解堵点卡点，释放发展潜能，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四川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持续优化产业用能结构、生产方式和空间布局，促进不同领域技术融通、耦合创新。要更好激活产业创新驱动引擎，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创新成果转化应用。要统筹推进先进制造业扩容提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要着力营造良好产业生态，促进资金、人才、数据等各类优质要素向先进制造业集聚，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

0: 会议指出，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提出重要要求。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安排部署，锚定四化一融合工作布局，进一步细化任务举措，完善措施办法，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健全乡村建设实施机制，更大力度推动三农工作取得新成效。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并对学校发展寄予殷切期望。我们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继续支持川大建设发展，深化校地战略合作，助力川大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增强全省高等教育整体竞争力。川大及全省高校要充分挖掘利用红色校史资源，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和四川发展需要，优化学科专业配置，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努力培养更多战略性、实用型、复合型人才，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四川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全省广大公安干警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各级公安系统要认真学习借鉴漳州110先进经验，加快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全力锻造新时代公安铁军，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会议听取了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战略考量，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使命、新任务，始终保持依法严打高压震慑态势，聚力靶向攻坚，坚持法治思维，压紧压实责任，推动扫黑除恶斗争更加适应时代要求，保障发展需要，满足人民期盼。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9号，庆祝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大会在成都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宣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省政协主席田向立出席大会。
0: 王晓辉说，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发来重要回信，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对四川大学未来发展寄予殷切期望。这既是对川大的亲切关怀，也体现了对四川发展的高度重视，是对所有川大人和全省人民的极大鼓舞，必将为我们在新征程上勇毅前行注入强大精神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把川大办得更好，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把四川工作干得更好，推动治蜀兴川事业再上新台阶。王晓辉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关心支持川大和四川发展的国家部委各有关方面表示感谢，向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表示祝贺。他指出，四川大学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建校130年来始终与民族命运同频，与时代发展同向，汇聚培养了一大批名师巨匠和国家栋梁，产出了一系列重大科技和文化成果，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贡献了川大力量。如今的川大名师荟萃，英才济济，事业蓬勃，已成为我国学科门类最齐全、办学规模最大的高水平研究型综合大学之一。我们为拥有川大这样一座百年学府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王晓辉指出，四川是川大文脉扎根生长的沃土，也是学校发展壮大的摇篮。迈步十五五新政

0: 增程，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锚定总书记赋予的时代使命，加快打造引领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加快打造国家区域发展新的增长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实现这些目标，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坚实人才支撑和强大科技赋能，需要包括四川大学在内的各方面积极参与，共同努力。希望四川大学以建校130周年为新的起点，立足四川，服务全国，放眼世界，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办好人民满意的大学，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书写强国建设川大有为的崭新答卷。王晓辉指出，奋进新征程，川大要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上当先锋、做表率，更续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在学科卓越、引领创新上当先锋、做表率，集思想之大成，开学术之先河，促科技之进步，持续提升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不断取得更多世界领先的原创性、标志性、突破性研究成果。要在治学严谨、勤学笃行上当先锋、做表率，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当好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激励广大学子立报国强国大志向，做挺膺担当奋斗者，成为国家栋梁之才。要在扎根地方、服务全局上当先锋、做表率，聚焦国家所需、四川所急、人民所盼，积极融入现代化建设火热实践，持续提升人才培养的适配度、科研创新的贡献度、社会服务的有效度。王晓辉指出，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四川大学高质量发展，助力川大改善办学条件，优化发展环境。我们相信，有校地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协作，川大一定会因为身处四川而根深叶茂，四川也会因为川大等一众高校而枝繁花盛，治蜀兴川事业必将更加生机蓬勃。四川大学党委书记甘霖主持大会，四川大学校长汪劲松做学校高质量发展报告，清华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李路明，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西澳大学教授巴里·马歇尔，悉尼大学校长马克·斯科特，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校长西尔维亚·沙陶尔，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校长科林·贝利现场或视频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汪华林等校友代表、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作发言，师生代表献词。省领导曹立军、田庆莹、罗强，成都市领导何礼、曾青，部分省级老同志、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部分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央企负责同志、两院院士及海内外专家学者代表、各市州、省直有关部门和部分省属国有企业负责同志、校友代表等参加大会。
1: 强国建设川大合围，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在川大师生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天的川大校园里处处是景，校友们从全国各地赶来拍照留念。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大家倍感振奋。
2: 习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充分彰显了党和国家对我们四川大学的关怀厚爱，为学校进一步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这让川大人感到格外自豪。
3: 我想我们应该以总书记这一次给我们川大师生的回信作为契机，我们的学生要让他们从进入川大的那一刻开始就要知道，我们将来是要担负起国家民族的重任的。
1: 和
4: 特别提到了要我们扎根西部大地，比如说像我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口腔医学来讲，不断去开发它有适合于我们西部这样的一些人群的一些医疗的技术或者一些科学的技术来帮助。

0: 国家在整个西部大开发当中能够做出更多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还提到，希望川大在新起点上更续红色血脉。对王洪宁院士来说，红色血脉四个字有着极其具体的注脚。
2: 生命学院办了第一个江姐班，这个江姐班就是拔尖人才，就是传承江姐精神，培养有理想、有情怀、有担当的生命科学领军人才和社会精英。
1: 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寄予川大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这份嘱托和期望激发起川大青年学子求学报国的满腔热忱，
0: 更加激励了我这种投身科研报国的决心和信心。我所在的课题组也正在进行正在面向我们国家亚江流域进行重大的战略开发，进行科研攻关，然后体现我们川大学子的青年担当。
3: 下面播送本台评论：百萨川大，川流不息。
1: 今天四川大学迎来130周年华诞，从1896年四川中西学堂召起新学，到三校合并、三强合一，130年来，川大始终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这所大学流淌着红色的血脉，江竹君在这里点燃信仰，马克思读书会在这里播下火种。这所大学涵养着海纳百川的胸襟，130年来，从川大走出了80余位两院院士，培养了120多万名各类优秀人才，百年学府薪火更续，为国家发展输送大批栋梁。这更是一所大学的时代担当，每年超60%西部生源，超60%毕业生扎根西部，华西远程医学网络汇集1200家医院。嫦娥月壤研究迈入真月壤时代，一代代川大人用行动回答国家有需要，我当何为。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希望川大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川流不息，大道奇光，这所大学的精神正汇入强国建设的大江大河，奔涌向前。
3: 9月29号，省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成员会议暨全省第四季度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和省委要求，分析研判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形势，安排下一步重点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出席并讲话。
1: 施晓林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安全形势保持总体稳定，但要清醒看到，四季度是文旅消费、生产经营旺季和用能高峰期，叠加华西秋雨和森林草原火险，全省安全工作面临特殊考验。当前，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安全理念、责任落实、隐患排查、监管执法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和短板。国庆长假将至，全年工作已过大半程，要守牢四季度安全防线，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施晓林强调，要强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严抓安全的行动力，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抓细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森林草原防灭火和群众信访等各项工作，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守牢安全底线，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营造安全稳定发展环境。要强化主动防范和侦抓严管，突出重点抓实安全风险防范工作，健全科学高效应急体系，突出实战管用，完善部门协同和省市县乡指挥体系，加强赋能培训和指导服务，推进基层应急能力规范化建设，做到风险隐患第一时间监测预警、处置排险、落实责任、精准报告，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汲取各类事故教训，把重大隐患当事故对待，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持续推进中央考核巡查等反馈问题闭环整改，健全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治理体系，把最不托底、最不放心的问题找出来防起来，完善社会协同共治机制，把监管要求

层层传导至基层末梢和经营主体从业人员，发挥网格员、监测员、沟长等前哨探头作用，推广企业自查举报和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流动监督。

0: 更好支撑保障安全治理，加强聚集性活动安全管理，建立村社区安全员制度，发挥危网实格作用，强化现场检查管理，切实把食品、环境等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强化责任落实和协同联动，提升各类灾害事故防范处置能力水平，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安全发展理念，严格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强新任职干部业务培训，动态消除新业态和职能交叉领域监管盲区，推动国有企业带头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加强联动监管执法，落实省级督查、市级抽查和交叉检查县级全覆盖要求，依法查处企业违法转包分包等行为，提高各领域监管质效，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建强各类专业救援力量，优化高山峡谷区域、重点化工园区、矿山集中分布区等物资装备前置布局，落实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送等制度，确保发生险情事故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卫民部署相关工作，副省长胡云、马正勇、曾洪阳，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等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会议。
1: 今天，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在成都闭幕，省政协主席田向利主持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城镇化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部署要求，聚焦着力重点，发挥政协三个作用，为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广泛凝心聚力。
0: 会议围绕主题深入协商议政，建言献策，取得丰硕成果。会议指出，要聚焦人口吸引新城，围绕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满足不同群体需求调研建言，助力农业转移人口进得来更留得住。要聚焦格局优化强城，针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省域经济副中心提升发展能级等，深化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献一策活动，助力县域基础接得住更成得起。要聚焦品质提升量城，锚定增加城市含绿量、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等，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优化转化深化有事来协商工作，助力城市更新改面子更强里子。要聚焦惠民宜居优城，紧扣养老、医疗、教育等建言聚力，开展好全省民生实事落实情况调研视察，助力公共服务随人走更暖人心。要聚焦历史文脉润城，紧盯传承城市记忆、丰富群众文化供给等提交提案，助力城镇风貌有内涵更显特色，为我省打造公园城市安逸家园贡献智慧力量。会议审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修订案》，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
1: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雅安汉源，打卡山川湖泊，感受大美风光。

0: 我已经把我在凤凰夜总会收集的所有的素材用这个公众号发了出去。
1: 不会因为我的事儿给老高添特别大的麻烦吧？
2: 你这些年到底收了多少钱，干了多少脏事儿啊？
3: 自从生下他的那刻起，我就是个罪人。
4: 那份情报财是我写的。
5: 礼让斑马线，文明路上行，文明交通，让爱先行。
6: 晚上好，临近国庆假期，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如何。预计国庆假期期间，全省大部地方以晴阴相间天气为主。

0: 温波幅不大，盆地大部日最高气温在22到26摄氏度之间。10月3到4号受弱冷空气影响，全省将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气温略有下降。降水方面，9月30号到10月2号，盆地的东北部、南部和西部沿山以及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早晚多阵雨，局部地方雨势较大。3到4号，盆地的中部、南部、西南部以及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局部有中到大雨。5到7号，我省大部以多云间晴天气为主，盆地平坝河谷地区早上有雾。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小雨，其中达州和广安两市的东部有中雨，局地大雨。阿坝州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甘孜州和攀西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凉山州北部局地有中雨。成都阴转多云，21到27摄氏度，自贡阵雨22到25度，攀枝花阵雨20到30度，泸州阵雨22到25度，德阳阴20到27度，绵阳阴20到27度，广元阵雨17到27度，遂宁阵雨21到25度，内江阵雨22到25度，乐山阵雨21到27度，南充阵雨21到25度，宜宾阴转阵雨21到26度，广安阵雨21到24度，达州阵雨21到23度，巴中阵雨18到26度，雅安阵雨20到25度，眉山阵雨21到27度，资阳阵雨21到26度，马尔康阵雨5到22度，康定阴7到18度，湘阵雨20到27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阴转多云，18到25度。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5: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

意境，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始至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1: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3: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0: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4: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抗劳、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5: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6: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7: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8: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

0: 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2: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
4: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0: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6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 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

0: 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0000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2: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渠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3: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喷多促、一喷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8%的目标。
4: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

0: 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4x100米接力、男子4x100米接力2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 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三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2万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0: 额。今天，广东警方联合十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三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2: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3: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2: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3: 我仅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4: 国庆节快乐！
2: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5: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林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呀、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您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6: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7: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8: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哨，稳球当前。他左腿有点暗，身归里跑朝阳突破。这把绝对天赋，自己拿呗。
7: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9: 我已经把我在凤凰夜总会收集的所有的素材用这个公众号发了出去。
10: 不会因为我的事儿给老高添特别大的麻烦吧？
11: 你这些年到底收了多少钱，干了多少脏事儿啊？
12: 自从生下他的那刻起，我就是个罪人。
13: 那份取乐财是我欠的。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排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喂，怎么了？
1: 你怎么样了？
0: 什么怎么样？挺好的，不就被停职了吗？没什么大事。
2: 我去小姨家找过他了，
1: 跟他说了具体的情况，希望他能够尽快给你复职。
0: 不是你去他家找他干嘛呀？他不又跟你说一堆大道理，说警察不能冲动，得按照证据办事儿。他这么做是为了让我未来不栽跟头。
1: 林浩，那我还能帮你做什么吗？
0: 我真不需要。哎，别说我了，你那边那个节目怎么样？
3: 都没了。我之前还以为老祖一直压着不让发，
2: 是他收了黑钱，现在才知道他是为了保护我。
3: 其实一直是他替我扛着压力，反而被上面停止了。
0: 水太深了。那你呢？你有什么打算？
3: 我啊，已经辞职了。我现在和老祖一起开了自己的公众号。
1: 我跟你说啊，我已经把我在凤凰夜总会收集的所有的素材，用这个公众号发了出去。
0: 你这么做挺有勇气的，也挺冒险的。行，你自己照顾好身体啊，保重。
4: 黄西的公众号迅速在绿藤市民间和官方引起了反响，在中央督导组的关注下，公安部门迅速展开行动，查出了多家以恶性贷款为源头，以控制无辜女性、为黑恶势力团伙赚取利益为目的的夜场，众多受害者得以无

0: 式演出
1: 一定要像这样啊，心里要有节奏，千万稳住。
0: 太好了啊！
2: 压一下。

0: 是你诱供徐英子说他卖淫，你还让他赔偿，你说你这干的是什么事儿啊？你这些年到底收了多少钱，干了多少脏事儿啊？徐英子跟徐小山的死，你该不该负责任？你该不该负责任？
1: 林浩，
0: 说。

两条路给你选，第一条，你现在就去跟我自首；第二条，你现在回去唱歌，我带着资料马上去纪检组举报你。

0: 林浩，这是个人情社会，我就是个派出所的小所长，别人求我帮忙办事，我办了就多条路，我要是不办，你自己的路都被堵死了。你看那屋里，你去问他们所有的人，我是不是一个好警察？我每天花4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处理社区工作，我每一秒想的都是怎么样搞好警民关系。你看那屋里的警器，是他们发自内心送给我的，他们真的觉得我是一个好警察。
1: 说什么呢？少给自己开脱，警察就是警察，你是个警察就秉公办案，你是个罪犯就老实伏法，说这么多有的没的干什么？真是
0: 你好，我是这儿派出所所长，外面是我的人，
2: 所以你要怎么样？
0: 你想怎么样吗？
2: 我让你去自首啊。
1: 我让你去自首啊！

0: 师傅，
1: 你怎么来了？
0: 想和您喝点。师傅，
1: 你怎么干了这么大一杯啊？
0: 没事。
2: 大爷，
0: 再来一杯。
1: 干嘛呀？买醉啊？
0: 今儿就想跟您喝点儿。
1: 喝一半吧，啊？
0: 您随意，我全干了。您是我师父，应该的。
2: 干什么？凉。
0: 再来一杯。
1: 行了。
0: 今儿就想跟你喝点。我刚来所里的第一天，就是您带着我去挨家挨户了解管辖片区的。

0: 那时候你什么都管，小孩子上学办户口，两口子吵架，自行车丢了，连猫丢了都管。哎呀，您这高血压就是那时候得上的，您忘了？来，师傅，师傅，再来一杯，徒弟敬您。
1: 那时候，心里真的不能有任何事儿，全想着。
0: 当初我记着啊，谁家要是有个困难，您第一个带头捐款，真的，师傅，当时我看着我就觉得。那是我的朋友，
2: 行了，
1: 你是我的朋友，
2: 行了，别说了，行吗？
0: 可是后来您变了，您实事办得越来越少，饭局去的越来越多。您不光不圈钱了，您开始捞钱了。
2: 哦，有些事儿不是你想的那样啊。
0: 当时我记得您是这么跟我说的，您说这么做也是为了解决问题，也是给学生办事儿。我当时觉得您说的对，但是后来我发现啊，您是在为谁解决问题，您是在为谁办事？是孙兴这样的人。孙兴是什么样的人您不知道吧？
3: 那是个畜生。
0: 为什么要帮他呀？
3: 这已经超出人情的范围了，是毒蛇是犯罪呀。
2: 你别教育我啊。
1: 徐英子也死了，他俩有什么错呀？他俩为什么要死呀？

我不想像您一样，我心中的警察不是这样的。

那份请了财，是我欠的。

0: 星哥，
1: 恩仇一笑免灾祸。
0: 哎呦，他们一看是我的车，应该就不会拦你了吧？哦对，再戴上我帽子就更牛掰了呀！
1: 对了，
0: 哎，星哥，咱说好了，你可是说有天大的事儿，我再帮你溜出去。

0: 咱千万得按咱说好的时间回来啊，要不然我爸知道了真能打死咱俩。
1: 他打不死我，
0: 打死我也不行。别闹了，行了行了，别闹啊，行了行了。

0: 啊！你来干什么？生日快乐！这么晚吗？
1: 我好不容易从村子里跑出来，就是为了给你过这55岁生日。我待不了多久，你吹完蜡烛我就走。
0: 生日快乐！

我想，好多年没跟你过过生日了，我就。你吹完蜡烛我就走。

0: 是的。哦，
1: 小姨，我来给你过生日了。

0: 你还没吹蜡烛呢。
1: 55岁，正好五根。

0: 反复咳痰喘，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阿西，阿西，阿西，

黄歇，小姨有话要跟你说。

我知道这些话，我早晚都是要说的。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罪过。我只是没有想到，这些话要对你来说。他确实是我的儿子，他是一个十恶不赦、有罪之人。我现在同他也一样，自从生下他的那刻起，我就是个罪。

欠的债跟我分不开，我曾经无数次的想过要替他还债，可是我太自私，我纠结，我犹豫，我痛苦，我心存侥幸。我今天之所以会告诉你这些事情，不是求你帮我掩盖这件事情。我憋了这么多年，我没有办法告诉任何人，可是每过一天，我的罪恶就增加一分。我知道早晚有一天是要还的，现在说出来我轻松多了。他的原名叫高贺。

0: 打开。
1: 清汤鸡丝面。
0: 你的表情说明你没有忘记过去。
1: 20年了。
0: 当年我领养你的时候，你才8岁。
1: 小时候的事儿都不太记得了。大洪水，孤儿院，然后就是在你身边长大。
0: 尝尝，有没有当年的味道？
1: 这些年一直有一个事儿想问你，一直没问。
0: 问，今天例外。
1: 孤儿院那么多孩子，为什么选我？
0: 因为鸡汤面了。那天我到你们孤儿院去捐款，无意中啊，发现一个孩子，就是你。你咽着口水，把自己手里那碗面让给别的孩子，我就看着一刻，我做了这个决定。
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做了太多不好的事情，想要领养我，得到一些慰藉？
0: 不光是我，有很多那些做善事的人，其实他们的目的不完全是那些所谓需要帮助的，因为最需要帮助的是他们自己。
1: 你自己吃吧，吃完早点休息。

0: 空姐，你觉得怎么样？
1: 很合适。
0: 哎，空姐，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太近了？
1: 你得珍惜这旗袍啊。
0: 嗯。
1: 武士长夫人让高先生帮他做，他都不肯。我都还没有呢啊。
0: 嗯。
1: 看出高先生对你多用心了吧？
0: 对了，红姐，上次你说那个综艺节目，现在聊怎么样了？
1: 中间出了一点小插曲。
0: 啊？
1: 一个顶流的艺人，带着资源要上你的这个位置呢。
0: 那可怎么办啊？
1: 高先生已经花了重金帮你把这个位置留下来了。
0: 嗯，红姐，你和老高是对我真好。
1: 应该的，能用钱解决的事儿都不是事儿。
0: 嗯。红姐，你今天怎么了？感觉情绪不太对，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没有。
0: 不对，你肯定有事儿，你跟我说说呗。红姐，你就跟我说说吧，你和老高都对我这么好了，要真有事儿的话，我万一能帮上忙呢？
1: 跟你有关的事儿，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0: 跟我有关的事儿，那你更应该说了，到底什么事儿啊？红姐，你说说。红姐，你快说吧，你别不说话。到底什么事儿？
1: 上次跟你吃饭的那个大领导，你还记得吗？
0: 记得呀。
1: 饭后，他跟高总明确表示，非常欣赏你。高总因为这件事儿跟他闹掰了。
0: 红姐，不会因为我的事儿给老高添特别大的麻烦吧？
1: 这不是麻烦不麻烦的事儿，简直不敢想。
0: 红姐，红姐，你怎么了？
1: 哀家，既然你都已经知道这件事儿了，我就跟你直说吧。高总对你怎么样，你心里应该有数。反正我要是你的话，我肯定会为他。

0: 精气神多好。
1: 是，
0: 来，
2: 哎，没想到在这一刻那里啊。
0: 恭喜啊！
1: 哎呦，好久没见，好久没见啊！
0: 好久见，新年快乐。长腾资本确实是有实力的公司。
3: 哎呀，这个项目啊。

0: 命运多舛。好在百废待兴啊。
1: 哎，高总，什么叫百废待兴啊？这分明是前程似锦呐！啊，
2: 对对对对，前程似锦，前程似锦。来来来，
3: 大家请安静，请王省长致辞，大家欢迎。
4: 大家都知道，颐和新村这个项目，是我们绿藤市未来发展战略的大项目。容不得半点三失。长腾资本是绿藤市最大的资产管理集团，高明远高总也是一个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颐和新村这个项目最终交给长腾资本开发，我放心。我提议大家共同举杯，为高总，为颐和新村，为绿藤市的未来，干杯！

0: 1000万超买。
1: 得嘞，叔，1000万。哎呦！
2: 恭喜，又拿到一个好的项目啊！
3: 还是要仰仗各位的帮忙。
4: 坐坐坐，刘总，
0: 今晚上啊，这个人100万筹码，输了算我的啊！玩高兴，玩高兴啊！
2: 好，张总，擦亮。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接近一些，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4: 他还让我给您带句话，匡扶正义的事儿以后就交给你了。

0: 看了。
1: 林汉的死，麦子立的死，包括你被开除出警队，都跟高浩的案子有直接的关系。
2: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3: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造，稳球端边。他主副留点汗，能对李浩朝阳突破。别把别人骗我，自己拿呗。
2: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4: 以物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5: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那个时候你想知道什么，我全告诉你。

0: 等了十四年，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家，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安福桥。
1: 对，李承阳亲口告诉我的，当年麦子立死了之后，董耀他们很有可能把尸体埋在了安福桥下。
2: 就在今天上午，高明远旗下的一家建筑公司利用施工围栏拦住了安福桥下一处空地。
0: 这么巧。
1: 老师，我们一定要抢在他们之前挖出尸体。
2: 我倒觉得是不是等我们找到更确切保险的证据以后再进行挖掘工作。
3: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4: 挖，出了问题我负责。
5: 要拆安福桥啊？
6: 对啊，督导组的意思是让你来牵头这个工作，有困难吗何局？
5: 这牵涉到的方方面面有点多，不过没关系，我抓紧时间准备。
6: 准备什么意思啊？不能马上拆吗？
5: 这个马上应该是有点困难的。拆座桥首先要经过城建规划路政等这些部门的审批，等到拆完之后呢，它还会面临大量的补偿还有复原工作啊，这些事情如果没有提前跟相关部门商量好也是不行的。还有一个最大的麻烦，这个安福桥的位置啊，刚好在伊和新村这个项目的开发范围之内。这个伊和新村是我们省里挂了名的重点项目，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时间点刚好卡在了这个村的两委班子的换届选举。所以您想想，在这样的时间点要拆一座桥，从里面挖出一具尸体，这个难度确实有点大的。
6: 嗯，是。
5: 这样吧何队，我呢先抓紧时间准备，如果我在跟有些部门沟通上有些困难的话，可不可以请督导组帮忙替我们出面协调解决一下呢？
6: 啊，这种情况我会马上汇报给骆组长，应该问题不大。
5: 哎，那就太好了。
1: 哎，对了，还有个事儿，关于人手的问题你也知道了，我们专案组缺人，能不能把林浩给我？
5: 林浩打架这件事情性质还是很恶劣的，
1: 我直接让他进我的专案组，就在我身边待着，我替你看着他。哎妈，你不放心啊？

0: 贺云感到事态的裂缝已经越来越大。胡孝伟自首后，已经坦白了徐英子、徐小山姐弟死亡的有关线索，交代了高明远与孙兴的密切关系，但他还不清楚孙兴的真实身份。而此时，督导组突然支持挖桥的态度，让贺云感到更加不安。
1: 在这里签个字，然后你就可以走了。

0: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明天才复职吗？
1: 我想你了，来看看你，忙什么呢？出报告，我先交报告去，回来聊。
0: 行行行。
1: 哎，
0: 跟你说个事儿，本来贺局没想让你这么早回来，是何勇何队帮你求的情。
1: 八卦什么呢？什么你的？喂，现在吗？哦，好，马上过来。

0: 哎，这是我的吗？
1: 嗯。
0: 这么急找我来什么事儿？
1: 来找你告别呀。
0: 告别？怎么了？
1: 没有，就是临江市有家非常不错的传媒公司刚刚给我发了 offer， 我就想去那边发展一下。
0: 啊，这么突然？
1: 那边开的条件特别的好，工资啊、职位都比原先的高，也不用像之前那样跑来跑去的，比之前的安全多了。
0: 以前不是很在乎这些东西的吗？怎么突然现在开始在乎这些？
1: 以前我总是觉得自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但是现在觉得挺傻的。其实自己什么都改变不了的。
0: 怎么会呢？你改变了很多啊。你看，你身为一名记者，说查美丽贷就查，说去夜总会暗访就暗访，然后你也当了嘟嘟，而且还救了思思，你做了很多啊。绿藤需要像你这样的有正义感的人，如果绿藤每一个人他们都多一些正义感的话，那这个城市不就会更好吗？
1: 明浩，谢谢你。
0: 不，你谢我干嘛？
1: 羡慕你做事情一点都不需要犹豫，想做就做。羡慕你做事情可以那么洒脱。
0: 能不走吗？

0: 打扰一下各位顾客，请问车牌号是91107的是哪位顾客的车？麻烦挪一下。
1: 啊，我的车，我去挪一下车。哦，没拿钥匙。你等我啊，马上就回来。

0: 哎，刚刚坐在这儿的那个女生去哪儿？
1: 已经走了。
0: 啊？走了？她还没付钱吧？
1: 付过了，付过了。哦，对了，她让我把这个交给您。她还让我给您带句话，匡扶正义的事儿，以后就交给你了。

0: 但是常年不好放，有五年了哈。那你们这儿开业有多长时间啊？
1: 我们这儿开业也就五六年，马先生好像是从开业的时候就报了这间房。
0: 他经常来吗？
1: 也不是，他很少来。我在这工作三年多，也就见过他两三次吧。
0: 每次来待多久呢？
1: 这个没注意过，但是挺奇怪的，这间房他从来不让人打扫，灯好像也一直不关。
0: 好，谢谢你啊。

0: 把你瞒的事儿告诉我。
1: 我他妈瞒你！坐好！别他妈以为你是我律师，我就什么都要给你汇报，知道吗？啊！
0: 你不信任我。

陈阳，我收了两瓶大酒，等过两天我去那个斯洛加利福尼亚之前，把它喝了。那个时候你想知道什么，我全告诉你。

0: 反复咳痰喘，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资历这么齐啊，下得真不错。来，资历。

0: 好棋，看懂了吗就很好。嗯，马走日向走田吗？哼！对，将军，
1: 子礼，你这一步走的确实妙，
0: 你这步一定是走歪了。
1: 什么？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之间那点事儿，我再劝你一次，人呐，得走正道，违法犯罪的事咱不能干，做个好人还来得及。<笑>
2: 我说的没错吧？子立这个人啊，真是正得很。<笑>
3: 感受到了，感受到了。
2: 来，兄弟，喝点饮料，去去火啊！咱就事论事啊，先别说谁好谁坏。你听我说两句啊。这个村村通呢，是国家的一个系统工程。为了实现新农村的建设，那如果这个工程停工了，那耽误是谁啊？
1: 就是农民兄弟们啊。 你看咱们这谁缺吃谁缺穿，对吧？最终不是苦的还是他们吗？白经理，您只要是一签字，那最后受贿的还是他们，是不是啊？
0: 像这种质量的这种工程，如果签字合格过关。

0: 以后必定会出现大问题，这才真正的耽误了农民兄弟。
1: 能出什么问题，就算出了问题，咱们再开个工程去修理。
2: 就是我还在这儿呢吗？
1: 子立啊，你就放心吧，我跟马总都说好了，这事儿不会让你白帮忙的。
2: 那能够？
1: 哎，
2: 你们都准备好了？
1: 只要您签字，这只是一点小意思啊。
2: 你说你这么多年，除了两袖清风，你都得到什么了？啊，你听我一句劝，这两袖清风是那些大领导要求自己用的，咱们这在基层摸爬滚打的，然后那四个字有什么用啊？啊，能拿它养活老婆孩子吗？还是能拿它来孝敬两边的父母？
1: 哎，董哥，我插一句啊，麦经理，其实董哥说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2: 是吧？哎，如果你在那上面签个字，那咱们就是一家人。我马帅对于自家兄弟，那从来都是没二话的。
3: 马帅，我绝对不可能和你这种无赖成为一家人。
2: 哎，麦穗，我是不是给你脸了啊？
3: 怎么了你？
2: 还要打我一顿啊？啊？
1: 那要杀了我不成？
2: 我杀你都不用我动手，要动手，感恩，神经病你就是。
1: 子立，我一直都拿你当朋友，你不是？你真的要把事做绝了？真的就不给我留条活路了？今天算我求你。
0: 给我个面子行不行，董亮？也就是说你不想改了是吗？真对不起，我能给你的就是铁面，我明天就举报你。还有他，你等着吧。
2: 找你谈话。哎，哎呦呦呦呦，你先来这一出是干什么啊？啊，麦斯利，哎，你装什么？老麦，老麦，老麦，他是不是有心脏病啊？哎，老麦，老麦，
4: 没打救护车吗？

0: 师傅，老贺，
1: 李春阳，
0: 走一个啊。

0: 因为一个强奸犯给我一个处分，有没有天理？
1: 这么点委屈受不了，别干刑警了，不想干滚蛋。
0: 但是在你滚蛋之前，

0: 师傅，哎，我这下午就考试了，你看看这课程讲的不对吧？公安政策与公安专业对策和公安法治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构成一套完整的公安政策体系，我这没法理解，你用通俗的话你给我讲讲是不是？
1: 滚！你等我拉完再说呀。
2: 你徒弟好学不好吗？哎呀，给我，你心里样，一会儿我起来了，一脚踹死你！
1: 起来踹给我看看，快给我，快给我，
2: 起来，我看看。哎呀，给我！
0: 说对不起，说徒弟啊，我实在对不起你。
1: 哎，对不起。
2: 啊，
1: 好好真诚一点说。
2: 徒弟啊，我对不起你，行了吧？哎，
1: 快快给我，给我。
3: 小兔崽子，陈阳，该说的都说了，你心里也清楚，收钱这件事情说不过去。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 老林后备箱里发现那个钱上的号码，和你那个20万，号码是连着的。老林呢？人已经死了，死者未达。我的意见是，这件事情就在分局内部消化了。 不往上报了。

0: 这事说不清楚了吧？
1: 陈阳，这事儿实在是没办法了，按规定你只能被辞退了。
0: 师父。

0: 我师父林汉和麦斯利的死有什么关系呢？
1: 程阳，我刚刚得到一个重要的线索，我觉得有必要要告诉你。16年前，有一起强奸杀人案，主犯叫高贺，你有印象吗？
0: 我当然记得，判的死刑。他那个案子差点掉到我和老林手里。
1: 高贺没有死。
0: 啊？
1: 林浩告诉我，他是意外得知高贺没死，而且这小子整了容，改名换姓，现在的名字叫孙兴，是凤凰总会的老板。

0: 而且他跟高明远的关系很不一般，很可能是高明远的儿子。 我们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结合你大哥这封信，林汉的死、麦子丽的死，包括你被开除驻警队，都跟高浩的案子有直接的关系。
1: 死刑，没死。
2: 高明远的儿子，哦，原来我也在里边儿，那说得通这事儿。

0: 死了一个警察，
1: 别喊了，
0: 你他妈走不走？你看是不是好警察？
1: 行了，这这么多人呢。
0: 好，哎，
1: 回去回去回去，别看了。
0: 我让你别他妈录了。哎，我告诉你，老赵，林汉就这么死了，他是被栽赃，他被害的，他绝对不是意外死的，他是被人害了。
1: 小点声，这什么？
0: 我柜子里的钱，谁被人进不了这个地方？肯定是有人放进去，就这个楼里的人，就是警察。就这个，我告谁呀、啊？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

0: 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3: 用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请他过来见面。
4: 怎么样，一切正常吧？
5: 正常。
4: 各组注意，最后确认一遍通信。 A 组任务，保证旅程安全。 B 组保持机动，收到回复。
6: A 组收到。 B 组收到。
7: 你们来看看吧，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情况不太对。
3: 好，那我过来。这么快就出来了，
8: 托您的福啊。
9: 赌场里乱套了吧，比外边热闹。我告诉你，我以后每天都来。我向你保证，你的赌场开不了。
3: 你有事说事呗，搞这么一出算怎么回事啊？陈阳，直截了当解决问题。1亿现金，你现在直接拿走。美金，你说的数啊。
10: 那这不是钱的问题吗？那就是命的事了。
3: 我成全你，给你个机会。
11: 上交一下手机，
12: 指挥这么严呢？
11: 请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
12: 好，
11: 来，好，领导们都已经到了，他们请进。

0: 李总，往哪儿？
1: 这儿。
0: 确定是这个地方？
1: 确定。
0: 那我干了啊。
1: 干。
0: 妥嘞。挖了五米了，你不是说就在两米多的深度吗？是不是位置记错了？
1: 喂，
2: 喂，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挖着，我现在扩大范围继续挖呢，估计会不会是这个地点有偏差，我再试试。
3: 我得最后问你一遍，地到底是签还是不签？
1: 签不了。
4: 我劝你再看看，这上面其实写的有几条啊，他这个不是。
5: 哎，
4: 干什么呀？
6: 陈建国，你敢绑架我？你不想活了吧你？
4: 我怎么绑架你了？这连一条绳子都没有。
6: 你就是绑架我。
7: 你觉得马帅的死正常吗？
8: 尸检报告是正常死亡啊，有什么问题吗？
7: 那你觉得尸检报告正常吗？
8: 你是什么意思？
7: 我只是觉得在我办案的过程当中，如果总有人先我一步破坏了线索，那我就有理由怀疑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9: 我操！我操！你走开！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0: 党中央两万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1: 我怀疑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1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13: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指挥。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2: 说市雕那边有家伙多店发生了中毒事件，这些冰块里面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毒，
3: 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4: 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3: 我们迫切需要再打入这个团伙。
5: 警察和卧底警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
3: 作为一个卧底，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黑暗中保持你内心的光明。
6: 你是那个警察，
7: 戴嫂，如果你不知道不了解一个人，最好不要跟他走得太近。
3: 趁几个臭钱的人给你们撑腰，你就能无法无天了。
8: 这家医院是我私人投资的，绝对安全一点。
6: 我还没有弄到你爸的工厂。
3: 把齐天手里的配方给我弄过来。
9: 你处处针对他，让他没有活路。
10: 动我们的蛋糕都得死。
5: 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4: 同志们，冰兰案是部里直接督导的要案，依照部里的指示，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代号冰兰行动。
3: 近年来，冰毒、海洛因等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0: 其中戴文是最典型的一股势力。有消息表明，他和我市换严冰的毒贩长期合作，销售一种叫冰蓝的新型毒品。我们得到消息，他们有一大桩毒品买卖要做，交易就在我国国界的这一侧，我们准备全面收网。
1: 邹飞宇是鬼，快撤！
2: 姓邹的一个王八蛋！
3: 他们可是被另外一个人打得屁滚尿流的。
1: 什么来路知道吗？
3: 听说叫吴惧，是从这里来的。
0: 吴惧同志，我现在以两江公安局的名义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的行动。
4: 刚刚接到通知，说市郊那边有家火锅店发生了中毒事件，这些冰块里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非常像是万年冰在贩卖的冰蓝。
5: 你为什么突然想把我对付他？
6: 他小弟三番五次找我麻烦，我就不能惯着他，
5: 不让我好过，我也别让他过得舒坦。
7: 是不是你报的警？
6: 是啊，
7: 我爸就是死在警察手上的。你居然报警和警察合作，
6: 你跟他硬碰硬不资格吗？指令对范延斌，什么手段都是好手段。
0: 这个人叫青梅 ，S 国华人，身手非常厉害。除了刀的金吉，
8: 还有一个就是玩脑子的王月，
9: 替范延斌
0: 管理着庞大的贩毒集团。
5: 王月。
1: 怎么了？
3: 我们的一个仓库被警察扫了，负责人是刘涛。
1: 损失怎么样？
3: 他把货提前转移了，但是现在找不着他人，不知道他把货转到哪去了。
1: 发动我们所有的关系，把货抢回来，刘涛直接杀了。
10: 只要你们顺利到达 S 国，把货物交到对方手里，就算你们考验通过。
11: 老黑。又见面了，
6: 他是警察，
5: 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12: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3: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14: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熊猫家园里再添新丁，良辰美景时又见新生。隔壁焦灼待产，美美却不慌不忙，仿佛一切自有安排。产兆来袭，她偏不走寻常路，像在寻找自己的答案。
1: 一边也很紧张，看到都泼羊水了，为什么那么久还没生产呢？他是不是那个小崽胎他生产不出来？
0: 美美究竟会在哪里生产？这一次他能否担起母亲角色？
2: 后期他看见我们饲养员去了，他就主动就把双手摊开了，
3: 不管

0: 啼哭落下，不安落定，宝宝入怀，母爱满溢。拆开熊猫档案，认识从容可爱的星竹，它长相标致，举止得体，是大熊猫界出了名有分寸感的小熊。本周五晚8:25，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走进有分寸感的小熊星竹，见证美美的生产实录。文艺扎根大地，力量源自人民。短视频的一丝微光，如何照亮新大众文艺的精彩舞台？分享人的肺腑之言，如何掀起文化出海的万顷波浪？看巴蜀艺坛的枝繁叶茂，听走向世界的铿锵足音。
1: 盛世迎华诞，
2: 盛世迎华诞，
3: 艺剧大四川，
4: 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四川篇。
5: 大家好，我是卡斯琳娜，
6: 我是张小红，
7: 张嘉明，
8: 陈巧如，
9: 马威，
10: 我是岳红，
1: 我是王迅。
11: 锁定四川卫视，
3: 锁定四川卫视，
0: 锁定四川卫视，
1: 锁定四川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
0: 众名家齐聚雅安，中外创作者同台，巴蜀文化 IP 精彩亮相。舞台节目多元绽放，共赴这场文艺盛宴。四川卫视10月1日19:35，敬请期待。
12: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13: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4: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滚开防守，稳球断绝。他如果留点汗，针对领导照样出头。这把绝对天王，自己拿没？
13: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 继续戏，威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935年1月，黔北大地的寒风笼罩着这片西南腹地的土地。遵义老城中这座两层的西式洋楼，主楼规模不大，却透着几分气派与洋气。这座公馆的原主人，土生土长的黔军将领百徽章不会想到，那些被他称为赤匪的红军，在经历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的重创后，会在他刚建成、尚未好好享用的公馆里重整旗鼓，再度崛起。他更不会预料到，这座私宅日后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重要纪念地。

0: 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治安危局。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红军受到很大损失，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党和红军的许多重要领导人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造成的严重危害。如不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中央红军渡过乌江，攻占遵义，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为召开这次会议赢得了时间。王稼祥同毛泽东议定，由他出面提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王稼祥的建议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博古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在过去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1: 彭德怀、聂荣臻等军团指挥人将战场上无受葬礼的现场带到了会场上，以大量的事实有力批判左倾军事错误，找到一条生存之路、自身之路、发展之路。
0: 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还有赖于另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规定，中国共产党研究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2: 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的破坏，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等工作人员，劫走了收发报机和其他通讯器材，导致中共中央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的大功率电台也被炸毁，这种失联的状态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0: 为了开好遵义会议，中央红军抢渡乌江后，张闻天在团西同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做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谈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后来陈云回忆这段思想发展过程时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事，到黎平会议知道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与独立房子李德的争议内容，团西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博古也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会前和会议中，支持博古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 凯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遵义会议是在红军四面受敌、国民党军追兵四围的危急时刻召开的，因此并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保存于中央档案馆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和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这次会议最原始最重要的文献见证。遵义会议参加者陈云在长征途中向红军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情况，对遵义会议召开的目的、会议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党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现在留下一份周恩来在1935年1月13日致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电文内容是：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恩来24时。而这也是目前见到的召开遵义会议的唯一正式通知。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正式召开，为期3天，史称遵义会议。1月的遵义，阴雨连绵，寒气逼人。这个位于遵义老城2楼东侧的长方形客厅，不足27平方米，相当于当今中国家庭的客厅。这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屋内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一盆炭火。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这里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符合法定人数。会议扩大到政治局委员以外的相关同志，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的第一天晚上，随着与会者陆续到来，会场之内气氛凝重，连日积压的思想分歧公开摆上了台面。
3: 会议呢，当然是由博古来主持的，他是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大家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嘛。李德呢，作为练习者呢，他来的时候啊，他就随便搬了一把椅子啊，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他自我感觉呢，可能也是不大好。
0: 会议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他28岁，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
4: 博古呢，曾经在苏联学习过，能用俄语背诵马列的原著， 但他对中国问题并没有深刻的理解，他只会照搬苏联经验，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他是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的。
0: 遵义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讨反对五次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讨论失败。博古宣布会议开始之后，讨论第一个议题，大家认为黔北地区人烟稀少，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建立根据地。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上建议，部队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接着，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5: 是第二个议题。
0: 博古做主报告，
5: 总结第五次。
0: 他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粗糙。
6: 就博古这种推卸责任、强调客观的这种态度呢，让与会的大部分同志都非常不满意。事实上，第一到第四次反围剿，敌我兵力也很悬殊，也是敌强我弱。但是红军集中优势兵力，依托苏区内的有利条件，对吧？打运动战、歼灭战、速决战，都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的严重损失，完全是军事指挥错误所导致的，这绝不是一句敌强我弱就能解释得了的。
0: 博古做完主报告抬头一看，大家的脸上写着不满情绪。
6: 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的时候呢，毛泽东等同志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多次意见。陈云的手稿里边就记载说，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至于各个军团的首长不知道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了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
0: 接着周恩来做副报告，与博古推卸责任不同，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7: 军事的主要负责人，我要做检讨。
0: 入住遵义以来，周恩来昼夜劳顿，忙个不停，警卫员多次劝他休息，周恩来说要开会了，敌人包围上来怎么办。周恩来是在深入反思和自我检讨中完成了遵义会议上的副报告。
3: 周恩来啊，在这个副报告当中体现了政治勇气和政治担当，赢得了在场所有同志的热烈支持，也让博古和李德啊陷入了被动。
0: 周恩来做副报告之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这个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的反报告成为遵义会议的第一发重炮。
8: 张闻天情绪很激动，
5: 他的表现呢、啊、很有理智啊，是合乎当时的逻辑的。
0: 张闻天和博古的矛盾爆发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1934年4月，蒋介石集中重兵攻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李德不是避敌锋芒，而是集中主力构筑碉堡工事，坚决保卫广昌。张闻天对博古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引经据典，反唇相讥，把张闻天比作俄国的老牌机会主义者。这是张闻天与博古的公开冲突，张闻天因此受到排挤。
1: 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受爱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像张闻天这样一位在党内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与此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错误的军事领导，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0: 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灵魂人物，张闻天做

0: 完反报告后，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他说，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教条主义一不懂得子弹会打死人，以弱小红军与强敌打阵地战，与敌人于国门之外，好像只有红军的子弹能打死人，白军的子弹打不死人。二不懂得人走路要两只脚，几万人行军转移，照着地图下命令，连大炮机器都要搬着跟上，好像人走路不要两只脚可以直飞过去。三是不懂得人饿了要吃饭。毛泽东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言辞尖锐，幽默辛辣，不仅深挖失败的原因，而且阐明转败为胜的方略。
1: 毛泽东的发言啊，是魄力分明。红军以濒临覆灭，他拿出了完整可行的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革命的方案，给会议定下了纠错纠偏、明确出路的基本论、讨论基调。这套战术啊，立足中国革命的实情，摒弃教条主义，靠运动战集中兵力、积极防御，拽住战场的主动权，既化解了当下的危机，也为长期革命战争啊提供了军事思想的指引。
0: 李德在会场上很尴尬，他是被通知来列席会议的，而不是像从前一样被请来参加和指导会议。他远远地坐在门口，椅子跨着门槛，门里一半，门外一半。通过午休权的翻译，他听懂了大家在说什么。随着大家的发言，李德的脸上一阵白一阵黄，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会议开到凌晨，散会时夜色浓重，寒风刺骨，一个疲惫的身影匆匆赶到遵义，他就是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当时他率领的红五军团在贵州猪场集结待命，在接到周恩来发去的电报后便赶来参加会议。他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他向毛泽东汇报部队的思想反应。李卓然回忆说，他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到了红五军团作为全军总后卫，辎重过重，道路难走，有时一天一夜只行军几里地。毛泽东提议让他在第二天会上讲一讲一线作战面临的实际困难。窗外夜色深沉，万籁俱寂。这一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长征期间的湘江血战，红军行军困顿，所有积压的困惑与争议都在这一夜晚彻底摊开。第一晚的会议落幕了，对错尚未定论，但是格局已然松动，笼罩在前方的迷雾似乎裂开了一道细微却珍贵的光亮。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4: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5: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6: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
5: 怎么看？你觉得呢？
7: 黑警吗？
8: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9: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5: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0: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5: 没办法，
11: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12: 目标人物出现。
13: 你过来把枪放下。
11: 用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请他过来见面。
14: 怎么样，一切正常吧？
15: 一切正常。好，
14: 各组注意，最后确认一遍通信。 A 组任务，保证旅程安全。 B 组保持机动，收到回复。
16: A 组收到。 B 组收到。
17: 你来看看吧，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情况不太对。
11: 好，那我过来。
7: 这么快就出来了，
18: 托您的福啊。
19: 赌场里乱套了吧？

0: 比外边热闹。我告诉你，我以后每天都来。
1: 我向你保证，你的赌场开不了。
2: 有事说事呗。搞这么一出算怎么回事啊？陈阳，直截了当解决问题。

这不是钱的问题了，那就是命的事儿了。

0: 在家，在家。
1: 好，二位，今天得上交一下手机。
2: 指挥这么严呢？
1: 啊，请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
2: 是吧？
1: 来，好，领导们都已经到了，二位请进。

0: 李总，往哪儿？
1: 这儿。
0: 确定是这个地方？
1: 确定。
0: 那我干了啊！
1: 干。
0: 妥嘞。挖了5米了，你不是说就在2米多的深度吗？是不是位置记错了？
1: 喂，
2: 喂，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挖着，我现在扩大范围继续挖呢，估计会不会是这个地点有偏差，我再试试。
3: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4: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5: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6: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2: 文艺扎根大地，力量源自人民。短视频的一丝微光，如何照亮新大众文艺的精彩舞台？分享人的肺腑之言，如何掀起文化出海的万顷波浪？看巴蜀艺坛的枝繁叶茂，听走向世界的铿锵足音。
3: 盛世迎华诞，
4: 盛世迎华诞，
5: 艺伎大四川，
6: 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四川篇。
7: 大家好，我是卡捷琳娜，
8: 我是张小红，
9: 张嘉明，
10: 陈巧如，
11: 马威，
12: 我是岳红，
3: 我是王迅。
13: 锁定四川卫视，
5: 锁定四川卫视，
9: 锁定四川卫视，
3: 锁定四川卫视，4K 超高清频道，
2: 众名家齐聚雅安，中外创作者同台，巴蜀文化 IP 精彩亮相。舞台节目多元绽放，共赴这场文艺盛宴。四川卫视10月1日19:35，敬请期待。
14: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5: 他持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哨，稳球转圈，他舒服留点汗，身归零号朝阳突破。
14: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0: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1: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得很完美吗？
3: 先生游水再见中环。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坚持，放到先锋上，二
7: 八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4: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5: 你能走到多远？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王晓辉主持并讲话。
1: 庆祝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大会举行，王晓辉宣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并致辞，施晓林、田向丽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在川大师生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施晓林在省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成员会议暨全省第四季度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上强调，主动防范、真抓严管、落实责任、协同联动，守牢四季度安全防线，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农历8月19，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9月2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9月21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决定于10月26日至29日召开党的20届五中全会。我们要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充分对标中央精神，做好有关重大问题研究，结合四川实际提出务实有效举措，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四川落地见效。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时的重要指示精神，抢抓中美元首会晤窗口期和金砖第四个中国年契机，一起一策，指导支持外贸企业用好政策，争取订单，稳住产能，扩大特色产品出口，积极拓展与金砖国家在智能制造、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升级扩面穿行天下国际市场拓展活动，支持川企布局全球南方市场，更大力度推动外贸扩量提质。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就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作出部署。我们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站在战略高度来思考、谋划和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着力破解堵点卡点，释放发展潜能，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四川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持续优化产业用能结构、生产方式和空间布局，促进不同领域技术融通、耦合创新。要更好激活产业创新驱动引擎，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创新成果转化应用。要统筹推进先进制造业扩容提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要着力营造良好产业生态，促进资金、人才、数据等各类优质要素向先进制造业集聚，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会议指出，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提出重要要求。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安排部署，锚定四化一融合工作布局，进一步细化任务举措，完善措施办法，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健全乡村建设实施机制，更大力度推动三农工作取得新成效。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并对学校发展寄予殷切期望。我们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继续支持川大建设发展，深化校地战略合作，助力川大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增强全省高等教育整体竞争力。川大及全省高校要充分挖掘利用红色校史资源，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和四川发展需要，优化学科专业配置，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努力培养更多战略性、实用型、复合型人才，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四川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全省广大公安干警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各级公安系统要认真学习借鉴漳州110先进经验，加快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全力锻造新时代公安铁军，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会议听取了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

0: 强调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战略考量，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使命、新任务，始终保持依法严打高压震慑态势，聚力靶向攻坚，坚持法治思维，压紧压实责任，推动扫黑除恶斗争更加适应时代要求，保障发展需要，满足人民期盼。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9号，庆祝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大会在成都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宣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省政协主席田向立出席大会。
0: 王晓辉说，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发来重要回信，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对四川大学未来发展寄予殷切期望。这既是对川大的亲切关怀，也体现了对四川发展的高度重视，是对所有川大人和全省人民的极大鼓舞，必将为我们在新征程上勇毅前行注入强大精神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把川大办得更好，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把四川工作干得更好，推动治蜀兴川事业再上新台阶。王晓辉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关心支持川大和四川发展的国家部委各有关方面表示感谢，向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表示祝贺。他指出，四川大学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建校130年来始终与民族命运同频，与时代发展同向，汇聚培养了一大批名师巨匠和国家栋梁，产出了一系列重大科技和文化成果，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贡献了川大力量。如今的川大名师荟萃，英才济济，事业蓬勃，已成为我国学科门类最齐全、办学规模最大的高水平研究型综合大学之一。我们为拥有川大这样一座百年学府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王晓辉指出，四川是川大文脉扎根生长的沃土，也是学校发展壮大的摇篮。迈步15五新征程，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锚定总书记赋予的时代使命，加快打造引领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加快打造国家区域发展新的增长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实现这些目标，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坚实人才支撑和强大科技赋能，需要包括四川大学在内的各方面积极参与，共同努力。希望四川大学以建校130周年为新的起点，立足四川，服务全国，放眼世界，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办好人民满意的大学，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书写强国建设川大有为的崭新答卷。王晓辉指出，奋进新征程，川大要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上当先锋、做表率，更续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在学科卓越、引领创新上当先锋、做表率，集思想之大成，开学术之先河，促科技之进步，持续提升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不断取得更多世界领先的原创性、标志性、突破性研究成果。要在治学严谨、勤学笃行上当先锋、做表率，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当好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激励广大学子立报国强国大志向，做挺膺担当奋斗者，成为国家栋梁之才。要在扎根地方、服务全局上当先锋、做表率，聚焦国家所需、四川所急、人民所盼，积极融入现代化建设火热实践，持续提升人才培养的适配度、科研创新的贡献度、社会服务的有效度。王晓辉指出，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四川大学高质量发展，助力川大改善办学条件，优化发展环境。我们相信，有校地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协作，川大

0: 一定会因为身处四川而根深叶茂，四川也会因为川大等一众高校而枝繁花盛，治蜀兴川事业必将更加生机蓬勃。四川大学党委书记甘霖主持大会，四川大学校长汪劲松做学校高质量发展报告，清华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李路明、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西澳大学教授巴里·马歇尔、悉尼大学校长马克·斯科特、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校长西尔维亚·沙陶尔、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校长科林·贝利现场或视频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汪华林等校友代表、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作发言，师生代表献词。省领导曹立军、田庆莹、罗强，成都市领导何礼、曾青，部分省级老同志、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部分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央企负责同志、两院院士及海内外专家学者代表、各市州、省直有关部门和部分省属国有企业负责同志、校友代表等参加大会。
1: 强国建设，川大合围。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在川大师生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天的川大校园里处处是景，校友们从全国各地赶来拍照留念。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大家倍感振奋。
2: 习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充分彰显了党和国家对我们四川大学的关怀厚爱，为学校进一步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这让川大人感到格外自豪。
3: 我想我们应该以总书记这一次给我们川大师生的回信作为契机，我们的学生要让他们从进入川大的那一刻开始就要知道，我们将来是要担负起国家民族的重任的。
4: 特别提到了要我们扎根西部大地，比如说像我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口腔医学来讲，不断去开发它有适合于我们西部这样的一些人群的一些医疗的技术或者一些科学的技术，来帮助国家在整个西部大开发当中能够做出更多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还提到，希望川大在新起点上更续红色血脉。对王洪宁院士来说，红色血脉四个字有着极其具体的注脚。
5: 生命学院办了第一个江姐班，这个江姐班就是拔尖人才，就是传承江姐精神，培养有理想、有情怀、有担当的生命科学领军人才和社会精英。
0: 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寄予川大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这份嘱托和期望激发起川大青年学子求学报国的满腔热忱，
4: 更加激励了我这种投身科研报国的决心和信心。我所在的课题组也正在进行正在面向我们国家亚江流域进行重大的战略开发，进行科研攻关，然后体现我们川大学子的青年担当。
6: 下面播送本台评论：百萨川大，川流不息。
0: 今天四川大学迎来130周年华诞，从1896年四川中西学堂召起新学，到三校合并、三强合一，130年来，川大始终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这所大学流淌着红色的血脉，江竹君在这里点燃信仰，马克思读书会在这里播下火种。这所大学涵养着海纳百川的胸襟，130年来，从川大走出了80余位两院院士，培养了120多万名各类优秀人才，百年学府薪火更续，为国家发展输送大批栋梁。这更是一所大学的时代担当，每年超60%西部生源，超60%毕业生扎根西部，华西远程医学网络汇集1200家医院。嫦娥月壤研究迈入真月壤时代，一代代川大人用行动回答国家有需要，我当何为。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 希望川大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川流不息，大道奇光，这所大学的精神正汇入强国建设的大江大河，奔涌向前。
6: 9月29号，省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成员会议暨全省第四季度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和省委要求，分析研判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形势，安排下一步重点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出席并讲话。
0: 施晓林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安全形势保持总体稳定，但要清醒看到四季度是文旅消费、生产经营旺季和用能高峰期，叠加华西秋雨和森林草原火险，全省安全工作面临特殊考验。当前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安全理念、责任落实、隐患排查、监管执法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和短板。国庆长假将至，全年工作已过大半程，要守牢四季度安全防线，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施晓林强调，要强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严抓安全的行动力，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抓细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森林草原防灭火和群众信访等各项工作，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守牢安全底线，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营造安全稳定发展环境。要强化主动防范和侦抓严管，突出重点抓实安全风险防范工作，健全科学高效应急体系，突出实战管用，完善部门协同和省市县乡指挥体系，加强赋能培训和指导服务，推进基层应急能力规范化建设，做到风险隐患第一时间监测预警、处置排险、落实责任、精准报告，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汲取各类事故教训，把重大隐患当事故对待，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持续推进中央考核巡查等反馈问题闭环整改，健全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治理体系，把最不托底、最不放心的问题找出来防起来，完善社会协同共治机制，把监管要求层层传导至基层末梢和经营主体从业人员，发挥网格员、监测员、沟长等前哨探头作用，推广企业自查举报和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流动监督模式，完善举报奖励制度，增强全民防范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强化科技赋能，加快安全风险感知一张网建设，务实深化防灾减灾救灾接榜挂帅，促进更多攻关成果转化落地，解决实际问题，更好支撑保障安全治理，加强聚集性活动安全管理，建立村社区安全员制度，发挥危网实格作用，强化现场检查管理，切实把食品、环境等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强化责任落实和协同联动，提升各类灾害事故防范处置能力水平，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安全发展理念，严格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强新任职干部业务培训，动态消除新业态和职能交叉领域监管盲区，推动国有企业带头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加强联动监管执法，落实省级督查、市级抽查和交叉检查县级全覆盖要求，依法查处企业违法转包分包等行为，提高各领域监管质效，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建强各类专业救援力量，优化高山峡谷区域、重点化工园区、矿山集中分布区等物资装备前置布局，落实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送等制度，确保发生险情事故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卫民部署相关工作，副省长胡云、马正勇、曾洪阳，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等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会议。
1: 今天，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在成都闭幕，省政协主席田向立主持并讲话。 他表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城镇化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部署要求，聚焦着力重点，发挥政协三个作用，为深入推进以人

0: 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广泛凝心聚力。
1: 会议围绕主题深入协商议政建言献策，取得丰硕成果。会议指出，要聚焦人口吸引兴城，围绕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满足不同群体需求调研建言，助力农业转移人口进得来更留得住。要聚焦格局优化强城，针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省域经济副中心提升发展能级等，深化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献一策活动，助力县域基础接得住更撑得起。要聚焦品质提升量城，锚定增加城市含绿量、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等，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优化转化深化有事来协商工作，助力城市更新改面子更强里子。要聚焦惠民宜居优城，紧扣养老、医疗、教育等建言聚力，开展好全省民生实事落实情况调研视察，助力公共服务随人走更暖人心。要聚焦历史文脉润城，紧盯传承城市记忆、丰富群众文化供给等提交提案，助力城镇风貌有内涵更显特色，为我省打造公园城市安逸家园贡献智慧力量。会议审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修订案》，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
0: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雅安汉源，打卡山川湖泊，感受大美风光。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2: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3: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4: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冰兰案是部里直接督导的要案，依照部里的指示，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代号冰兰行动。
1: 近年来，冰毒、海洛因等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其中戴文是最典型的一股势力，有消息表明他和我市一名叫万延兵的毒贩长期合作，销售一种叫冰兰的

0: 我们得到消息，他们有一大桩毒品买卖要做，交易就在我国国界的这一侧，我们准备全面收网。
1: 邹飞与石鬼，快撤！
2: 姓邹的一个王八蛋！
3: 他们可是被另外一个人打得屁滚尿流的。
1: 什么来路知道吗？
3: 听说叫吴惧，是从这里来的。
0: 吴惧同志，我现在以两江公安局的名义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的行动。
4: 刚刚接到通知，说市郊那边有家火锅店发生了中毒事件，这些冰块里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非常像是万年冰在贩卖的冰蓝。
5: 你为什么突然想把我对付他？
6: 他小弟三番五次找我麻烦，我就不能惯着他，不让我好过，我也别让他过得舒坦。
7: 是不是你报的警？
6: 是啊，
7: 我爸就是死在警察手上的。你居然报警和警察合作，
6: 你跟他硬碰硬，你够资格吗？只要能对付范延斌，什么手段都是好手段。
0: 这个人叫青梅 ，S 国华人，身手非常厉害。除了玩刀的金吉，还有一个就是玩脑子的王月，
8: 替范延斌
0: 管理着庞大的贩毒集团。
6: 王月，
1: 怎么了？
3: 我们的一个仓库被警察扫了，负责人是刘涛。
1: 损失怎么样？
3: 他把货提前转移了，但是现在找不着他人，不知道他把货转到哪去了。
1: 发动我们所有的关系，把货抢回来，刘涛直接杀了。
9: 只要你们顺利到达 S 国，把货物交到对方手里，就算你们考验通过。
10: 老黑，又见面了。
11: 他是警察。
5: 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12: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13: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助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0: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赵队安队还有放飞呢。
1: 安队说回家拿东西，中途下车了。赵队在门口被张局叫住了，估计正在谈心呢吧。放飞，臭美去了。咱一大老爷们儿，风尘仆仆的无所谓，人毕竟是女孩嘛，注意一下形象。
0: 哎，那你今天在医院有没有见到什么大场面？
2: 那真是飞沙走石，屋檐行了，
0: 估摸着你啥也没见到就打打下手。
3: 是，有赵队跟安队两大队长在那镇场，谁敢扎刺儿？想不想请回来喝茶啊？
2: 哎，我跟你说，咱要是没去，十有八九就打起来了。
3: 一个特能打的无惧，一个女杀手荆棘，一个大毒贩万延冰。陈亮，你可别说了，说的就跟你看见的似的。
2: 我们不都在底下待着呢吗？
3: 哎呀，感情吹了半天，连门都没进去。深入虎穴固然重要，但是咱们打万源的也很关键啊，好不好？嗯，万源冰那些小喽啰不都是咱们看的吗？
2: 你行了啊！要我说呀，还是我师傅跟安队比较厉害，有他们在呀，谁也不敢翻了天。你看万源冰那么厉害，不还是乖乖滚蛋了吗？
0: 哎，去去去去去。
4: 齐天被枪击的事儿，你有什么分析？不好说，但应该不是万延斌。李峰跟我们说过，博士跟万延斌谈好了，万延斌保证不动武跟齐天，而且他还需要博士的货，应该不会轻易的违背承诺。除非万延斌
2: 已经知道了博士跟戴文合作的事儿。
4: 如果真是这样，后面就有好戏看了。
2: 要是万延冰知道自己即将出局，按照他的性格，肯定会拼死反扑的。
4: 到时候他们之间肯定是一场龙争虎斗。不过，他们斗得越激烈，我的机会就越大。但这只是我们的猜测，也有可能是事实啊。别忘了 ，S
2: 国还有个倪坤。那你要更加小心了。要真是这样的话。
4: 就是万延冰和倪坤的联盟对付戴温和博士的联盟，这相当于南北朝啊，就是毒贩的世界大战啊！目前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博士马上就会下达新任务，齐天现在在医院，刑警队那边还会继续调查他，所以接下来只有我自己去执行任务了。
2: 你一定要小心啊！
4: 我会的。哎，对了，
2: 嗯。
4: 你们之前是不是调查过一个叫康哥的？
2: 他是宋在两江的接头人，因为宋想绕过他，直接跟博士联络，所以万延斌派人把他给杀了。
4: 你错了，是博士干的。李峰亲口告诉我的。他
2: 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招揽你跟齐天，不就是为了开拓自己的运毒通道吗？
4: 是啊，戴温是槟榔的最大买家。
2: 博士既然想踢开万延斌，自己贩毒，为什么要拒绝宋，杀了康哥呢？除非他有不得不杀康哥的理由。我专门调查过康哥，他是齐泰的心腹。当年齐泰被警察打死的时候，他就在旁边。
4: 难道博士也跟齐泰的死有关系啊？
2: 有可能，所以他才要杀康哥灭口。他要利用齐天吗？
4: 所以他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当年他也参与了整死齐泰的事儿。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博士的心思真是太多、太深了。你要
2: 告诉齐天吗？
4: 暂时不要，他太冲动了。如果告诉他，不管对他还是对我们的行动非常不利。哎，对了，有个线索，你帮我去查一下。
2: 什么线索？
4: 齐天中枪的时候，是李峰把我们送到医院的。我在李峰的车上发现一顶帽子，上面印的“正邦物流”。正邦物流，我没听说过。你帮我去查一下。
2: 好，我明白。
4: 物流公司查怎么样了？
2: 我去工商局查了，这家物流公司开了好几年了，旗下有十几个仓库，生意一直不温不火。
0: 他们的法人是一个叫苗自立的人。
1: 我查了这个人的身份，身价很清白，没有犯罪记录。
4: 李峰不可能莫名其妙的把这家公司的帽子放在车上，肯定有问题。
1: 我已经跟治安大队的同志联系好了，以物流安全大检查的名义查他的物流车和仓库。
4: 好，注意安全。另外，多查几家物流公司，免得被怀疑。
1: 放心吧，肯定是全市范围的大检查。

0: 你都气了一天了，还在生气，你不累吗？我没法不气，林亚文算什么东西，敢当着我的面顶撞我！
1: 来来来，消消气，消消气。他就是一个没见过老虎的猴子，还以为自己是大王呢。你呀，是两江道上赫赫有名的大哥。
0: 你跟一个小丫头片子置什么气啊？
1: 所以这口气我更咽不下去。我今天就跟他一般见识了。他爹有钱怎么了？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吗？啊！行啊，他生了女儿不教育是吧？好，我替他教育，我让他知道什么叫老虎的屁股摸不得。
0: 好了好了，他是林家玉的独生女，心肝宝贝儿呢。
1: 心肝宝贝儿怎么了？啊？
0: 杀人放火哪一件事我没干过？有钱人家的孩子就可以为所欲为吗？好啊！再说了，有钱人家的孩子被人抹了脖子，这也不是第一回。你还想来真的呀？
1: 废话，是可杀不可辱。
0: 那咱拉林家下水的事情，还要不要继续？再说你也太小看他们了。 林家玉是什么人？知名企业家，政商两界都能说得上话的大人物。你要想搞他，除非你能够一击必杀，不然他肯定会疯狂报复你的。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咱们做的是大事，又有什么委屈是我们受不了的？ 何况，就是一个小丫头片子嘛，想整治他，时间多的是。等咱们把林家都拉下水，为咱们做事，再收拾他。报复一个人啊，最没水平的方式就是杀了他。我们留着他们，跟他们慢慢玩。
1: 说的也有道理。哎，那林亚文那边？ 你有没有把握？
0: 这你放心，他现在跟我好着呢。
1: 行吧，先让他再多活几天，之后一起算。

0: 快！
1: 田队长，你好，你好，
2: 你好，廖老板，
1: 这是什么事儿啊？
2: 我们接到上级命令，大检查。
1: 啊，我们这尽管放心，请，
2: 别漏了什么，检查仔细一点。

0: 秦队，你看资料都在这儿了。
1: 好，
0: 来，你看啊。田队，我们都是合法经营，没问题的。
1: 合不合法不是你说了算
0: 啊。是是是。
1: 有什么收获？
2: 没问题。
1: 怎么样？
2: 有点小问题，
3: 安全方面不太规范。
1: 知道了。

0: 安局的人来了。
1: 什么情况？出事了？
0: 他们来仓库检查，说安全不达标要罚款。
1: 原谅呢？
0: 没事，都在秘密仓库里放着。
1: 你不是跟我说你各个方面全都搞定了吗？怎么招惹公安来了？
0: 我也不知道，之前一直没事儿，所以大伙儿就松懈了，又正好赶上他们搞检查，所以
1: 你个头啊！我告诉你，要是公安查到了原料，我让你全家死光。
0: 那现在怎么办？
1: 怎么办？赶紧去看好原料。
0: 哦，
1: 再等我通知，知道吗？
0: 哦，知道了。

0: 让咱们停业整顿，
1: 还要罚款。
2: 查清楚是什么事。
0: 我想既然是罚款，那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2: 这种事不可以掉以轻心。
0: 那要不咱把原料转移了？
2: 暂时不要。如果公安真是盯上了仓库，就是故意打草惊蛇，等你们自投罗网呢。
0: 好，知道了。
3: 喂，到明珠酒店跟我见个面，快。
4: 这家的咖啡豆还挺不错的，挺合我口味的。哎，我觉得那男的特别帅气，你看他那体格，气质也特别出众，比我们公司的模特都不逊色。这不是吴惧吗？你认识他呀？哎，你干嘛去啊？吴惧哥哥，
5: 小文，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们当然是有缘了，不然怎么会这么巧就在这儿遇见了呢？
5: 那个我还有事儿，你要是有时间多陪陪七天啊，他现在挺需要你安慰他的。
4: 我就是愿意见你，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地赶我走啊？
5: 我们的事儿我不是已经跟你说清楚了，别再缠着我了啊！
4: 什么叫缠着你啊？我们难道不是朋友吗？说个话都不行啊！
5: 我真有事儿，我先走了啊。哎，
4: 没事吧？你看我像没事的吗？哎，一会儿导演就来了，你要去哪儿啊？我去帮你发展那个男模特，你放心，我马上回来。
3: 知道你好这口，专门给你带来的啊！来，尝尝。哎，哎，来。怎么？你这是不想喝酒，还是不想跟我喝呀？
5: 心里不痛快。
3: 怎么了？
5: 看到这酒啊，就想到七天，我们俩都喜欢这酒。

0: 今他在医院躺着，我却跟你在这儿喝酒，不是滋味。
1: 哎呀，这事赖我。我呢，本来是想让你心情好一点，没想到这酒啊，还是你更难受。得了，这酒啊，哎，给你存着，等齐天什么时候好了，咱们兄弟再把酒言欢。
0: 谢了啊，说吧，有什么新任务？
1: 有个叫老 K 的，你知不知道？
0: 不认识。
1: 这个老 K 是一个制毒师，就这两天，他和他的团队就要来咱们两江。
0: 切，制毒师还团队，不就几个搞毒品的吗？
1: 你看看，你看看，你想简单了。哎，我也不拿你当外人啊。今儿我就给你盘个道啊。咱们这个制毒啊，分两类。第一种叫曹哥，在厨房里他们就敢制毒啊啊，那叫什么呀？不入流。他们制作出来的那个毒品，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level 太低了，就是些又烂又差的路边摊。第二类啊，是非常专业的，分工明确，制作流程精细，做出来的毒品纯度极高，而这种人都是高端技术人才，我们称这些人叫制毒师。
0: 你说那老 K 就是这种人？
1: 他是，而且他是这部分人里边最顶尖的。
0: 哎，他跟博士哪更厉害？
1: 当然博士啊。哎，普天之下没有比博士厉害的。哦，除了当年齐天他爹齐泰。
0: 这么一说，我更想见一下博士了。
1: 好奇害死猫。哎呀，我今天说多了，跟你说点正事儿啊。哎，你看看这个人，你认不认识？
0: 不认识啊。博士的人？
1: 不是，他叫老吕，他是除了我们以外，两江及周边地区最大的毒品原料供应商。
0: 除了我们？
1: 除了我们，我们有自己的原料渠道。
0: 然后呢？
1: 这完颜斌啊，当年以为我们的原料全是从这个老吕这儿拿来的，他就想接近这个老吕，从老吕那儿反查咱们博士，所以就设计了一个美人计。他让那个王月，哎，就在自己的夜总会里边挑了一个姑娘叫赵娟，安插在这个老吕的身边。
2: 王姐，你别这样啊，我做还不行吗？你让我做什么都行，就是千万别伤害我孩子呀。
1: 话说回来啊，这个赵娟真有点本事啊，没两天就让这个老吕坠入爱河。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把这个赵娟给策反了。
0: 他现在是我们的人了？
1: 必须的呀，这个赵娟可厉害了，演了一出戏，把自己身世说的那个惨呀，那个可怜，这老吕一下就动心了，一心疼直接去找万延斌要给他赎身。哎，万延斌的计划得逞了，所以从那以后这老吕就欠了万延斌一个人情，所以就把老 K 介绍给了万延斌。可惜啊，他们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咱们的法眼。
0: 行，那你让我做什么？
1: 你呢，先别着急，我等赵娟打探到老 K 他们一行人具体来咱们两江的时间，我再告诉你，你就暗中的去监视他，最好能追查到万延斌制造毒品的工厂。他不是想绕开咱们自己制毒吗？咱们就让他人财两空。
0: 放心，绝对会让博士满意的。
1: 那就看你的了。
2: 母亲，
1: 什么情况？
0: 啊，喜欢我的一个姑娘，林亚文，你们应该调查过吧？
1: 齐天

0: 你跟我碰面，你怎么还带着尾巴？
1: 刚才在楼下碰到的。
0: 行，你别让他进来了。
2: 吴俊，我。

0: 待会儿见。
1: 处理好了。人生啊，就像这杯中的酒，藏得越深，那就越醇厚；藏浅了，没到发酵的时间，就把它扒出来，就可惜了这么好的质地了。
2: 放心，我会处理好这件事，绝对不会有第二次。
1: 你是个聪明人啊，明白。

0: 王小姐吧？你哪位？没件事让我来警告你，离林雅梅小姐远一点。
1: 看来林先生是知道了。
0: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话我是带到了，怎么做看王小姐自己了。身材倒是不错，平时万先生一定对你很好吧？

0: 早就想和你一起来这儿吃了，可是你之前一直没空。不过今天终于来了。
1: 我要不来，你就不来这家店吃了吗？
0: 那倒不会，来肯定是要来啊，但是感觉不一样嘛。这儿可是请你约会的最佳场所。你要是不在，那我还吃个什么劲儿啊？对了，这个蛋糕特别好吃，你快尝尝。
1: 我不爱吃甜食。
0: 人是会变的，你不爱吃是因为你不知道它的好，等你知道它的好了，也会喜欢上它的，不是吗？
1: 喜不喜欢我心里最清楚，我从来不会强迫自己吃不喜欢的东西。
0: 我不信你是这么冥顽不灵的人，明明是好东西，你却偏要拒之门外。
1: 大家口味不同，何必强求呢？哎，齐天喜欢吃甜食，适合他。
0: 咱们今天能不能不提他呀？
1: 他是我好兄弟，也是你的好朋友，为什么不能提他？
0: 我知道，但我就是想和你好好吃一顿饭，你陪我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吗？
1: 小文，你就一点不好奇我做什么吗？
0: 你在做什么？
1: 我不能告诉你，但你应该能想到吧。齐天引来杀手，现在还中了枪，你觉得这是一般人会遇到的事情吗？你觉得你真的跟我合适吗？
0: 那你就不能离开他吗？
1: 你说这话对得起齐天吗？
0: 我知道我说这话不对，可是你没必要啊，你本来就不是两江的人，你和他就是机缘巧合认识了而已，而且你又帮了他那么多，你为什么不能离开他？
1: 我走了，你让齐天怎么办？
0: 我可以给他钱呀，给他很多钱，他可以去别的地方过上很好的生活。
1: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0: 你要是铁了心和他在一起，那我也不在乎，反正我相信你是个好人，我就是认定你了。
1: 亚文，你何苦呢？这么做不值得。

0: 我觉得值得就行，只要你肯给我一个机会。
1: 我们不是一路人，不可能在一起的。
0: 吴俊，我求你了，都不行吗？
1: 瑶儿，有些东西是不能勉强的。再说，因为这种事求人不好，请保持你的尊严。今天的事我就当没发生过，我先走了，你慢慢吃，早点回家，再见。
0: 吴俊。

0: 都说摩天轮上的风景特别漂亮，今天总算是见识到了。
1: 第一次，那看来以后我要找些环境优美的地方跟你碰头了，满足你的少女心。
0: 可以啊，免得你老选什么偏远的地方之类的，老土。
1: 换着来嘛。
0: 李峰又跟你见面了，给了你新任务。
1: 新任务，万延斌联系了一个叫老吕的人，听说这家伙是两江附近最大的毒品原料供应商，他欠万延斌一个人情，于是答应万延斌帮他找一些顶级的制毒师来两江为他制毒。但万延斌在这老吕身边安插了一个人，结果被李峰收买了。博士已经知道这件事儿，所以他让我跟踪老 K， 就是那群制毒师的头，找到并捣毁他们的制毒工厂。
0: 这个情报非常重要，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老吕这个人，看来博士跟万延斌他们之间真的翻脸了。
1: 所以现在基本肯定枪杀齐天的就是万延斌，他既然准备要跟老 K 合作，就代表他对得到配方已经没有信心了。而齐天这个前朝太子的身份一直对他是个隐患，再加上齐天现在为博士做事，对他是很大的威胁，他肯定要干掉齐天。至于为什么要遮遮掩掩，我想他可能担心集团的一些老人反对吧。
0: 他当初搞死齐太的时候怎么没这些顾忌呢？
1: 那个时候事发突然，大家只能接受事实。但这么多年万延斌专横跋扈，手下人太多对他不满，如果现在明目张胆的杀齐天，肯定会被人抓到把柄，将来说事儿。万延斌可没那么傻。
0: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但是没有证据啊。
1: 迟早会有的，等捣毁了制毒工厂，抓到老 K， 你们可以同时去抓那个老吕。虽然博士的制毒原料不是从老吕那儿进的，但打掉这块毒瘤也能让两江清静两天。
0: 如果运气够好，我们还可以顺势抓住万延斌，到时候你就是博士独霸两江的大功臣，他一定会重用你的，那我们铲除他就指日可待了。

0: 单子破了，我带你去旅游，放松一下，怎么样？你这算是变相的跟我告白了？想得倒挺美的，你可别忘了，我们内部可能还有黑警，他藏得太深。
1: 所以这次行动需要你们配合。过来，我给你讲讲计划。

瞧瞧，这头发都乱了。你以前最爱惜的就是你的头发了，常常念叨着“头可断，发型不可乱”。现在这是怎么了？为什么一点都不注意自己的形象了？你要是这样的话，哪个女生喜欢你啊？ 所以，你可一定要快点好起来。七天，我以前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对你那么凶，你却还要死皮赖脸的贴着我。现在我总算是知道了。 原来，真心的喜欢一个人，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脾气，没有自尊，甚至没有自己。只要是他快乐，我也快乐。 现在的我，像你一样狼狈不堪。咱们两个太傻了，可是我终究还是没办法喜欢你。你说你为什么要带吴俊来见我呢？要是没有他，或许，万一……我就喜欢上你了呢。

0: 黑警会不会就潜伏在我们之中？方飞性格单纯，陈亮工作认真，赵一磊是业务骨干，他们应该都不是黑警。郭少和吕婷婷虽然刚来不久，但表现十分积极。 可如果真的有黑警的话，到底是谁呢？
1: 林总，亚梅小姐过来了。

0: 请他过来。
1: 小姐请。爸，
0: 找我有事啊？
1: 没什么事儿，我就看你每天这么忙，慰劳慰劳你。怎么样，舒服吗？
0: 还行。
1: 什么叫还行啊？人家这可是专门去学过的。
0: 无事献殷勤，你又有什么鬼心思啊？
1: 哎呦，给自己的老爸按摩，哪有那么多鬼心思啊？
0: 那好吧，当我刚才没说过。
1: 哎，别，哎，我其实是有一件小事想要求您。
0: 除了吴惧和齐天，什么都可以商量。
1: 哎，爸，爸，您都知道了还逗我。不管怎么说，这齐天是我的朋友嘛。再说了，公司最近不是想搞一个募捐善款的公益活动嘛，我给您打前站去，到时候媒体会一边倒的夸您是做慈善的企业家。
0: 那我是不是得感激你啊？
1: 不用不用，这为父亲排忧解难是我们当子女应尽的义务嘛。您答应了？
0: 慈善活动跟齐天也可以挨得上的。
1: 什么意思嘛？
0: 齐天是被枪击的，完颜斌要对付他，你去照顾他，送羊入虎口啊。
1: 我就是想跟您说这事儿呢，咱们家不是有个医院吗？您看能不能把他转过去啊？
0: 你这个叫得寸进尺。
1: 爸，这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呢。
0: 齐天是枪击案的当事人，我愿意让他到我的医院，也要看公安愿不愿意啊。
1: 爸，咱们家那也是鼎鼎有名的正规医院呀。再说了，您政府不是也有朋友吗？这把他转到咱们医院去，也更方便警察保护他的安全，不是？
0: 这个……
1: 爸，我在咱们家医院肯定不会出问题的。再说了，这受伤的是齐天，又不是吴惧，我对他真的只是朋友之情，您放心吧。
0: 好吧，我试试看。如果他能够转到我们的医院，你才可以去看他。
1: 真的？有这么通情达理的老爸，那我肯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0: 你要是能多听一点你老爸的话，那我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1: 哎，我来我来，去忙吧。好的。借花献佛，孝敬您的。
0: 哎，女大不中留。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啊，那我让你过去呢，是顾念你跟齐天的友谊。毕竟你们是中学同学，现在他身受重伤，你过去尽份心意呢，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你自己呢，要有分寸，明白吗？
1: 您想多了，他又不是吴惧。
0: 还有啊，你出门的时候呢，多带几个保镖。我担心万延斌那个老东西贼心不死，上次没有寻到你晦气，保不齐正找机会呢。虽然是咱们自己的医院，但防人之心不可无。
1: 他敢？
0: 他怎么不敢啊？
1: 他要是敢给我挖坑，我老爸能放过他？
0: 你老爸又不是神，肯定有保护不到你的时候嘛。万延斌这个人看似是莽夫一个，但其实他阴沉，指不定他在打什么坏主意，所以你小心点总没错。
1: 知道了。
2: 安队，你找我。
3: 邝总给的新任务，你看一眼。
2: 这是谁啊？
3: 这个人叫老 K， 是东南沿海有名的制毒师，有线报表明他近期回来两江制毒，而联系他的人就是万延斌。
2: 万延斌？那这个老 K 他会制造冰蓝？
3: 不清楚，我估计是不会。所以万延斌的贩毒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从贩卖冰蓝变成了贩卖普通毒品。
2: 还真是越混越回去了。
3: 这说明万延斌跟博士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了，要么是博士已经停

要么就是万延斌打算自己单干，产销一条龙。不管是哪种情况，新的变化就会带来新的机会，我们都要密切关注。如果可以顺藤摸瓜地找到制毒工厂，再抓住万延斌，那就再好不过了。

0: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这些冰块里面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毒，
2: 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3: 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2: 我们迫切需要再打入这个团伙。
4: 警察和卧底警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
2: 作为一个卧底，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黑暗中保持你内心的光明。你是那个警察。
5: 如果你不知道不了解一个人，最好不要跟他走得太近。
2: 趁几个臭钱的人给你们撑腰，你就能无法无天了。
6: 这家医院是我私人投资的，绝对安全一点。
7: 我还没有弄到他的工程，
2: 把齐天手里的配方给我弄过来。
8: 你处处针对他，让他没有活路。
9: 动我们的蛋糕都得死。
4: 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0: 虽然是咱们自己的医院，但防人之心不可无。
1: 他敢？
0: 他怎么不敢啊？
1: 他要是敢给我挖坑，我老爸能放过他？
0: 你老爸又不是神，肯定有保护不到你的时候嘛。万延斌这个人看似是莽夫一个，但其实他阴着呢，指不定他在打什么坏主意，所以你小心点总没错。
1: 知道了。嗯。
2: 安队，你找我。
3: 邝总给的新任务，你看一眼。
2: 这是谁啊？
3: 这个人叫老 K， 是东南沿海有名的制毒师。有线报表明，他近期会来两江制毒，而联系他的人就是万延斌。
2: 万延斌？那这个老 K 他会制造冰蓝？
3: 不清楚，我估计是不会。所以万延斌的贩毒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从贩卖冰蓝变成了贩卖普通毒品。
2: 还真是越混越回去了。
3: 这说明万延斌跟博士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了，要么是博士已经停止供货，要么就是万延斌打算自己单干，产销一条龙。不管是哪种情况，新的变化就会带来新的机会，我们都要密切关注。如果可以顺藤摸瓜地找到制毒工厂，再抓住万延斌，那就再好不过了。
2: 明白。

0: 哎，对了，这个消息从哪传出来的？
1: 邝总的消息渠道我哪知道？怎么，你很好奇啊？
0: 随口一问嘛。下次注意点，现在上级怀疑我们内部有问题，别搞得自己有嫌疑。是吗？好，我知道了。
2: 看来你恢复的不错呀，我已经跟我爸说了，让你转去我们家医院，那儿更安全，我也更好的照顾你。
0: 那警察那边？
2: 这不用你管，有律师去应付呢。谢谢。我接个电话，等我一会儿啊。
3: 刚才那是你女朋友吧？你可真有福气，那么漂亮，对你还那么好。喂，
2: 爸。搞定了，等一下我接你和齐天。
3: 谢谢爸爸。

0: 老 K 是吗？是
1: 我，你是哪位？
0: 荆棘，万老板让我来接你。
1: 你好，原来是荆棘小姐，久仰久仰，辛苦您来接我们。
0: 上车吧，
1: 兄弟们，上车。

0: 很久没来两江了，这里的变化可真大。锦姬小姐，听说你是果敢人，还跟 S 国政府军打过仗？陈年
1: 就是了，不值得一提。哼，还是万老板厉害。做我们这行的，嘴上都说是刀口舔血，实际上又有几个能打打杀杀的？一个个见了警察，跟老鼠见猫一样。
0: 到了万不得已，跟警察一拼呐，多半也都是送了菜。可是万老板能够招揽像你这样的真刀真枪杀出来的人才，我看别说是普通的警察，
2: 就算来。

0: 这个特种队也奈何不了你吧？过奖了。对了，凯哥，我听老板说，你带了十几号手下，怎么现在？
1: 人多太扎眼了，为了安全起见，分头行动。不过你放心，三天之内全都去洗，无不了事儿。哦，对了，我们现在去哪里？
2: 老板已经安排好了，直接去工厂。
3: 哎，美女，我说这万老板也忒不厚道了吧？我可听说他是两江的娱乐大亨，这手下美女无数，咱哥几个好不容易来一趟，怎么，要不请我们去耍一耍啊？
4: 闭嘴，
3: 华仔，你想死啊？
2: 对不起，老大，
3: 居然这么编排万老板，这什么一个规矩，蠢货！
5: 陈亮，郭少，你们在什么位置？就在你车后面跟着呢。好，前面路口换车。陈亮，你车先跟上。好。注意隐蔽，不要暴露。
0: 你们坐好。
3: 怎么，有尾巴？
0: 以防万一。

0: 安队，我还以为按你的习惯
1: 也会闯红灯呢。
2: 我倒是想冲啊，不过我要是跟得太紧的话不就暴露了吗？
0: 嗯，对，可惜啊，这下想要再找到他们可就难了。
2: 也别那么悲观，只要他们人还在两江，就还有机会。

0: 喂，老板，队已经到了。放心，我开得很快，尾巴已经甩掉了。好。 下车。我们下车。
1: 。
0: 这里是监控盲区，到时候会有人来接你们的。
2: 好的。走吧。

0: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你为什么把老
1: K
0: 调来两江啊？是想让他帮咱们研制冰兰吗？冰兰要是那么容易就研制出来的话，那我费那么大的劲，跟齐天较什么劲呢？那你
1: 叫他来干什么呀？人以群分，
0: 物以类聚。这个世界上有人喜欢吃山珍海味，就有人喜欢吃家常菜。我问你。 是网购的人多，还是逛奢侈品店的人多？我明白了，你是想让老
1: K
0: 帮咱们生产普通的毒品？严格的说，是优质的普通毒品。做生意渠道为王，我们有这么好的散货渠道，如果单单帮他们卖冰兰的话，那岂不可惜了？如果我们手里再有很多优质的普通毒品，冰兰走高端路线。
1: 这些毒品走中低端路线，整个市场从上到下都会被我们覆盖。如果没有
0: 点自己的东西，迟早被博士踢出局。
1: 你真是一个做生意的天才啊！但是，我还有一件事情要问你。
0: 齐天的事，对吧？没错，是我叫金奇去干的。

0: 为什么呀？你想啊，博士为什么要拉拢齐天？为他手里的配方吗？博士生产的是高仿冰蓝，如果没有配方的话，那他的高仿就是冰蓝，而且他拉拢齐天还有一个目的，是因为齐泰。 咱们集团里有很多老人，到现在还在念着齐泰的好，我心里很清楚。这也就是为什么最一开始我没有对齐天赶尽杀绝的原因。到后来，那是因为我没办法了，博士不给我供货了，我才开始对付齐天的。但是现在想想，我应该是中了博士的套了。他是想借我的手逼齐天投靠他。现在，博士又和我们彻底翻脸。
1: 与其让齐天最后被博士所用，那我不如现在杀了他，一了百了。
0: 那
1: 你也应该提前跟我说一声啊，难道你是不相信我吗？
0: 你想多了，宝贝儿，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我是怕你心软有妇人之人，所以我让金吉去做，但是没成想他还失手了。
1: 我心软什么？我跟他什么关系？你不是？
0: 好了好了好了，不生气了啊，这事儿过去了，不提了。 这事儿我一定会好好补偿你，好不好啊？不生气了啊。还有件事啊，月，我们现在跟博士已经图穷匕现了，但是在撕破脸之前，我们必须要加快生产。你去跟老 K 他们说，让他们乖乖的待在工厂，别出去给我惹事。大家一起合作发财。
1: 嗯，你放心吧。
0: 嗯。

0: 他的行车轨迹中间有断层，代表他去了某个没有监控的地方，把老 K 等人放下之后，自己开车走了。能进行推理吗？意义不大，他们完全可以坐另外一辆车。那么多汽车，你知道哪辆锁是老 K？
1: 那怎么办？老办法，核查所有的宾馆和酒店，另外请各派出所协助调查。
2: 但愿有用吧。哎，哥们儿，交罚款呢？这不刚交完吗？等了一个多小时。哎，我说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啊？全市的大检查呀，查到我们家，你说倒不倒霉？ 说我们安全工作做不到位，说违反了什么法，这不罚了几万块啊？好，全市大检查。我说呢，平时这儿寥寥无几，怎么今天人这么多？哎，你们家也是来交罚款的？你哪家物流公司啊？哎呀，别提了，我们也不少交。哎，这人太多了，回头再交。走了。

0: 哎，老板，我调查过了，这次确实是公安局搞的物流安全大检查，不是刻意针对咱们。
1: 那就好。另外，老 K 那边怎么样？乌局跟丢了，不过您放心，我会和乌局再想办法。嗯，那就抓紧，这次一定要让万延斌吃不了兜着走。另外，警察也盯上老 K 了。 必要的时候可以借助一下他们的力量。
0: 警察？
1: 嗯，万延斌这次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咱们尽快建立自己的渠道，到时候踢掉万延斌，独霸毒品市场。
0: 明白。
1: 嗯。

0: 上次按照你说的，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们已经调派人手对全市所有的物流公司进行了检查。
1: 谢谢田队啊，要是没有你们的帮助，我真的很难完成任务。嗯，进来吧，鬼鬼祟祟的，在那干嘛呢？
2: 我这不是看你在打电话，不好意思打扰你吗？怎么了，安队？是不是任务上的事情？
1: 嘿，我是队长还是你是队长？我还需要向你汇报工作了？
2: 人家就是好奇嘛。
1: 行了，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2: 哦，我差点给忘了，那个筛选结果已经出来了，没什么收获，老 K 那帮人无影无踪。
1: 看来得换个办法了，万一兵把他们藏起来了。通知大家，一会儿咱们开会。
2: 是。
3: 老 K 跟丢了，那接下来怎么办？
4: 借刀杀人呗。话说，咱在公安局有人吗？
3: 什么意思？
4: 我在机场看见禁毒队的人也在跟踪老 K。我想，如果咱们在公安局有人，就可以找他帮忙啊。警察抓毒贩不是天经地义吗？
3: 你想多了，我们在公安局可没有内线。既然禁毒大队都盯上老 K 了，那咱们再出手可就有危险了。
4: 我倒有个办法，或许能将老 K 他们逼出来。
3: 什么办法？
4: 老吕既然是两江附近最大的毒品原料供应商，那么万银斌制毒的原料多半会让他来提供。只要我们端掉老吕，那么万银斌的原料供应就会暂时被切断。
3: 然后呢？
4: 然后老 K 他们只能闲着呗。你以为这些毒贩闲的时候干嘛？无非吃喝嫖赌抽呗。那样他们就会在两江现行，咱们就能重新锁定他们，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直接找到他们的工厂。
3: 这个嘛，虽然绕得有点远，但感觉也还可行，起码搞掉老吕是没错的。
4: 嗯，端掉老吕容易，问题是两江这么大，鬼知道他们去哪鬼混去了。所以我问你在公安局有没有朋友，我觉得能做到监视两江所有娱乐场所的也就只有公安了。当然，如果博士另有办法的话，就当我没说。
3: 这个你不用管，咱们先端掉老吕，正好他囤积的那些原料对咱们还有用处。博士虽然不缺这玩意儿，但多多益善嘛，是不是？

0: 就是这里，这里很偏僻，不会有人过来。你们就安心的在这里做事，我会负责你们的后勤问题。
1: 嗯，这里确实够安全，够隐蔽的，不像咱们南方那边哪儿哪儿做事儿，被公安查得一清二楚，弄得大家都跑到西南来搞货，真够郁闷。
0: 300公斤的货什么时候开始？
1: 原料设备什么时候到位？
0: 设备已经在工厂里了，原料3天内能到。
1: 嗯，刚刚好，我们人员也是3天到齐。今天是周一，那就周五交货。等货出好了，把这里全部拆掉，废料、设备、人员马上转移。到时候把这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让他一根毛都不剩。让警察去天上查线索吧。
2: 老大说的对，咱们干事啊，绝对安全。
3: 哎呦，抱歉啊，又约这地方了，别介意啊。
4: 行了，说吧。
3: 我跟李峰商量好了，先对老吕下手，断掉万延斌的原料供应，让老 K 那帮人无事可做，闲则生乱嘛，到时候自然可以抓到他们的尾巴。
4: 博士要出手对付老吕？
3: 嗯，老吕那儿有大量的原料，李峰已经垂涎很久了，想趁这个机会立个大功。所以我的意见是啊，等李峰拿到原料，我在原料桶里加上追踪器，看这批原料最终运到哪里，指不定可以直接找到博士的制毒工厂。
4: 嗯，能够一举拿下是再好不过了，但恐怕没那么容易。
3: 你怎么不相信我？只要我们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一定能搞定他们的。哎，等我跟李峰搞掉老吕，你就要想办法短期内不让万延斌找到原料供应，逼老黑他们出现。
4: 行，我知道了。
3: 行，那我先撤了啊。
4: 走吧。
3: 哎，要不送我一段，这地儿很难叫车的。
4: 哼，想什么呢你，别忘了保密第一。
3: 哎，真是的。

0: 什么？要把调查重点调整到娱乐场所？
1: 没错，特别是毒的。根据南方那边的警情通报显示，这些毒贩啊，平时都花天酒地、吃喝嫖赌的。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两江，不见识一下风月场所，又怎么能甘心啊？
0: 我觉得安队说的有道理，你们呢？
2: 现在似乎也没有别的办法，死马当活马医呗。
1: 哎呦，死马当活马医，你可真会聊天。
2: 对不起，安队，我不是那意思。
3: 我同意，不过咱们本市的娱乐场所还是有很多，光靠我们禁毒大队恐怕人手不够啊。
1: 我会向局里申请支援。国少，你去做一份调查计划，分片组分区进行实施。叶磊，你帮着把关。
0: 好。

0: 出来了，慢点，回去别跟丢了。
1: 娟儿，你听我说，我今天真的很忙，晚上回不来。这样，我明天给你买个礼物，算是给你的补偿，好不好？ 就这样吧，关了。
0: 老板，我们现在去哪儿？
1: 先去厂里。
0: 好。

0: 下车！滚！
1: 想跑啊？嗯。

0: 老刘，地下，地下爆头，老实点。
1: 老李抓着了。

都想清楚没有啊？到底合不合作？

0: 你干什么了？只要听话，这样就对了。哎呀，老吕啊，怎么现在就想明白了呢？
1: 你现在想明白了，晚了。

0: 搞定了。
1: 嗯，他打了电话了。
0: 嗯，
1: 你去拿货吧。哎，千万别暴露身份。
0: 好，那我先走了。
1: 嗯，小心点儿。

0: 抓到你了！原料没了。
1: 老吕的手下接到他的电话，让他把原料送到北滨路，结果人一到北滨路就被抢了。
0: 知不知道谁干的？老吕人呢？
1: 不知道，那人蒙着面呢。老吕也不见了，车和保镖都失踪了。
0: 那赵娟呢？你问过她没有？她有消息吗？
1: 他说：“老吕昨晚上压根没去找他，他也不知道。”
0: 这是有人要搞我，绝对是有人要搞我。
1: 你说，会不会是博士？
0: 在两江这个地界上，除了他还能有谁？

0: 没有，
1: 没有，
2: 没有。怎么可能提前逃跑啊？
3: 我估计是提前转移了。
2: 稍等。

0: 警官，你们为什么抓我？我没犯法呀。
1: 别装了，我们已经找到毒品原料仓库了，那个仓库是在你名下的，你敢说你一无所知？现在就看你能不能戴罪立功了。告诉我，博士是谁？还有，我们去的时候，大部分的原料已经被转移了，是谁给你们偷的消息？你最好实话实说，为了你，也为了你的家人。
0: 我不知道博士是谁，我一直都是和李峰联系，我只认识他，让提前。

0: 有人通风报信。邝总，我觉得黑警的事情已经可以坐实了。
1: 是啊，所以我们要更加小心，尤其是吴局孤身犯险，把消息放出去，就说苗自立给警方透露消息，这样才能保护吴局。
0: 是。
2: 有没有查到警察是怎么知道我们的仓库在哪里的？
3: 好像苗自立之前就被警察盯上了，后来苗自立扛不住压力，主动向警方自首。
2: 哼，真是废物，当初你就不该用他。幸好咱们的消息足够灵通，否则这批原料一旦被警方缴获，我们的生产会受到很大影响，到时候影响了出货，咱们好不容易才打通的渠道和建立的关系就全废了。以后小心点，不要什么事情都是别人给你擦屁股。
3: 是。
2: 老规矩，给他那边送200万过去。
3: 明白。

0: 一对圈儿，对，不正了，老大，三个三，嘿嘿嘿，四个五，四个七，出完了。哎，大哥，
1: 你没事？
0: 咱们来这儿都快一个礼拜了，弟兄们早到齐了，
2: 等等，
0: 什么时候开工啊？
3: 就是啊，大哥，这次待遇也太差了吧？我们先来一步，为的就是好好放松一下。
4: 这一来就把咱们关起来，早知道我还不如和其他兄弟一起来呢。这关起来也就算了，啥时候开工也没个准信儿，难道真要让咱们在这当一辈子和尚？
5: 死了！
6: 你知道个屁！
4: 公安那边刚刚开了会，有严打，知道吗？材料和设备根本就进不来，卡得紧。都耐心啊，跟这待上一段日子吧。相信以万老板的本事，再有一星期就会开工了。
0: 只要完了工，
7: 万老板就会请我们好好玩一玩，乐一乐。
0: 我们可是他的财神爷。
7: 财神爷？他要真把咱当财神爷，总得上点供果吧？这几天天天吃方便面，哼！
0: 这胃里都没油水了。
7: 要不，我下山给哥几个买点好吃的，打打牙祭。哼，还给哥几个买好吃的？说的那么伟大，我看你自己是方便面吃多了，你想下山去找女人乐呵乐呵吧。<笑>
4: 我看你就是没长脑子吧？这时候想下山，
8: 来呗。
4: 你想找死啊？你自己不想活，别连累咱们这帮兄弟们。
8: 我不就是说说吗？
4: 都给我听好了，在事情没做完之前，谁也不准出去。毕竟这里最安全。如果谁要私自下山，被人盯上了，别怪我到时候翻脸无情。你们听到没有？
9: 是，大哥。
10: 哎，不，
11: 舒白，舒白，那谁了？
10: 结下账。哎，大哥，别看了，后边还有结账的呢。

0: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同三十四师向东指挥。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0: 这是给你们的，
1: 哟，美女来了！
2: 哇，是，又给我们送了一车子这些玩意儿啊？
3: 怎么了？有意见？
1: 当然有意见啊！不是，你们老板请我们来帮忙，要酒没酒，要妞没妞，天天吃这些垃圾，又不是你来就鸟不拉屎的地方，天天吃方便面试试？我保证你吃的内分泌失调。
3: 就是啊，美女。
1: 我们要下山去找吃的，就凭你给的这点猪食，我们哥几个非得吃傻了不可。到时候怎么干活啊？哼！
0: 你想死就出去。
4: 老子今天还不信了，我们不吃还逼着我们吃，怎么着？
1: 老子好酒儿女人了，来陪哥玩玩。
5: 哎哎哎！
1: 你干什么呢？
5: 哎，
1: 住手！你们都给我住手！烂泥扶不上墙，把墙都给我放下！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方便面要吃就留下，不想吃就都给我饿着。一个个挑肥拣瘦的，我还想吃天鹅肉呢，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搬！
6: 看什么看？过来搬呢！
7: 你也别怪我这帮兄弟们，这个东西吃多了真的是脑子不好使的。

0: 你都没睡，我还睡啊？啊！是老大让我看着你的，这早溜到你有这手。老段，不是，段哥，你说我们辛苦了一路，好不容易到这鬼地方，一直就是吃方便面，速度肠子都绿了，而且我想，真的想啊，段哥，你懂的。
1: 大伙儿都一样，至于吗？哎，
0: 不是，我这个人你又不是不了解，我别的不妥，不就图点女人吗？要不这样，段哥，你跟我一起下去，我请客怎么样？
1: 我说华仔，你是不是疯了呀？
0: 老大知道还不要你的命吗？切，你要是真的憋不住的话，你找我姐能给他剪了吧？段哥，你看得了我一时，看不了一辈子，对吧？你难道还能一直不睡觉吗？这样，你行个方便，你睁只眼闭只眼，放兄弟出去，兄弟我把这一趟赚的钱分你一半，怎么样？我天亮之前保证回来。

0: 行个方便，行个方便。你让我说点什么好？走走走，哎，谢谢哥，谢谢哥，谢谢哥。
1: 四合丹宝天，你要死，就去死了。
0: 哎，宝贝儿，
1: 嗯，
0: 我怎么听说你这有肉卖啊？赶紧的，去给哥拿点。

0: 万延斌的工厂终于找着了。
1: 老 K 的人出现了。
0: 出现了？还是你小子厉害，果然被你说中了。那个老 K 的一个手下偷摸着溜下山去嫖妓。他哪知道，就那些个地方全都在博士的监控之中。
1: 博士的确厉害。
0: 哎，那当然了，那话怎么说来着？有钱能使鬼推磨嘛，何况博士有的还不只是钱呢。
1: 哎，那接下来怎么办？
0: 就交给警察呗，咱们不用管了。哦，对了，吴俊，这次你立了大功，少不了你的好处。

0: 说这也太不巧了吧，我们刚准备去 KTV 啊桑拿房来个暗访，他就来个什么严打。哎，这不就等于在告诉毒贩，哎呀，我们要来检查了，你们不要出现了，完了吧，前功尽弃。
1: 领导自有领导的考量，我们执行就是了嘛。
2: 这马屁拍的真香。
1: 我说陈亮，是不是两天没跟你干让你皮子紧了？
2: 你给我松过松过。
1: 行啊，下班要不去拳击馆试试？
0: 干什么干什么，你们还想打架斗殴啊？新民我告诉安队和赵队去。
1: 他要告诉我什么呀？啊，
0: 没什么。
1: 没什么，我聋啊？郭少说的对，领导自然有领导的安排，你们在这瞎顾虑什么呀？啊，没事别总打听，没事干了什么一个个的，干活去。
2: 是。
3: 新的原料到了，但是量只有之前的三成。
4: 那就让老 K 他们先开工吧，总好过一直闲着。这些人如果再不开工的话，就会闹事儿了。
3: 嗯。
4: 警察那边怎么样？消停没有？
3: 基本都消停了。
4: 那就赶快把原料运过去，别再耽搁了。

0: 安排卸货吧，
1: 兄弟们，马上卸货，货下下来，咱们就可以开工了。
2: 好，好，好，好，卸货，卸货，
3: 动作快，
4: 慢点啊，
3: 都抓紧时间，注意安全。
5: 哎，好嘞，好，
6: 慢点，慢点，小心点。
7: 给我，给我，给我，慢点，慢点，
8: 慢点啊，
9: 走走。
10: 消息我已经递过去了。
11: 很快，警方就会采取行动，这一次一定让万延斌吃不了兜着走。
12: 他恐怕已经猜到是咱们干的了吧？
11: 猜到又怎样？反正咱们的较量很快就会见分晓。还有，我们现在需要加快出货，吴惧是个人才，要好好的利用他。下一批货还让他去送。
12: 好。
11: 只要咱们的货出得够多够快，吴乃文就必须和咱们站一块儿。
12: 有他的支持，想要灭掉万延斌，对咱们来说就简单了。
11: 和吴乃文合作是应该的，但也不能全靠他。
12: 之前咱们一直在幕后，现在又走到台前，就要有足够多的人才，比如吴俊。
11: 这呀，主要还是老板您慧眼识人啊。
12: 这就是我和他的缘分吧。

0: 我找到工厂了，但李峰说想借助警方的力量铲除这个工厂，所以我估计很快他会主动派人把情报给你们。
1: 原料仓库的事情已经坐实了，黑警就在我们身边。你说这一次他会不会再去通风报信？我们能不能把他拉出来？
0: 如果他会向万延斌通风报信，你觉得博士还会利用警方的力量吗？所以啊，我一直在想，他之所以这么久按兵不动，让我们甚至一度认为咱们内部没有问题。我敢判断，关键就在于，实际上他只是跟博士合作。你想想啊，之前我们调查重点是万延斌，他可以一直闷着不出声，现在调查重点转移到博士身上，他马上就动起来了，说明他其实是博士的人，跟万延斌没关系。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在调查博士之前都不能肯定他的存在，因为他压根儿就只关心博士的死亡。
1: 那邹飞宇又是怎么回事？难道不是他干的吗？
0: 这个不好说，那时候博士还没有跟万延斌翻脸，万延斌出了事儿对博士也会有影响，所以可能是黑警透露给博士的，再由博士透露给万延斌。只是他为什么会知道飞宇哥的真实身份？因为飞宇哥跟邝总是单线联系的。
1: 我也很好奇，我现在非常担心有一天你的身份也被他识破。
0: 紧张什么？我不好好的吗？他没那么容易查到我。
1: 吴惧，我是真的很害怕。
0: 害怕什么？
1: 反正你自己当心，如果你出了事儿，我会很伤心的。
0: 真的？我还挺想看看你伤心什么样呢。牡丹花下死也风流不是？
1: 乌鸦嘴，呸、哎、快呸啊！
0: 嘘，小声点，哪人这么疼。行了，没事赶紧走吧。啊，
1: 那你自己当心。
0: 走了。哎呦，小姑娘下手还挺重的，真是。
1: 来，大家注意了啊！经过调查和确认，即确定我市西南山区有一个新建的制毒工厂，具体地点和位置等下会发给各位。我怀疑这就是万延斌找老 K 建的工厂，我们现在立刻出发实地勘察。是
2: 是是，行动。

0: 小心点，慢点，小心点。 班队，这边。我觉得这边视野比较开阔，就在这儿吧。
1: 好，组装设备。
0: 是。

0: 进来，
1: 局长，我已经全面启动监控措施，所有参会人员的手机已经被我们实时监控，只要他与外界有所联系，都能第一时间被我们发现。嗯，
0: 这是什么？
1: 这次行动我们可以没有收缴手机，不知道他会不会发现我们的计划。
0: 我们又不是每一次行动都要收缴手机，是吧？放手去干就是了。
1: 是。

0: 什么时候能出货？明天中午就能出货。到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万老板可能亲自过来，千万别出什么幺蛾子。
1: 放心吧，咱们的技术绝对没问题。
2: 你准备亲自去验货啊？对呀，第一次做生产，我不去不放心。
3: 没必要吧？我带你去就行了。还是我自己去吧，这些事儿必须要亲力亲为的。
2: 那可不一样，现场看货的风险太大了，你说公司没有我能行？没有你怎么能行啊？哎，
3: 那好吧，你自己千万要小心呐。
2: 放心吧，再说还有荆棘在呢。
4: 哎，你自己开那辆发难车去，
3: 以防万一。
2: 嗯。

同志们，大家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以绰号老 K 为首的制毒团伙在两江制毒的画面。这些画面是我们总队十一支队拍摄下来的。安队，你来为大家讲解一下案情。

0: 各位，之前我们判断老 K 的手下极有可能会出现在娱乐会所，因此加强了这些地方的监控。昨天晚上监控拍到了老 K 的其中一名手下出入桑拿会所，其在桑拿会所逗留后乘坐出租车出城，并且进入山区。我们顺藤摸瓜，顺利地发现了这个制毒窝点，随后我在该制毒窝点的对面山峰上拍摄下了这组画面。
1: 安队拍摄了这组画面之后，就第一时间向局里做了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制毒窝点地势险要，三面环山，进出只有一条路，可谓易守难攻。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制毒窝点内起码有15人到20人左右，而且并不排除他们拥有枪械的可能。我们已经安排警力建立了包围圈，毒贩注定插翅难逃。现在我命令立即行动，彻底捣毁制毒窝点，一定要将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
2: 是。

0: 石头工厂那边怎么样？一切正常，毒贩还没有发现，我们就已经把他们包围了。嗯，一定要小心谨慎，切勿大造精神。明白。
1: 哎，嗯，一想到就要收工了，嘿，我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你小子是想赚了钱又去赌两把吧？
0: 小声点，别让大哥听见。
1: 哎，大哥，
0: 你小子手又痒了，想玩两把了是吧？好，等手里的活干完了，我给你组个局，专门陪你玩，怎么样？
1: 得了吧，大哥。

0: 每次跟你们玩，我都输个底朝天。
1: 你是逢赌必输，不过输给我，总比输给别人强吧。
2: 大哥，干完今天的活，咱们应该就能完工了吧？我想回老家看看我老爸，他马上过六十大寿了，我都快两年没见过他了。
1: 还是你小子有心。阿勇，听你们，学着点。
3: 哎，知道了，大哥。
1: 老段，你的家我准了。对了，帮我买点好东西送给老爷子，回头我给你报销。
2: 谢谢大哥，谢谢。
1: 这次和万老板合作愉快了，我们可能要长期扎根两江了。我们都背井离乡，家里的人一定要安排好了，别让他们牵挂才行啊。
2: 是
3: 是，
1: 好好干，兄弟。
2: 哎
3: 哎，大哥。
1: 哎，你怎么来了？一起喝一杯。你这是干什么？
4: 你这边的人为什么会有 K 粉？
1: 这是谁？谁干的？
4: 这个是我在华仔那里找到的，我早就看他不对劲。这 K 粉一看就是外面带起来的，他下过山。
1: 蠢货！华仔，华仔，你小子给我滚出来！
5: 哟，大大，你找我？
1: 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5: 这不是我的，老大，这是谁的呀？这真不是我的，老大。
1: 此地无银三百两，我说是你的了吧？我看你是不打自招。蠢货，竟敢私自下山，你是不是想死啊？这么想抽，不能忍忍啊！啊，等我这批活干完了，我让你抽到死。
5: 不是，老大，这东西真不是我的，我发誓，我没有下过山。我
1: 说话说，老段，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6: 哎呀，别看我呀，这看我没用啊，这瞒不住了。这小子前两天确实出去过，怎么拦都拦不住，他还说把他酬劳分我一半，让我给他打掩护。我先想他出去玩玩，早去早回应该也没什么。
5: 谁知道你怎么把这个带回来了呀？
7: 我没下山，老大，我没下山，老大，老大，
1: 我现在就废了你，
7: 老大，别，
4: 够了！
5: 大哥，有辆黑车上山了，
1: 黑车，
5: 黑车，老大，黑车，黑车，
4: 老爸来了，跟我去迎接。
1: 臭小子，回来再跟你算账，走。

前方有可疑车辆上山。

0: 我还以为老板会亲自来呢。
1: 他本来想来的，但我认为这样的场合他不适宜出现。嗯，最近辛苦你了。
0: 都是为老板做事，应该的。这是月姐。
2: 哦，原来是月姐。幸会幸会，我是老 K。
1: 你好。万老板今天有事来不了，我代表他。
2: 一样一样的。
1: 最近辛苦你了。
2: 没有没有，
1: 万老板说了，只要货够好，价钱不是问题。
2: 那就先谢谢万老板，谢谢月姐了。
1: 走，带我看看货吧。
2: 好，月姐，这边请。

老实说，你们的原料和设备都很不错，但想要变成高纯度的冰毒，还需要很复杂的流程。不过，我们都是专业的，这里面每一个生产环节，我都是亲自监督、亲自过问，质量绝对是上乘的。这里就是成品区了。 月姐，请到这边检验一下。请，来，兄弟，让一下。

0: 果然是好货，钱很快会打到你的账户。
1: 谢谢玉姐，合作愉快。
0: 叫兄弟们快点把成品打包吧。
1: 好的。

0: 外面来了好多警察。
1: 什么？
2: 我的车在后门，坐我的车走。走啊，快，快，静静。

0: 阿勇，阿勇，阿勇，阿勇死了！哎呀，阿勇你就死了，走！啊！我的脚，我的脚！
1: 老段，老段。

0: 安队，这绝对是杀人灭口啊！安队，抓队，火中三名犯罪嫌疑人，缴获冰冻成品200公斤，半成品100公斤，具体的原材料和设备还在统计。嗯，
1: 也算是有所收获吧。
0: 立刻回去审那三个人。是，收队。
2: 收队。
0: 是警察招来的，
3: 都不说话是吧？好，一会儿有你们说话的地方，自己跟万老板解释去。不是，月姐，我们怎么可能把警察招来？会不会是你们出的问题？是啊，月姐。
4: 你一定得相信我们呢。进来。局长，怎么样？没有发现。有没有遗漏的地方？不会，我们出动了所有精英布控这次行动。可惜，不知道他是不是意识到了什么，行动人员里。 没有任何人与外界进行联系。
2: 好了，我知道了。
4: 是。

0: 全部下车！
1: 景琦，有没有搞错？趁着警察没有追上来，还不赶紧跑？你让我们全下车，什么意思啊？这辆车还能开吗？现在全两江的警察都在搜索这辆车，你信不信？我们走小路，进山，从山上走下去。啊？
0: 啊？
1: 什么啊？小活命就下车！
2: 不是吧，大哥，我这手伤了，怎么走啊？
3: 听荆棘的，下车吧。慢点，老段，撑着点啊。
1: 撑着点，我们在这歇会儿吧。
2: 不行，不行了，我走不了，我要休息会儿。
1: 赶紧走，
2: 我走不了。
1: 走啊！
2: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赶紧走啊！
1: 我不走了，我中枪了，再走我会死的。
2: 如果一会儿警察来了，把我们全都抓住，到时候你也活不了，你真的不走，
1: 我走不了了。
2: 那你去死吧！
1: 老段，
2: 你走不走？
1: 我走，我走，我走，我走，
0: 走吧。

我22岁那一年，我有两个重要的选择。第一个是去法国，去餐饮学校，然后去学习更正统的法餐。第二个是来北京，去一个新的地方闯一闯。然后其实当时两个选择对我来说都充满了诱惑。我肯定是不管哪一条路，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讲，它都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然后在我琢磨不定的时候，我跟我爸爸去了以前常去的一个庙宇抽签。去法国是上上签，来北京是大吉。然后我爸爸跟我解释，其实就跟云霄飞车一样，当你到上上签已经是到最好，好到头了，下一步只会往下降。大吉的话，就永远还有一个上升的空间存在。然后他就跟我讲说，那就去北京吧。我现在回想起来，他应该是为了省钱吧。

我希望我在玲珑做的每一道菜里面都有个鲜味。我一直在思考中餐跟西餐的差别是什么。我结论出其中一点是来自于鲜味，因为其实很多亚洲人都已经习惯鲜味的存在。日本在追求乌妈咪，他们会用昆布、木鱼花做出大喜，中餐里面会用鸡汤做出每一道菜的基底。法餐也好，意餐也好，最被亚洲人喜欢的元素都是有鲜味的东西存在，可能像 cheese 火腿、番茄，都是有氨基酸或者是鲜味在每一道菜里面。我觉得味精它是一个很伟大的发明，让

0: 每一个家庭用最简单的方式萃取出鲜味，但是对我们来说，玲珑为什么要花时间这么做？我希望我们的食客在吃到鲜味的时候，能思考一下鲜味是来自于什么，这才是我们手工的意义。
1: 我觉得鲜味在玲珑的菜单里面不是一种味素，是一种逻辑。 Jason 用鲜这个东西，他很看重它，是因为这是一种很中国人的逻辑。你找不到一个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去描绘鲜味，它没有这个词，但是中餐懂，就是它是在用一个中国人的逻辑去铺陈它的菜单。
2: 见到第一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厨师吗？就有这种怀疑，而是厨师吗？这么年轻，我是被这个社会的油条砸过的，在朋友里边撸出来的，是吧？他太干净了，干净纯粹，单纯是一个工匠来说，不足以能证明一个厨师的一个未来吧。我觉得热爱是能支持他走下去的。
3: 首先，他很年轻，就是他看的书、走过的路，可能跟很多老的厨师比起来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但是呢，他的灵感是属于那种阶段性能喷涌状的出现的人，忽然之间就可以把他之前所有看似不成立的这些组合又重新排列起来。
4: 对于作家也好，厨师也好，什么设计师啊，或者是电影导演也好，他基本上就是孤独都不是必经之路，孤独就是我们选择的生活本身。一个集体生活培养出来的厨师，就好像是少林寺里面成长起来的武林高手一样。但也有一种侠客，他可能就是学习了基本功之后躲到一个深山里面，他也没有对手，就得自己对着自己的影子练剑。我觉得就是 Jason 这样子的人。
0: 我只要一来到这个城市，我一定会去市场，因为我讲了一股浓浓的台湾腔，所以一进去的时候他们都会听到你是从台湾来的，对不对？
5: 恭喜，旁边是什么？啊，是什么？桂圆肉。
6: 支付宝到账6元。
7: 来一件。
0: 每当我开口的时候，我还心里蛮紧张的，就想说他们会不会因为我讲话浓浓的台湾腔，然后可能排斥我，或者卖我比较贵。但是我在第一次跟他们说话接触的时候，我还挺安心的，然后也觉得挺温暖的，因为他们没有把我当成外人。
8: 糖特别少，现在都没有，
5: 谢谢。
8: 刚下来，
9: 你来的将将好，
8: 刚下来，
9: 而且这个是客户的，特别香，卖了好久，卖了最少得有5年了。
0: 北京它是一个文化差异很大的地方。大概每2到3步都会有一个全新的风格，它并不是视觉上这么统一的一个地方。假如今天有规划一个区域，可能都是平楼或者是2楼、3楼，然后什么色系、什么样的风格，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但是我觉得北京其实它过每一条街都会是一个全新的风格，所以它算是一个熔炉吧。它就是一个所有人都会在这边想办法生存、想办法发展的一个城市。其实在北京这个城市，你可以吃到所有的菜系，市场里你也可以看到各个地方的食材。那因为运输减少了食材跟产地的距离，其实现在很多的国外厨师都知道用典型的中国食材来呈现自己的味道，但是我希望跟他们不太一样。我们在餐桌上呈现的是最美味跟最漂亮的食物，但是其实每一道菜背后应该是我们对一个地方的文化、历史跟地理的理解。以前课本写过喜马拉雅山有多高，长江黄河有多长，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然后我从小在台北长大，然后四季不是这么的分明，

想要感受一下一年四季下来吃不同的食物，感受不同的气温，那是什么感受？我想要认识一下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来到这里，并不应该只是一个过客。

我在做厨师这十多年，每一天跟火为伍。我们在现代的厨房，我们想要生火，一打开瓦斯炉，燃气就会出来，生火变得非常简单。我们会往往失去生火的可贵吧。

我觉得对当地的人来讲，砍柴已经是他们生存技能。也许像我们小时候要学英文、学数学、学国文，是为了在这个城市上生存。因为这是他们以前生存的条件，是你必须学会砍柴，你学会生火，你才可以生火。二哥叫我不能砍立起来的木头，还活着的木头，然后我们只能劈躺在地上的木头，然后在家里阴干个半年，才可以当柴火烧。我第一次见到雪的时候是在北京，好像是来的第一周吧。那时候在一天宿醉的下午，突然看到窗外飘起雪来，我就穿起我身上最厚的衣服，冲去外面玩雪。我记得小时候看到一个童话故事，就是有个小男孩，他在冬天堆了一个雪人，然后雪人陪他玩，陪了一整个冬天。然后有一天，小男孩发现雪人越变越小，越变越小，越变越小，然后雪人不见了。然后那小男孩难过了一会，但是就忘了。这是一个还挺悲伤的一个童话故事吧。雪在我生命中并没有占到一个很大的角色，就我们看到雪才会格外珍惜它。也许下一次看到雪是一年后、两年后，整片的雪地，但是有这段回忆就够了。

0: 就我觉得这整片雪地都像是一个大的冰箱，如果我们要鱼，我们需要凿冰采鱼，以前对他们来说是常态嘛，所以一群人抠鱼并不是为了要吃那条鱼，而是要有一个找回童年的感觉吧。听他们讲说，就是在春天的时候，整片会绿油油的森林，然后夏天的时候很炎热，然后秋天的时候的萧瑟，加上冬天的荒芜，这个世界的变化让感觉在这边生存的人，他们并不是用现代的方式对抗大自然，而是用最传统的方式享受大自然。
1: 是啥？这河里边的拉过，翻个石头里边有，那家伙草窝里，哎，那生吃吃过呗？
2: 还这怎么吃？
1: 对，
2: 这块拉过是啥？
3: 我有俩啊，都
4: 吃一点。这抹点大酱，刺儿都吃了。
3: 我抹完了，大家有酱也尝
5: 尝。都咸的。
3: 哇，大家门口看一下。
1: 大家我也去尝。
4: 欢迎台湾哥们儿。东北的说法就是，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你就舔一舔。

在我小时候一直觉得东北是一个特别遥远而且很冷的地方。我有时候会回忆起在苏兰的时候，我记得烤鱼上稻草的香气，但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二哥、三哥还有潘哥他们。他们是在湖面上一起玩耍一起长大的，感觉只要一下起雪，他们的童年就会回来。只要湖面一结冰，他们就会变成为当年的小孩子。

0: 我从小生活在台北的眷村，然后那时候有很多的不同省份的人，可能这一户是湖南，这一户是广州，楼上住四川，都有，各个地方都有。吃饭时间到了，可能左边这一边窗户传来一个蒜炒青菜，右边那一户可能传来一个麻油鸡的味道，就各种味道会出现。然后我们就在想，啊，这一家是哪里人？所以他们会做什么菜？
1: 当他小的时候在眷村里面到处溜达，闻每家的传出来的菜香味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天赋，已经在他心里扎根了。也许别的小孩子也在眷村里面玩，但是他们可能就对饭菜香的反应只是我饿了，我要回家吃个饭。只有他把这些记忆变成了现在他的玲珑的这个基底。

0: 小时候下馆子的时候，我对一道菜特别有兴趣。当每一道菜可能售价都是99的时候，你会发现蚝油牛肉这道菜永远是超过于一般市价的。就明明我可以花99块钱吃所有的菜，但是为什么我要花150吃蚝油牛肉？所以我对这道菜味道充满了好奇。我选择做厨师跟下馆子没有什么关系，那是因为我小时候我有两个姐姐嘛，我们关系特别好。然后有一次我们三个在家里面的时候，可能是我爸爸忘记留便当钱，然后我们三个都很饿那时候。然后我们从冰箱里面翻出一块冻到发白的肉，就简单的冲水退冰，然后用平底锅煎，然后淋上酱油，那时候闻到酱油的焦香气。然后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姐姐应该是肚子饿吧，所以吃完的时候脸上露出浅浅的微笑。我那一刻觉得做菜也不错，那是我第一次萌生做厨师的念头。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爱操心的命吧。如果我不在餐厅的话，我会24小时盯着手机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会随时问说：“哎，今天客人还好吗？怎么样？”当我在创作的时候，我需要绝对的安静，这两者是极其矛盾的，所以我在楼下租了办公室。我小时候梦想是当个画家，这应该是关系到我以前常转学，所以大概每半年、每一年都要换一次学校，重新认识一批学生。后面就觉得很烦，就懒得再做交朋友这件事情，然后就每天下课的时候把画册打开，慢慢的画画画画，不用说话。如果想要来找你说话的人，自然会来找你。
1: 老高，快点！5号桌、2号桌烧饼、面包都可以去了。
2: 是。鲍鱼。
1: 小江好，分面包3个。

0: 鲍鱼走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到鲍鱼新鲜了没？
1: 一分钟。
0: 好，包煎炖花椒跟蒸蛋一起走，所以现在要快炖三份。

可能以前压力也大，所以基本上每一天看到都是骂我。那时候我可能每一天都跟卧佛一样躺在沙发上。那第一次工作的时候，发现原来专注做一件事情，你眼前就是一张白纸，你就只要把这个纸的东西画好，你就把这件事情做到好，专心投入可以完成一件事情，得到了掌声。从此那一份感觉我都忘不掉，我知道啊，原来这是成就感。其实那时候坐船到千岛湖中央的时候，很难想象到在湖底下，它以前里面是村庄。现在看到每一个岛，其实以前都是山峰。其实我最向往的生活是在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开一个小餐厅。餐厅的菜单应该是我今天想要出海鲜，所以我去海边抓鱼；我今天想要出山珍，我去山上打猎采摘。我真的想要把那个岛租下来。如果能在岛里面开一个餐厅，或者是在岛里面生活一个周，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吧。占岛为王。

我第一次吃鱼子酱的时候是在15岁的时候，在实习第一份工作，然后那时候员工餐是一个馒头，我们的厨师就拿了一盒鱼子酱，我就垮了一勺在馒头上面。我第一口吃下去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很陌生没有吃过的一个风味，咬着咬着其实最熟悉的味道还是馒头，所以其实是用一个熟悉的味道来支撑下我吃了这个新的味道。在工厂，然后从这么小的鱼苗，然后看到了一个这么大，大概2-3米长的20年鲟鱼。然后那他们在取完卵之后，卵受到了最尊贵的照顾，但是鲟鱼肉永远是附加产品。怎么样能体现鲟鱼最好的价值？然后其实我们有做了一道菜，它是从鲟鱼籽，然后到鲟鱼肉，还有鲟鱼精都会用到，然后甚至鲟鱼骨熬成的酱汁。就在我看来，撑起这道菜的不是鲟鱼籽本身，而是整个鲟鱼。我记得我们餐厅在刚开业的时候，我请我爸来餐厅吃饭，因为我爸爸在从小的时候没有吃过太多所谓的好的东西。其实我想让他知道说他的儿子在这10多年到底在做些什么。然后其实他在刚来餐厅的时候，我感觉出他很拘谨，衣角扎在裤子里面，然后把扣子

爸爸第一个格子。我觉得我爸爸那个状态，他是很努力的想要不成为这个餐厅的累赘，然后他不想要给我丢脸。是我让他安排的是一个我可以看得到，但是又是一个相对隐秘的位置。其实我是发自内心的想要让我爸爸知道，说他的儿子能做出什么样的东西。我第一次工作是在14岁的时候。所谓的中央厨房，就是所有餐厅的原材料前置备。其实中央厨房它更像是一个流水线，它就像个工厂一样，有很多很多的食材，可能几百条鱼，大家用日积月累的技术，用最快的时间把它们消耗光。当我看到那些师傅可以5、6张杀完一条鱼，我第一次看到就很不可思议。我拼命的想要缩短跟他们之间的差距，我就拼命的学，拼命的学，拼命的学。不行，我一定要赢他们。

不喜欢输给别人的感觉，所以我会比别人早两个小时上班，晚两个小时下班，就为了多练习那几条鱼。后来慢慢的，我发现我速度可以跟得上他们了，一个小时可以杀一百多条鱼。原来我也可以到这种程度。再后来，我就去了师傅克莱门的餐厅，那时候厨房应该有十个人左右，然后每一个人其实两周会轮到一次自己做一道菜。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想菜的时候，我喝了很多很多的咖啡，然后喝到自己快心悸，感觉咖啡因快中毒的时候，然后脑中浮现了一个喝山水的画面。

0: 开开门，把那个大石头切开之后，里面的鹅肝、里面的菇，还有里面鸡肉的香气冒出来，他脸上惊讶的表情，那时候我已经藏不住自己的高兴了。
1: 那我在旁边傻笑，然后傻笑到要介绍什么都忘记了。

0: 开始你去吃他的菜，你会知道啊、哦，他受过法餐的训练，他在意大利餐厅一定学习过。但是，当你现在来玲珑的时候，端到你面前的东西，你不会意识到说啊、哦，这是 French cuisine， 这是意大利，没有，它就是一个中国厨师的个人的一个创作。
1: 中国烹饪文化里的元素，要么是原材料，要么是菜的做法，要么是各个地方的气候和环境，把它变成了玲珑的菜，用它来讲玲珑的故事。大象说的所有的话，都在它的菜里边。
2: 他对于大陆这么丰富的文化物产以及地理环境，它是需要花一段时间去消化和了解的。但是呢，正是因为这种某种程度上的未知，所以呢，牵绊或者是阻隔反而会少一些，就是没有什么可以约束到它，它可以更加天马行空的来创作。

0: 放下，放，放。
1: 他在里面蒸的。
0: 不叫。
2: 这样。
0: 可以了。
2: 嗯嗯。
0: 师姐，会宽是五，会长，从根部，从这个地方到这里。
1: 我看它的尖尖啊。
0: 从这儿，从这儿，从
1: 上面。
0: 对，多长？7.5。嗯
1: 来来来！
3: 哦哟。

0: 我常常跟朋友说，如果你到新疆的话，有机会一定要去认识一个叫苏文文的女孩。我觉得她是一个对动物的爱没有原则的人。苏文她组建了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我也是从她那里才知道，原来有金雕、草原雕、北山羊、黄羊这么多美好的生物。她是一个非常直爽的人，应该是跟她在野外长大有关系。如果不是因为认识她的话，其实我很难想象到年轻人原来可以有这种生活方式。而且他一天的话应该比我一个月说的还多。
1: 哎，行行行，我说这个别错了。好好好好好的，
2: 他从这儿可以直接这样飞下来，因为你如果找一个平台他借不了力，因为他体积太大了。你想老子让一个小坡很合适，他往那边飞出来。
0: 我第一次知道雪豹羊肉的时候，其实我还蛮震惊的，因为雪豹其实是一个很罕见的生物，然后它们的生态慢慢的面临到威胁。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保护一个生态可以用吃这个方式来解决，这个食材对我来说，它意义变得不太一样了。

我们这边的游牧呢，在春夏之交的时候，它其实是从低海拔往高海拔迁移的一个过程。它这样一路吃上去，它其实植物多样性非常的丰富，而且中间中草药的含量很大，所以呢，它吃的东西就决定了它很健康的。你看，然后这其实是典型那种豆壳，你看它的花儿是不是很好看？我其实可以揪下来给你看看。你吃了也会变得很美味。然后你看这个，这个是我们阿尔泰山的多肉植物，这个叫做瓦松。不可以，你怎么什么都想吃啊？

阿尔泰山的冬天很长，有时候雪豹他们二姐也会去吃牧民的羊，然后牧民的大叔对雪豹心怀憎恨。其实阿尔泰山的空间是有限的，羊多了草就不够了，野生动物的空间就减少了。那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牧民就会跟雪豹的关系越来越对立。然后初文就发起了这个雪豹羊肉的计划，他去找了一些牧民帮他卖羊肉，如果可以帮他们把价格卖高一点的话，帮他们多挣到钱，也许他们就不会养更多的羊了。这样子野生动物跟放牧就可以保持到现在的平衡。

0: 觉得 Jason 很萌很可爱啊，每一次把羊腿拽下来给我吃的时候，其实都是那一块刚刚烤好了的时候，然后包括他对于调料啊，包括对于他熟的这个程度都特别的好，就让人觉得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我们想给雪豹羊肉出一个食谱，就是很简单两页纸的这种，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做它会更好吃。
1: 我做厨师这么久，其实第一次知道原来新疆的羊肉会有这样的味道。然后当这个雪豹羊肉在我们的案板上出现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单单只是一个食材了，它其实是一个庞大的大自然或者供应链下的产物。我觉得对每一个食材都应该要有所谓的责任感，这是一个厨师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对于阿勒泰的羊，这个责任感远远大过于我现在认知中的所有食材。它是一个生态，你怎么样让这个生态持续完整？

0: 持续的运作下去，就是你必须要做出一道好菜，你才可以做出对这个大自然一点贡献。
1: 大家好，我是 Jason，
2: 我来自阿尔泰，
1: 我来自台湾。
2: 我们今天来到了阿尔泰山里面，去用最原始的烹饪方式教会大家怎么样用吃羊肉的方式去保护雪豹，好不好吃？
1: 好吃。
0: 其实环保主义者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他并不是每天逍遥在山水之间，也或者是单纯的救助动物，他们也要跟很多人打交道。我觉得人总是会为自己相信的事情而付出，也许这样才可以带来不同的收获吧。其实玲珑并不是我来北京第一间餐厅，我在台北的时候有个调酒师的朋友，他邀请我来北京一起开一间餐酒馆，他叫做 Bistro 3。
3: Bistro 3特别特别小，可能就跟普通人家的一个客厅差不多大，灯光压得很暗很暗，但是所有的人感觉都很放松很开心，然后吃一些很有趣的小菜。
0: 当时我一股冲劲在身上，然后当正式开幕的时候，我发现头一个月都没有客人，楼下很多间酒吧，我就拿了一个酒杯，你好你好，我在楼上开餐厅，你要不要来试一下？一桌一桌认识，一桌一桌喝出来的，觉得自己像这个陪酒的，但是没有任何的效果。直到有一个媒体，然后帮我们写了一篇文章，从此之后我们的生意定到一周以后。
3: 现在会说它是中式灵感的法餐或意餐也好，但当时我会觉得非常的新颖。我喜欢他把菜单的名字写得很简单，它就叫水煮鱼，但是它端上来的时候是跟你以往你中餐的那个既有印象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二次的反转，就是当你看到它的样子和你吃到的时候，它又会把你拉回到你熟悉的那个味道。当时觉得很时髦，然后吃完了之后就写了一篇文章跟读者推荐，我希望这家餐厅红起来。
0: 然后当客人一批一批的进来之后，第一天我就发现怪怪的，我们的技术没有准备好，我们的动线没有准备好，我们的能力没有准备好，很多事情我们都还没有准备好，直到这个机会慢慢的溜走。当生意量大到就是你已经忙不过来了，你就算现在是圣旨下来，我可能也直接条命而已了。
4: 对于 Jason 来讲， Bistro 3其实是一个北京的通行证，我们也是从 Bistro 3开始认识他，所以他做到玲珑的时候，他会觉得哦，原来他离梦想更近了。
0: 刚上小学的时候，填家里人讯息，当然那时候以前会写籍贯嘛，我发现为什么只有我写陕西，就我对陕西这个概念只知道说我爷爷是从陕西来的，为什么别人家里都吃饭我们就家里就吃面，就是我爷爷煮完的面就是满满的一个大碗白面，那他的哨子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配方，就是上放满了八角，然后只拌醋而已，要让一个小朋友吃一个充满八角跟醋的面，这简直就虐待儿童。然后我看我爷爷在附近徘徊，然后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我就偷偷把面条塞到桌子的缝缝里面。我记得好像有一次他打麻将的时候，那个桌子要摊开，然后发现怎么那么多面条干。我爷爷他是从大陆到台北，他很少跟我提老家的事情。我爷爷讲话只会讲陕西话，就是他没有办法讲出标准的普通话。
5: 往上面

0: 叶子上见的。
1: 这孩子的那个字皮上见的。
2: 哎呀，我咋有？
3: 这是你第一次回老家，我家乡的这是
1: 喜风
3: 快完酒啊，喜风酒啊！
0: 你说说这些亲戚都是谁？你认一下
4: 啊？两个爷爷
5: 怎么称呼？
4: 两个爷爷、伯伯、叔叔、哥哥、婶婶、谢叔叔。
3: 可以，那是自家人，到你完我就记性里了。像你爷爷那个时代，那个时代那个生活比较简陋，菜那那时候条件
0: 没有
3: 没有这个菜啊，
4: 就过年才有是，
3: 过年也
0: 没有，没有这
3: 那时候就过年也没有这个菜，过年那时候是。
6: 我爷爷他的性格他是比较拘谨嘛，很严格看待某一件小事。我每一天早上起来，就像是军人一样。刷牙要多久？几点出门？要是你要是晚了一点的话，他就会不高兴。老一辈喜欢打麻将，甚至但只能在过年的时候打，就是他会把这些事情定得清清楚楚，有点像家规。我爷爷小时候读书很好，我爷爷是师范大学的，就是他是我们家三代唯一会读书的。当然他希望自己的孙子可以成一些事情，或是可以做一些更体面的工作，所以我决定要做厨师的时候，那唯一就是要克服爷爷那一关，找了一个适当的时间，鼓起很多勇气，我就说爷爷我要做厨师，然后他就真的要去餐饮学校念书的时候，他把我把学费交了。

0: 这杀好了，
1: 你杀好了，杀好了你再接着
0: 杀好了，放下了，最后再烧香来。
1: 你看那个皮子拿过去放了这。
2: 哦，也苦，那你开完你这算赠送？
1: 哦，
2: 你赠送来看你来了。啊，再给你来接个酒，啊，代表家里人过来把你看望一下。
3: 我从小听说我爷爷跟他爸爸、父亲可能关系不是这么的好，那当然年纪在年轻的时候会有所谓的叛逆，但是在他年长的阶段或是慢慢懂事的阶段，因为可能历史的原因，一直没有办法在身边，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办法解开这个心结吧。我想要把我张爷爷的照片留在他爸爸妈妈身边，也许可以弥补以前他的一些失去掉的时光。
2: 我要一块儿菜肉吗？
4: 啊，我一碗一块儿，你啊，少豆家啊，好好。
3: 现在老家里跟我关系最近的应该是叔叔跟婶婶，叔叔是我爷爷的弟弟的儿子。
4: 这样子，像如常年最后我们一块我哦，对，这样子，对，哎，这样的一块一凑，这可以这样改。可以这样改
3: 吗？我婶婶做的臊子面跟我同学吃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我记得是我在看到我婶婶在做面的时候，这简直就是一个艺术一样，就是它不会停，它就是一个像上了油一样的机器。这感觉真的是每一天不揉个两三个面，几千几万个面下来之后才会有的技术，就是他绝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会做面的一个人。其实做面这东西还挺，它应该是个很活的东西。我记得是我在看到我婶婶在做面的时候，她的任何的一个举动，她知道要加多少面粉，然后水的温度、盐要加多少，她就根本不需要用一个所谓的秤，就直接一手抓，就是刚好到了一个那个完美的一个配方。

但是我有想过说怎么样把这个臊子面体现在我们餐厅里面，因为它是一个我的文化，我从小生长的一个根基，就我从小是吃臊子面长大的。就有时候常常在想说，人是不是需要有根基？人是需不需要能找到自己最一开始的地方？然后其实我在我爷爷身上，他虽然在台北生活了大概五六十年吧，我总觉得他走在路上还是跟路人格格不入，因为他不是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的。这是回去陕西之后，然后有一种感觉，就是那个地方是真正的老家，就是不管去外面再怎么远，然后总会有一个老家存在。但是感觉就是我自己清楚知道自己是从哪里过来的。

0: Jason 是一个来自宝岛台湾的厨师，他的成长经历、他的教育背景、从小的感知，还有生活的氛围，肯定跟一个大陆成长的厨师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正是因为这些不同，才造就了今天的 Jason。
1: Jason 在做厨师的这些年里，其实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开眼界的一个过程，所以他要去走走看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了一些更深的认识之后，他才好继续做下面的路。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他一个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
2: 因为我内心是很珍惜有这样的中国厨师的出现，当然对于法国人来说、意大利来说，他们走了很多年，现在我们中国刚刚开始迈出这一步，Jason 恰好站到了这个位置上。那未来当其他人看到中餐的时候，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形态，而不仅仅是左宗棠鸡。

0: 你觉得你表达欲强吗？
1: 我会把我的故事放到我的菜里面，但是我不希望这成为客人的负担，因为其实每个人对回忆还挺私人的，而且每个人深刻程度不一样。我可能写不出很优美的文字，或者是唱出很动听的歌，但是我可以用我的菜来描绘出我看到的世界。

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

0: 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3、2、1，给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4: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5: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造成重大伤亡。
6: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7: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8: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同三十四师向东指挥。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0: 对了。
1: 四川饭店是你的职业理想吗？
2: 我希望，我是，中文怎么说？我们一直做这样的餐厅，怎么说？这个中文怎么说？意思明白吗？能不能可以猜一下？手机有吗？我的手机。我在里面，我的血统里面有中国的血统，我的爷爷的血统，所以都有，没有日本人冲的这种感觉，冲我很难说，怎么说？日本人的观念有，是气节，东南下，哇，去。
3: 要不还是说日语？
2: 你想一想，这不够，这个。

0: タイムで行きたいでお願いします。
1: はい、

0: 每个菜很重要，但是麻婆豆腐是我们是张饭店、西盛饭店里面最重要、最代表的菜嘛，好像一个首都一样。
1: 第一次吃四川料理还是小学的时候，那个日本学校那个提供即食給食这个午饭，吃午饭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麻婆豆腐这个料理，当时我不知道这个料理是什么，后来才发现就是来自中国的一道菜。

0: 你要想象一个90年代的日本，对于辣这个东西，在他们的餐饮文化里面是没有的，要大家吃到都冒汗的，这那种刺激感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很震撼。大家对辣的挑战，突然变成一个家庭妇女在家里都能煮的东西，变成一个常规菜，一个用豆腐做的菜能经营成那么大的产业链，这个是很匪夷所思的。
1: 日本的文化主食是什么呢？米吗？麻婆豆腐的朋友是什么呢？米饭嘛，对不对？对不对？米饭跟麻婆豆腐，这等于说是一个菜嘛，对不对？只有麻婆豆腐不行吧？
2: 日本人通过鉴真和尚已经非常熟悉豆腐了，麻婆豆腐在日本是尽量的保持四川麻婆豆腐风味特点，同时又适合日本人的需要，比如说麻辣味它适当的降低，只要它保持八字诀，麻辣、鲜香、酥、嫩、烫和整这几个风格，我觉得它就可以。
3: 日本的料理的天能米其巴龙三多，他说很羡慕我们，我们说为什么羡慕我们？因为他说你们有麻婆豆腐。

0: はい、家へ来たよ。今ね、掃除するからね。よし、ね、頼むね。また頭すごいから、またこれで天国の正反対繁盛しちゃう、ね、シンガポールも日本も正反対みんな頑張ってる。大丈夫だから、安心して休んでて。よし、綺麗だったね。
1: 我的爷爷是叫钱建明，他在四川出生了，1952年嘛，他来到东京。那时候啊，日本人不知道川菜、麻婆豆腐，还有什么回锅肉啊、担担面都不知道。1958年，他在东京开第一个四川饭店。
2: 作为一个喜欢中国菜，尤其是四川料理的人来说，他是我们的爸爸，是因为他是第一个给日本人介绍四川料理的，那所以还是可以说爸爸吧。
3: 在 ABIS 办了一个学校教大家做饭，毕业生有几万人。当年陈建民去世的时候，日本厨师几千人排成一条长龙，为最尊敬的陈师傅送行。
1: 客人来，朋友来家，我的爷爷一定要问他们：“你吃饭了吗？”很快啊，不到30分钟啊，1、2、3、4、4个菜。我说那个哇，爷爷这个菜很好吃啊。然后他的店啊，哇，好，这样的，很就是怎么说，很幸福的样子嘛。
4: 他可以点上酒了呢，
5: 很帅
4: 啊，很帅嘛啊！我爸爸那个烧菜的时候很帅的不得了哦，看得很漂亮啊，有那个好像是音乐一样的哦，哐哐啪啪啪啪哐哐嘣嘣，哇！拍手拍手。
6: 火候第一，火加减第一，火加命。

0: 中でも四川料理の幸福を日本人に与え続けてきた名コック長がいる。陳建民。彼は言う。四川料理の極意は五味の調和であると。五味とは。
1: 酸，失败的事。甜，甘いです。苦，苦い。辣，とがらし辛い。麻，山椒。
2: 首先我爸爸来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调味料没有啊，有很多改变的四川菜在四川饭店呢，但是你吃的话呢，哎呦好吃嘛，不得了嘛。我爸爸这当时说我的四川菜有一点假的，但是味道很好吃啊。为什么？不是假的，没有那个材料了。

0: 1時30分、受付開始となってまして、大体、会のスタートが、12時通営になります。
1: 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で、技法の方も、使ってる食材も、まあ、昔から古典的なものから
2: 会場
3: です。
2: あ、いや、俺かよやれよ、俺よ。え、いや、わかったよ、俺やるよ。
0: いや、大丈夫っす
2: よ。いや、やれ、いいんだろ。俺と誰。じゃあ、二人で
1: 会場会
2: 場じゃあ、行く。とにかくね、楽しくやるってことが一番大事なんでね。
0: はいはい、はい、では今日も一日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1: お願いします。
4: I actually didn't know about him at all before this chef introduced me. We only knew about him was his son of a very famous chef, Iron Chef Chen Keiji. That's all I knew. Yeah.
5: 说实话，最初对陈彦太郎是不熟悉的，只不过知道陈氏家族在传承这个麻婆豆腐，在做川菜，然后已经传到第三代了。
6: 相对来说，因为他的父亲的影响力特别大，田内吉是日本的铁厨，这里方面我们就知道，就是日本人煮四川菜到底是煮到什么，你所讲的到了什么的程度。
7: 陈建民的功劳在于普及中餐，在那个时代他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但到陈建一的时候，他开辟了另外一个崭新的，就利用新时代的技术和材料开发出自己独自的味道。
8: 一人で食べたいだったら食べてくれ。倒れるよ。
9: 那一直模仿中国人的味道，追求中国人的味道也是没有用。就那个，因为是日本人，所以还是日本的因素和中国的因素融合起来，才可以做那个自己才可以做的，只有自己能做的料理。

日本人不说日本话，キャベツ不但一个不说的，都说回锅肉，回锅肉就在。麻婆豆腐也是一样的嘛，不说豆腐豆腐，那个不说麻婆豆腐，麻婆豆腐这样讲嘛啊。像我们做菜的那个幸福在哪啊？比方说你做了一个菜，客人来了，你吃，客人说：“哎呀，这个好吃不得了哇！”那时候我们感觉很幸福。

0: 店の予約事情に。
1: じゃあ普通に卵焼き。
2: なんで？
1: え、いいね、いいね、全然。
2: お菓子入れた。
3: 北海道中心に現在雪が降っています。また北陸、新潟県で。
2: できたよ。ご飯。
4: あ
2: った。
4: あ、
2: こぼれ
4: ちゃった。
2: あ、こぼれちゃった。
3: 国家主席は暴力犯罪の
4: 消失を。そんなのないわ。
5: 因为我的爸爸是第二胎嘛，然后我的爸爸和我一样，他从小时候他很喜欢吃东西，然后他生小时候，我的奶奶，他一直跟我爸爸说，你将来要啊，一定要你要当厨师，你一定要当厨师，就是睡觉的时候。开始想当厨师的时候，我就是想西洋菜的厨师。我爸爸有他休息的时候啊，跟我说：“太郎啊，今天我休息啊，你想吃什么？”我一定要说：“哎，爸爸，我想吃法国菜，因为法国菜是比较贵嘛。”
6: 他首先他是不是中国菜哦？哦，他是西洋菜，法国菜，漂亮吗？啊啊，没，我说我感觉啊，没办法啊，西洋菜无所谓。你的人生。
7: そんなキッチンスタジアムと決別する今日、私は最後の大仕事を遂行することにしたのだ。それは最強鉄人決定戦。
8: 中世年代是没有网络，所以那个时候的电视节目的影响力特别特别大。那他这个节目

0: 就是非常非常火的话，然后日本人不知道那种知名度，
1: 收视率最好是达到40%，这在当时的行业里头没有可比性。陈建一在这里头可以成为四大天王之一，他才30几岁，刚刚挑起四川饭店大梁，做到连续7个月不败纪录，唯一的纪录。
2: 法国菜、意大利菜、中菜跟日厨4个铁人嘛，对于日本人来看，有陈建一，他就看到哦，中餐原来变化那么大了。
3: 最強の鉄人を決めるテーマはあれしかないと思いました。このキッチンスタジアムの大舞台を飾ってきたあのキングオブシーフード。それでは発表します。テーマはこれです。

0: 现在你知道钱建义啊，我的爸爸钱建义，大家都知道啊，他是辽宁的铁人，但是还有法国菜的铁人 Chef Sakai 啊，我觉得 Chef Sakai 很帅啊，他戴眼镜啊，然后他做啪寿司，哇，那个昂贵的菜哦，很漂亮。
1: 진상동타이게스가정말많이인상남았던거뭐最後の最後の最後のこう対決でもう今日でこの番組終わるんだっていうその時にこう彼と一緒にや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まあ、その時のテーマがオマールで、過去僕オマール対決で3回とも負けてるんですよ。
2: オマール皮子我们不用嘛，中国菜很少嘛啊，因为我们是铁人嘛啊，一直跟他一起打嘛啊，我们那个就互相有那个朋友的很好的朋友的关系啊，我不想跟他打。
1: 那时候こう三沢さんが降りて何だかんて部分があってですね、那时候こう陳さんともうあの約束してたのは降りる時は一緒に降りようぜ、もう辞める時は一緒に辞めようっていう気持ちでこうや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も、まあ結局最後までやって、でもそれのこうお互いのこう絆っていうのは、うん、もうここまで来たらもう最後までやろうぜ。
0: 现场，我的爸爸的脸还有 Chef Sakai 的脸啊，是很认真的。
3: 初めてです。
4: どうですか、お父さんの戦っている姿。
3: いや、もうかっこいいです。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5: 中華の鉄人陳建一はこの6品。一方、フレンチの鉄人酒井宏之はこの5品。
6: 陳建一か、それとも酒井宏之か。酒井宏之。
7: 酒井です。酒井が勝ちました。
0: 赢的人是 Chef Sakai 呀。但是后啊，最后就是他，我爸爸还有 Chef Sakai 是这样抱歉，他们克了。我看他们就是克的时候，我确定啊，我要当厨师，我要做那个中国菜的厨师。老爸，我要当厨师，但是我想就是在四川饭店，我想学川菜。这样说了，我正式开始做厨师了。为什么在西北要店啊？是我爸爸决定的。我的师傅啊，他比较严，是每一天每一天骂我骂我骂我们嘛。但是我爸爸的话，他是很天天的，好像那个哈密一样的。这个动作不会，大家看我，因为我是第三代啊。大家觉得刚开始的时候，哇，我的同事前前太郎，他是第三代前建义的儿子。但是你看我什么都不会做，哇，恥ずかしいってなんて言うの？我第一次感觉到那个压力是23岁的时候，我爸爸得了癌症啊，肺癌症啊，有可能他要走。那时候我觉得很有压力。

因为刚刚开始嘛，什么都不知道，麻婆豆腐我做不来，还有我的切菜的技术啊，我还要学很多。我们有不是一个餐厅啊，十几个餐厅嘛。那如果我现在爸爸做，我当第三台，觉得就是压力就压力。

0: 他可以交流，他去过成都，他知道正宗的川菜，所以我觉得我想学习中文，我想去成都。
1: 2005年到2008年，我在成都学习正宗的川菜，还有中文。我的公司还有很多 chef， 很多同事问我们了，正宗的麻婆豆腐啊，什么正宗的川菜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回去之后啊，每年带我的同事们啊来成都这样子。第一天晚上，我一定要带他们去吃火锅。
2: 欢迎来到。
1: 吃火锅的味道肯定好吃，我看他们吃全身出汗了，感觉有点难受的样子，但是你看他们的筷子啊，越吃越了，但是不能停，因为味道太好吃了。他们是日本人，但是他们是从来没来过四川，所以我想给他们机会，就是感受一下四川是什么样的。因为最大的可能就是语言嘛，刚刚开始的时候完全不会说中文，因为我读四川大学，在大学里面学习就是普通话嘛，然后我进去吃饭，他们说的是完全不一样，是四川话嘛，什么要不得呀，什么你还咋子嘛呀，我完全听不懂，我好像那个吵架的样子。
3: 这是二斤条做的，
4: 二斤条。
5: 它的壳你看都很薄，它就很辣，然后那个壳它要比较厚一点，然后它就突出的香。
4: 一二三四，四个品种，这个品种是这个品种。
1: 我的师傅就是真师傅，很像我的爷爷一样，什么都教我，传统的川菜、经典的川菜，他教我很多次。
4: 一般
3: 啊，
1: 但是真是啊，我的师傅也说太难了，是太别样了，传统的菜啊，比如说那个麻婆豆腐也是一样，就这样，传统的菜是越来越少，但是越来越多新的菜，很多厨师不会教，
4: 这是我们家庭，
1: 但是我的爷爷真师傅也他们会教，很 respect 我的那个师傅，这样。因为我们那个炒菜，我们在东京最多三个，但是柴田山他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桌，人多啊。
6: 他去了第二天就开始放锅了，就和厨师在一起了。材料怎么用，调味料怎么用，这个鱼怎么弄，那个肉怎么弄，郫县豆瓣为什么用别的豆瓣酱不能代替，为什么要麻辣烫，不光是颜色好看就行了，为什么？
7: 不管你学哪一个菜，学哪一门手艺，一定要到它的发源地和核心去全面的了解它的一个发展过程，它的历史脉络，才可能找到一个根。
8: 我也留学了四川嘛啊，那我去四川的时候呢，我去那个陈麻婆豆腐店，有一个礼拜，跟我爸爸有一点不一样哦。

0: 我有一个不一样，我跟那个当时在那边看的话，我这个做法很新鲜，对我是很新鲜，我这样有做法跟我爸爸不一样哦。
1: 有一天他就跟我说，我想上去炒一炒，但是我有一个压力，我怕客人退回来。我说如果炒出去客人退回来，肯定是你来赔这个钱，如果你想炒可以给你机会，然后每天你做两道菜，我们自己吃，我们不做出去。刚开始炒出来的菜真的不好吃，他自己也说不好吃，然后我们就再具体的这个说你哪些方面做的不够，哪些调料，然后就这样一道菜一道菜跟他点评，去让他自己试做，然后就这样就慢慢慢慢就

现在我看那时候的我很自由，开开心心的生活。我来成都的最大的理由啊是压力。我是时尚饭店的老板的儿子，有可能我要当老板第三代。我的中国的2年半的生活没有的话，

0: 留学两年半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日本的客人的影响不一样哦，他做厨师的话，学习正式的川菜，一定要讲中国话四川话吧。
1: 我说陈建太郎到中国，不敢说是西方取经，最基本上他能拿到三个宝贝，一个是学到了正宗的烹饪技术
2: ，OK。
1: 第二，学到了正宗的中国文化和语言。第三个，得到了中国的人脉。这样一来，陈建太郎就立足于不败之地。

采访的时候，他们问我乔果爸爸啊，爸爸乔果爷爷啊，什么就是这些问题啊，无所谓的。年轻的时候啊，有压力，但是没有我想乔果爸爸啊，我一定要乔果爸爸，我一定要乔果爷爷，没有啊。为什么要乔果？因为我的菜是我的味道，我喜欢川菜，就是四川饭店的味道啊。我爸爸也是，我爷爷也是，没必要乔果。

的爷爷70、80年之前，他一个人来到日本，他自己挑起。现在的时代在日本嘛有发展，但是我觉得5年后啊10年后啊，我们一定要看就是海外。就我的爸爸，他一直就是鼓励我，我们的机会来了。每一天好像有24个小时，我一直做那个开店的事情。新加坡的 staff 他们会说中文，会说英文，我们一定要沟通，很差的英文也可以。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就是互相就是 respect。说的很简单，但是做的很难。我的方法是看我就好。我们是日本人来新加坡，但是我是四川方言讲的，所以新加坡的 staff 啊，一定要吃的日本四川方言川菜的技师啊，我们四川方言的历史啊，一定要吃。如果不知道，做什么也没有意思。

0: 在了解它的作风，它也用的材料是跟一般川菜用的材料是不同的材料，它可以用为中国的食材，再加上它日本的酱料，所以组成配合起来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四川的风格。
1: After opening the restaurant, and our regular clients try our Sichuan cuisine, Chengken Taro's food, they all loved it. So it shouldn't be judged by the nationality. It's always the passion and dedication that works.
2: Four years ago, 我跟我老婆在巴黎。然后西街路上给我的电话，晚上两点三点，然后我说西街上怎么样？他说西街上，哇，看到了，我们强强米其林的宴会这样的，我觉得我不相信了，你休想吧。
3: Welcome to the Michelin Guide Singapore 2016 Awards Ceremony. Please loud round of applause for Andre.
4: We'll keep pushing the boundary.And they keep making Singapore proud.
5: I want to say a big thank you to my team that has been working really hard since day one.
6: I'm too excited, so I need to answer.
7: I'm very excited. I'm very honored. Thank you for everyone. Thank you.
0: 唯一的一个日本四川菜才可以得到这个两粒星的米其林，是最高的荣誉，在新加坡中餐来讲。
8: 陈氏三代是在那个时间段里面抓住了时代的特征。陈建明他选了一个既是他们熟悉，同时又不同的这么一个麻婆豆腐来进行全方位的传播。陈建一的时候，他通过比赛来让更多的人了解，而到了陈建太郎这个时代，日本这片土地拓荒已经完成了，那么他需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拓荒工作。
9: 为什么他成功了？他的东西稳定。什么叫稳定？你需要做一道菜，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年龄男女性别，你都不会反感。四川饭店呢，它的菜就能达到这个标准。

菜心慈爱，菜是料理的意思，对料理的，还有对人的，有很多意思。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就是这个话：菜心慈爱。中文怎么说啊？哎，开，再开呀！啊，再开呀！我一直没开的。

我现在40岁啊，哇，时间过得很快。我今年40岁，但是我的人生这40年呢，我是在料理的时候，我做什么事情，我想开开心心的，对我来说是开心就是最幸福。OK， OK 吗？OK 吗？OK。

0: 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证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

0: 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1: 中央两万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2: 我怀疑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3: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4: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指挥。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0: 应该是我八岁的时候，秋天冬季收割后，当时去换鹅呢，那我的人呢是在田埂里睡着了，印象中肯定是睡得比较沉吧。后来是哥哥还是我爸爸把我抱回家的。在农村的时候，他们会吓坏，就是说这种状态是不正常的。我记得朦朦胧记得他们找到我以后，肯定是打一两巴掌，跺脚，叫上我的名字，哎，快点回家，快点回家，这样子。因为那个年代还是蛮喜欢讲究神鬼的东西，跟着过后，我印象当中还会拿着我的衣服去那个地方要去叫魂回来。特别是在太阳下山那段时间，他们会说：“哎，那个鬼很厉害。”所以让我一直就有这个记忆的。好好活着，开心的过好每一刻，该喝喝，该玩玩，该吃吃。第二天起来还能爬起来，那就赚了。
1: 太阳。

0: 对。好，可以了。来，这个也算指数。
1: 我曾经说过，好事鲜花，好事要呵护的。你说是不是生蚝跟我有仇？我老是去研究它。人家在说的，说它含有大量的卫生元素，例如含锌、含铁、含钙，所以对人体有好处。蚝只是一种食物。以前呢，穷穷的没得吃，饿死。现在富的流油，有些人就是三高这样病那个病，是吧？那到底是谁的罪过？罪过是他自己，啊。
2: 你有没有看过豪爷第一张经典的照片？豪爷还是通过这张照片，在声嘶力竭地推销他的好，所以这个努力的过程就是他一个行为艺术。
3: 豪爷他的根基就他的乡土，把一种隐秘角落里的古老的味道，被豪爷这个像野孩子一样的人懵懵懂懂的就带入了一个大众传播的快速的力量里面去了。
4: 中国厨师上百万、几百万，世界上的厨师几千万。那么在这几千万人里边，有一个人把蚝做到了啊一种崇高的一个位置上，
5: 他就是有上位。那种乡下人那种固执，因为他现在他都是还在用他家乡那种土的东西，我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有个心结，想要把汕尾的东西怎么发扬光大。
6: 他几乎非常频繁的出现在镜头前，他各种拍摄啊、推广啊、海报啊，要是我这样，我估计我感觉要疯掉。
7: 他很享受交朋友的过程，他很享受接受各种的环境去令到你知道他。这个时代不是一个收敛的时代，这个时代是需要一个想办法去展现自己的时代。
8: 新路线，
1: 这红绿路走最快啊！
0: 因为我路熟悉，我会按照我的路走，按导航走也不是说错的，它会可能会更快。但是我呢是这样判断，我经常走那些路，主要干道经常会塞车，我不如就走小路。
1: 这个还是比较新鲜的，很好的。他们就撒点盐腌一下，爆腌一下，跟着就用慢火慢慢煮成咸鱼。这个应该是汕尾马公港的，那个鱼那边的鱼还是非常多的，
0: 做餐饮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做家乡菜。海陆丰这一块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是结合的潮汕和客家文化融合在一起，甚至我们讲的口音是直接从莆田福建那边过来的。我以前打的，我叫做海陆丰风味菜。海陆丰风味菜，它只要是既有山鸟类的，也有海鲜类的结合，并且它有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咸。我在做餐饮这个过程，做家乡菜的过程，我悟的一个道理就是，每个人每个环境的不同，其实他对家乡菜的理解完全不同。因为就是不同的厨师，就像不同的母亲做不同的菜。

太一样了。我在做的过程一直都是有在传播家乡的好的东西，就是好的原材料、好的食材。但至于就是说那些人能不能接受得到，那他吃过他就会感受了，没有吃到的那你说也没用。

小的时候兄弟姐妹多，所以只能在容室下就是自己玩。后来有些人都跟我说，哎呀，他说你这个你是这个叔公把你带大的。其实呢，以前小的时候其实兄弟姐妹都那样，用那个装米袋面袋的那个白色的布来做裤子，因为我有裤子穿，其实都是上小学以后，夏天的时候就是光屁股了。

0: 我妈妈呢是8岁到了我爸爸家里，就是变成童养媳养大的。我爸爸呢在这个家是大儿子，我都大大的。他在深圳的时候，人家见到说，哇，这个人还是一个大官，见到他笑死。但实际上他是完完全全是一个农民。
1: 今夜把的团圆的那邻家，那该大家去好啊，都来家的，来啊来家的。
0: 我们兄弟姐妹有八个，说我二哥没有进学校门，就是因为要带娃。我姐姐也没有上个学校门，因为是富农。改革开放开始，我也可以读书。当然，我后来弟弟妹妹他们其实也没怎么读书，所有的书就我自己读。你说是可悲还？

0: 汕尾这个地方，在广东来讲，它真的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甚至于外省人很少听到的，甚至于广东人经常在讨论话题的时候都没有多少话题会扯到汕尾的。我跟好友去过他的家乡海域，也很不错。就当时这样一个地方呢，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可以很不负责任的说，哎呀，这是田园牧歌啊，这怎么怎么样，这是一种落后的回赠。
1: 那汕尾它有三种文化，它一直都很难看出哪一个更厉害。一个是潮汕文化，一个是客家的文化，那还有一个汕尾它是属于广府文化的范围。
2: 在汕尾的地方呢，村与村之间争夺水源道路的使用权利，有过大约长达100多年的械斗。潮汕人的心态具有那种包容性、抱团性、扩张性，要不然的话，潮汕帮也好，它的根据地不会在潮汕地区。
3: 我觉得我们家乡人还是勤快和愿意去付出。天上雷公，地下海陆丰，能要给杀死，也不愿给饿死。

0: 佢就好意思啊，就用佢即係邊個做主啊？
1: 會邊
0: 啊？前輩啊，會邊啊？主要，即係像我咧就對只研究咧，佢即係也是非常熟悉。
1: 哇！
0: 别玉兰龟，
1: 这是咩龟啊？
0: 这别玉兰，这是那甘肃鱼啊。
1: 哦，
0: 江甘肃省的。这样一等下吃。
2: 这个老校长姓李，我当时82年高中毕业，就是没考上大学，跟着就争取到一个复读的一个名额。因为要去复读，肯定要找领导去那什么，不是谁都可以去复读。那一年还没考上，83年，跟着83年之后没考上，又84年又读了一年。我觉得我的人生过程，就从读高中到复读，大学入围，每走一步都是有贵人帮助我。复读那两年的人，就那就叫做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我们都是早起晚归啊，早上早早起来早读，晚上复习到很晚，通常是12点。我们冬天的时候能够吃一碗那个姜糖豆腐啊，那时候很冷的时候，喝了暖胃啊。用红糖和姜煲出来水，我现在就配了地瓜粉和绿豆和花生，就做了一些调整。我从开店开始，我是不送水果，我就是自己煮的那个糖水给客人。
3: 嗯，
2: 吃好吃了又胃寒，海鲜多；那喝口姜糖水又暖胃又可以祛寒，拉肚子可以解决。

0: 当时因为家里很穷，我从上到大学我都没有出过县城，有好多个镇我都没去过，就没有离开过家乡。最重要就是你上了大学，这个是一关。当时通知我入了伍，那时候就高兴了一阵子。我记得我那年考完大学，我还是下农田去郭道谷去做农活。
1: 我为什么离开汕尾，离开海丰，
0: 改变现状，追求更好的生活。

0: 哇，是一个从农村出来，那父母根本跟美食没有搭档，温饱都没办法解决。哇，从汕尾海丰走到深圳，我的儿子热爱这一行，那他做的也许是更世界化。心里老肯定是各有各的路子，各自有各自的精彩。我觉得我们四年大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代。我们提倡了一个三自精神：自立、自立、自强，它还有一个脚踏实地。城市来人呢，来可能赚多点外快，他就去咖啡厅去跳跳舞。我们农村呢，傻傻的不懂，就少一点这些活动而已。他们有些人早早就谈恋爱了，啊，
1: 羡慕，羡慕，
0: 流口水。

0: 归顺凝流，每一串泪水伴每一道梦想，不怕变。
1: 以前我是炒股票，你知道股票有 A 股 B 股吗？98年99年那时候弄的，后来我就买了一些，到2001年突然 B 股暴涨，升了好几倍，就从十几二十万的积累变成100多万，当时那个是第一桶金。

0: 深圳真正的变化其实是这十几年跟中国整个发展过程是同步的，就是会走一走停一停看一看再走一走。以前是整个中国来推着深圳的发展，那后来它又反过来会回馈中国很多地方。现在整个环境还是有点压力的，我也想过就分钱让其他人干，可能我自己的性格的问题吧，我没有去搭好团队，最终还是我喜欢自由自在贪玩。
1: 茶米
2: 做什么？啊，那等到茶米来，地道的，来，嗯，好，谢谢姑娘。
1: 嗯，再见，再见。
0: 开始有些记者找我的时候，叫做有求必应，其实帮人家也是帮自己。就南都的记者他跟我说，哎，老陈你生蚝你能做多少种做法。后来我就跑回来乡下真的来找蚝，就做了30多种做法。姜葱蚝，豪门第一次，第二次邮政蚝，第三是咸菜猪手，第四是芥末炒蚝，第五是苏大生蚝，第六是酥脆蚝烙，第七是香烟生蚝，第八是弹灼生蚝，第九，避风塘。

0: 它其实是一个很孤独很寂寞的生物，它不会移动，它不会漫游，它一辈子就跟自己生活着，很冷，在深海里面甚至没有光线，它看不到外部的世界。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在什么地方，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些认知是共同的，所以都想治好，而且对它会有一种莫名的崇拜。
1: 食材的高贵贫贱，它和人的对事物对社会的价值观是有关系的。所以蚝的这个食材呢，其实它跟猪肉跟老玉米跟鲍鱼没有什么区别，它放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它所表达的这种价值人文的意义可能就不一样了。
2: 蚝这个大自然的馈赠，其实带给我们的联想或者带给我们的未知是无穷无尽的。专注是容易使自己成为一个长期主义者。我觉得蚝爷要走路还好长好长。

0: 做了多久了？你们两个？我做了两年了。上尾人是叫猫像，为什么叫猫像呢？
1: 没有鱼是不行的。比如说你来看这个开渔节，那么多船大大小小，这么壮观，会心情会非常愉悦和开心。我们是做海鲜的，哇，有这么多船为我们提供这个非常好的食材，并且我还挂了一个豪门94号。其实汕尾渔港呢，曾经是中国10大渔场之一，它就连着这几个附近的一个叫做渔场。以前没有修渔的，我现在忘记是哪一年开始，应该10年左右，10年8年的时间。你看现在今年，你听那个渔民说，他们都不再愿意出海，因为亏本，所以今年的船呢已经比往年少。不要一网打尽，把海洋资源都枯竭的。我当时在做了这个蚝之外，我研究了我们乡下一种腌制的鱿鱼，叫做咸吊筒蒸肉饼，家家户户都会做，当然每一样的味道有点微差别。潮汕是闻烟，海陆丰做鱼烟。五烟是什么？他们可能是调了水来腌制，这边是用粗盐直接爆腌。最关键的腌咸吊筒呢，是带着墨盐腌的，所以那种黑色带来的香气是非常特别的。

0: 原来我曾经想过，我说让客人都去吃这个神鸟车黑黑，把它印一个印贴在墙上来做一个那什么，这件事其实蛮有意思的，特别是印了以后，人家也大概印一次，有些人就间接亲吻了。
1: 它这个墨汁是咸的。
2: 如果人们说潮汕地区的美食是中国美食的孤岛，那么豪爷大概想把汕尾做成是汕头或者潮汕地区的美食孤岛。
3: 其实饮食有一个共通性的，啊，那当然有些家乡他觉得像天上美食一样，别人自吃不好吃，有些东西就不用讲话，食物自己会讲话。

0: 过了，这样。
1: 哎，这都饿了，饿都饿了。
0: 咋的？
1: 你北京的？
0: 吃
1: 饿不了。
0: 吃完再点的。
1: 嗯，好。
2: 海丰这边呢，有很多不同的土特产，有茨菇，有通菜，有莲藕。
3: 人家不是说采一采就可以勾起来吗？

0: 要潜水，
1: 还高起来，抢累。

0: 他这个莲藕是野生的，地里最少有三五十公分在下面横着长，那个水有也有五十公分到六十公分深。我们吃莲藕有很多种的，有些是粉的嘛，那这种莲藕是可以生吃。
1: 又是地里野的，
0: 我采采莲藕。好，放了沙口来摸。人呢是这样，他那种愉悦感，生活的愉悦感，就是要征服、体验不同的东西。采断了，人生就是这么短吗？不是吧？例如这个莲藕，你之前来生吃或者白灼，但是有些人会硬一点。它这个呢，你看又脆又甜，
2: 像水果一样，好的。
0: 我把家乡的各种原材料花了很多时间去收集、去介绍。那这个是我个人走的路，我就希望就是说，一个是环境得到一个保护嘛，因为有些资源没有破坏，才能千秋万代流传下去嘛。

百龙峰的好处就是它食材很丰富，海与陆地的东西都有。怎么将这个元素变成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呢？看时间，看各方的努力吧。他既然是这个地方的人，他作为一个菜园，他从小接触的东西，打开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之后，他可能他有一个使命感。

0: 哎呦，我这哎呀嘞！啊
1: 哈！然后要喂饭吗？
0: 小生意
2: 啊！是盐麻吗？
1: 盐麻嘛。
3: 其实米制品在我们家乡的分量很大的，菜谷算是比较容易长相和操作，变成吃了以后方便有记忆的。
1: 这样，改几步，改几步，改几步，改几步，
4: 改几步，
1: 改
4: 几步，改几步，
0: 改
1: 几步，改几
3: 步。菜谷的起源是梅陇镇。在正月二十开西日那一天，他们就要做菜谷，女人、小孩都帮忙在做，变成纯米的菜谷，那种米的香味会带来一个很好的记忆。这个肯定是赚不到钱的东西，还是费工费力，因为完全靠手工做的，还要专门的工地，专门的一个场所。这个是一个就忘不了的东西，只要这个汕尾市还存在，还有这么多人口，因为这种味道的传承，系列果的一个吃法，我觉得不会消亡。
5: 我觉得他那个菜果是我吃到除了好几款蚝以外最好吃的东西，突然有一个味型突然冲击你，你从来没吃过的东西，你当然记容易记了。
6: 汕尾的米制品是非常精彩的，它是几个族群的人的一种共同的偏好。你比如客家其实就是对米制品也是做得非常的丰富，它又有受潮汕文化的影响，那么潮汕文化呢，在米制品上呢，它会在口味上有不一样的要求，很少有。

0: 地方把米制品跟海鲜的结合，那么潮汕的文化它会有这个要求。
1: 南方那个地方就是这山地多，其实真正可耕地面积非常少。就像北方大米，它一年就一季，他们能出两季、三季的这样出。所以说他们的这种整体的品质相对差一点，所以他们要经过再次的加工，把这些东西给转换另外一种形式。

基本上是在做自己所喜欢的一个艺术创造。夸张大幅度的来表达，或者是浓墨重彩的方式，就是它的色彩。精彩之处可能就是理解不了，解释不通，你一下看通了，恐怕也就对它引不起太高的兴趣。

0: 我跟你搞在外面帮帮忙改屁股呀？
1: 没有，没有这种有屁股啊？就是工地清洁啊，真的假？
2: 很多人跟问我，他生蚝哪里最好啊？什么的？其实每个人对家乡、对自己的东西都是觉得是最好的。但是其实很多食材，你没比较是不知道的。
3: 我做起来啦！我讲我知道你做我讲起来讲下啦。
2: 我就专门利用有空闲的时间研究这个事。
4: 来
2: 这一条，来。
3: 来，
2: 你知道法国的海域，它是整条海岸线，就像耕作一样，开了拖拉机下去，全部用机械化操作。去到法国，我也不死心，英文又不懂，我还到处去看蚝吧。他们的蚝粑是用鸡尾酒的方法来吃的，里面有一款生蚝，用了蜜瓜、芥末、姜汁，我一杯喝下去，那真的很舒服。我一直在研究这个事，中国养蚝要改进它的方法，叫做精细化。我原来曾经试过，专门去弄了一个抽水机。打到海底下面那个沙地吸上那个水，蚝经过两天养了以后，那你开来生吃，我试过，它的肉会更加爽脆，会紧。我发现我的皮肤也有蚝的味道，第二天早上刷牙都有蚝的味道。我觉得我现在是为蚝打工，就是整天想着蚝，都失眠不睡觉。
5: 我们经常会讲命运，我是这样解释命运的：大趋势跟小偶然。大的趋势来讲，这家伙或许养猪养鸡，以他这种性格，我是这样跟他开玩笑的，他必然会选择这样一个趋势。小偶然的概率是什么呢？它是海边长大的，那么这种自然的滩涂呢，恰好又是一个养蚝的一个好的场所。当人的命跟食物的命交织在一起，那才叫美食。美其实就是一个哲学。

那人生我觉得就是某些阶段会有不同的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做嘛。我妹妹生病就是花了我一年多的精力，也花了一些钱，她还不到50岁，我就觉得不可想象。命运为什么这么捉弄人？他可以享受生活的时候，他为什么享受不到？跟着我妹妹之后，过了一年，我父亲

又查出来生病，他口腔癌是把整个下巴都切掉，舌根呢会跟下面就缝起来，变成没有舌头。其实，如果选择的话，我宁愿就说时间短一点都无所谓，带他到处去玩去吃，那这个才是最好的。我个人来说，如果我知道我是什么结果，我会自己做决定，我不会交给我的小孩，甚至我会做一些偏激的，因为我自己跑去哪里哪里怎么样。

0: 在广东呢，其实在春节前叫做有赛蚝式的一个传统。有一种工艺是生晒，用海水洗干净以后来晾来晒，但是这个时间很慢，这种晒到它干一般来说都要15天左右。它是从乳白色变成黄色金黄色，跟着叫铜褐色，它要吸收这些阳光的精华，就是留住阳光的那香气。这个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候，很淫。我2012年花了50000块钱做了一个包装设计，当时呢，我觉得这个生蚝呢是可以单只来做成礼品，但是我在存放的过程无意中发现，因为我说怎么变黑色，我就把它拆开来来试那味道，因为我怎么糯糯的会更香。
1: 到目前为止，我看到金蚝糖心的，我只看到蚝爷一家。那它这个糖心是怎么回事呢？在整个风干的过程的时候呢，大分子的蛋白质分解的时候呢，发生轻度的水解，这种水解呢就产生了一种糯糯的这种口感。所以为什么蚝爷的金蚝呢它还要放，其实就是让它继续的发生这种轻度水解的过程。
0: 另外我还尝试不同的方法，你看这个装在一瓶，这个全部发霉了，霉变了。这么大的蚝，这么好的蚝，我都拿来做尝试，这个极品都是极品。我是在不同的温度不同的，所以当时哎呀真的有点心疼。我自己可以吃，因为我不怕死，但是客人就不要吃了，是吧？那慈辉跟我一样不怕死的。应该是在2012年的时候，蔡浩来我那里，他说你这个蚝啊，如果能够像刨黑松露那样刨成一包包的，那就很牛。后来有一次看到人家在烧乌鱼子，拿那个酒来烧，烧了以后切成薄片。

晒干发酵，所以它的那个鲜呢叫峻烈，让你觉得很这个尖锐的感觉，像刀一样啊，那种就是锋利。它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一个前世，一个今生。他的这个人生阅历岁月，那么到了一定的时候，他才到那么今生。

0: 那要跟好友定标签，我真的很难定。但是呢，见到他就觉得他还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客居的城市跟故乡之间是互相滋养的一个这么一个关系。
1: 郝爷作为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厨师，他对于美食的热爱，那如果他要找寻那个热爱的源头，首先肯定从自己成长的环境开始找起。
2: 他不是专业的厨师出身，他可能就不会按照常规的套路出牌。他所研发的开发的这些产品跟粽子也有关的，月饼也有关的，跟香肠也有关的，这些产品它全部都是跟它的这个好文化息息相关。
3: 我现在比较觉得它这几年最大的改变就是它在玩它的生活，因为有了它这个餐厅，它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好，它多了很多玩的空间了，有很多有趣的人去跟它去交往，那这个人是很精彩，已经很好玩。
4: 这个你比如说像郝爷也是几十年啊，他干了一些像这件事，这个事业无所谓大与小，但是呢，乐此不彼，啊，一生在奋斗，可能自己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0: 人家说我是什么东西，根本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本身叫陈汉忠，至于后来变成豪爷，在之后是一个老顽童。人是从无知有知变无知，从有知到无知是浮屠的过程，装浮屠的过程。
1: 你觉得你一直在装糊涂吗？
0: 我没有装糊涂，我还现在还有一点知。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2: 他真的会讲话耶。
3: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

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衣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0: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1: 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2: 我怀疑这个林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3: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4: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从三十四师向东指挥。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2: 中国成都，一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国际化超大城市，古老与现代在这里碰撞和交融。距离繁华的市中心数十公里之外，有一座叫做广汉的小县城。上个世纪，这里的一个考古发现震惊了全世界。三星堆遗址带来的震撼，如同19世纪考古学家来到埃及第一次见到金字塔。20世纪初，人们穿越丛林发现马丘比丘，整个世界为先民们创造的神秘与壮丽折服。

0: 碑遗址被誉为20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这座古老的城市沉睡3000年，一醒惊天下。在中国西南部，距离浩浩荡荡的长江100余公里，一处被誉为世界奇迹的考古遗址正逐渐揭开其神秘面纱。三星堆，在这里，考古工作者们正小心翼翼地发掘着令人叹为观止的宝藏。数量庞大的青铜器，熠熠生辉的黄金，温润如水的玉石，以及1000多根珍稀的象牙，8个祭祀坑紧密相连，宛如沉睡1000年的宝库，不断涌现出令人震撼的发现。这无疑堪称考古学家毕生难遇的辉煌。
1: These things show an extraordinary visual and philosophical creativity.
2: 三星堆真的是第一非常的独特，第二非常的神奇，有好多器物我们连名字都叫不上来，当时这个感觉特别特别的深。
0: 新出土的数千件文物，将我们带回到数千年前的那个与古埃及法老王朝交相辉映的青铜时代。历经近百年，考古学者们孜孜不倦地探索，力图解读这个尘封王朝的秘密。为何会有这样独特而丰富的文物集中埋藏于这里？是谁挖掘了这些坑？目的何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曾经辉煌的文明走向了谜一

0: 为了保护文物，三星堆最新的一次考古发掘修建了玻璃穹顶式的考古舱，并装配了先进的温湿度调节系统，通过对空气环境、土壤、光照等进行全时的动态检测和调节，把各项环境参数维持在安全范围之内。
1: 建立了考古大棚，大棚里面设立了考古方舱，各种各样的现代设备应有尽有，包括这个现场的文物保护实验室都建在了大棚里面。这个是在中国的考古发掘史上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
0: 恒温20-25摄氏度，恒湿80%左右，刮风下雨，天气的变化再也不会干扰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这就是科技的赋能。历时3年，在全新技术的加持下，考古人员对三星堆3-8号祭祀坑进行了精细发掘。这里出土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珍贵文物。三星堆的这些坑穴大小各异，然而每一个都蕴藏着令人惊叹的宝藏。
1: 祭祀坑里面，它实际上包含的信息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方方面面的信息，历史的、这个经济的、艺术的、文化的，还有宗教的，这些信息必须得要靠很多很多科技手段的介入才能够提取出来。
0: 长久以来，中国古老文明的核心叙事聚焦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以二里头遗址、安阳遗址为代表。三星堆的横空出世，昭示着在遥远的西部，青铜时代末期

0: 可能存在着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文明。1929年，居住在月亮湾的农民燕道成觉得房后的水沟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家人在清理门前的水沟时，意外挖出了许多古物，一个震惊世界的宝藏由此开启。此后近百年，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家耗尽毕生心血，一次又一次的发掘探寻，一个灿烂的古代文明渐渐显出真容。这条田间小路是通向三星堆发掘现场的必经之路，就像一条时光隧道，连接着过去与现在，承载着无数珍贵的回忆。年逾古稀的陈德安再次来到这里，熟悉的就像回家。将近40年前，他参加了三星堆遗址至关重要的一次考古发掘。当他把巨大的青铜面具举过头顶，那是一个写入历史的时刻。1986年，砖厂工人在取土时意外触及了玉器和青铜碎片，首个祭祀坑 K1 就此重见天日。当年刚刚大学毕业的陈德安是首批参与发掘的现场负责人之一。
1: 在一号祭祀坑发现之前，就是在1986年，原来这地方都是一片农田，这个地方的话原来是没有这个大棚的，原来只有一个砖机房。那么发现一号祭祀坑以后呢，我们当时的话这个没有思想准备，就说我们当时因为这个是一个突然发现的一个抢救性发掘，各方面准备工作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下，我们和当地农民一起商量想办法。在一天晚上我们往下清的时候，一下就发现了这么长一段这个金器，就是金杖，就金杖刚刚露头。
0: 一片包裹着权杖的金箔上，他辨认出精美的鱼头、飞鸟与箭矢图案。
1: 当时就有很多猜测，但是因为我们为了这个文物的安全，就是暂时停止了这里发掘。
0: 头戴五尺乌冠，两耳各垂一副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铜像排列的神鸟和鱼叠压在鸟颈和鱼头下的箭状物，这些奇异而又华丽的图案制作需要极高的工艺。

0: 土的金杖，古蜀人在黄金表面精细地刻出两条纹路。这些纹路线条流畅，手法细腻，体现出了极高的制作水平。
1: 新的遗址里边发现了大量与鸟相关的文物，以及一号坑发现的金杖。根据学者的研究，现在大致可以确认三星堆遗址能够与文献记载当中的鱼符挂钩。
0: 传说中的第三代古蜀王鱼符就得名于一种善于浮水捕鱼的水鸟。三星堆出土了种类丰富、数量众多、包含鸟元素的文物，这些文物展示了古蜀人对飞鸟的崇拜。这些鸟形文物和象征权力的金杖，能否证明三星堆就是第三代蜀王鱼符的

0: 象征神权与王权的权杖，是否意味着人们正站在一位古蜀王的陵寝之上？带着这样的疑问，砖厂工人又在几米外发现了第二个坑。地下并不太深的地方，掩埋着海量的青铜器物，面具、头像，甚至巨大的立人像。蹊跷的是，坑中竟没有找到一根人骨。
1: 最开始我们的第一反应会不会是墓葬，后来把墓葬的这个性质给排除以后，祭祀坑的可能性就是最大的。
0: 由于没有发现人类的骸骨，而且出土的器物大多具仪礼特征，考古学家们推断，这些坑穴很可能是祭祀用的。很快，更令人震惊的发现随之而来，一具巨型青铜面具，配有独特的圆柱形凸木，其长度竟然达到20厘米。
2: 一看，哦，是眼睛突出的，突然我们就想起我们在华阳鬼子高头看到一个就是我们熟人的祖先蚕虫啊，就是我们熟人第一代王叫蚕虫。
0: 考古学家将面具的主人与传说中的古蜀王蚕虫联系起来，和渔夫一样，蚕虫也是传说中古蜀国的王。千百年来，这个神秘的古国曾经被认为只是神话故事。那么，这些文物的出现，是否可以证实这些远古传说是真实存在的呢？每季华裔学者许杰有自己的看法。
3: There are some written documents written many hundreds years later than Sanxin Dui mentioned the ancient history of Sichuan.And the local kingdom and the first king called Cancong. And Cancong meaning the being that had protruding pupil. Some of the scholars immediately say, hey, this is the image of Cancong. I'm not so sure.
0: 如果可以证明三星堆就是古蜀国的遗址，对于研究中华文明的多元性意义重大。这引起了全世界专家们的兴趣。在汉学家杰西卡·罗森看来，古蜀国存在于四川成都平原地区，合情合理。
4: Sichuan is located in a deep basin with high mountains all around it. Tibet goes right up to 4,000 meters. It's a very important basin because it has a good climate and it's totally protected and isolated.
0: 牛津大学教授杰西卡指出。数千年前，建立一个古老王国不仅需要适宜的环境，还必须拥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三星堆遗址完全符合这些条件。
4: The thing that matters in Sichuan is not the contact north or south, but the fact that it's one of the most prosperous areas in China, and it's prosperous because of the rice.
0: 这颗编号 F01 的碳粒，约2毫米宽，3.6毫米长，比豆粒还要小。为了精准掌握它的碳化成分和遗存年代，考古队第一时间对 F01 进行详细的实验分析。由于已经高度碳化，实验中的每一步操作，工作人员都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可能就会导致碳粒碎裂。寻找答案的机会难遇一失，代价高昂。那么，为什么在众多出土物中，一颗浮土中的碳粒会引起考古人员的关注？
5: 这里碳化的水稻，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大米，现在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的确认，知道古蜀人他的主要的口粮呢，应当就是大米。
0: 三星堆地层中保存的稻谷，证明早在3000年前，

稻米已是蜀地先民的主粮。然而，关于这个古老的城市，仍有太多未解之谜。

0: 了解三星堆社会的哪些面貌？那些围绕在奇异雕像旁生活的人们又是何种模样？这些问题萦绕在四川考古研究院任俊峰等专家的心头。经年累月的细致工作，任俊峰已成为解读这些神秘雕像的权威。此刻他正审视一尊典型的三星堆青铜人头像，历经3000年的埋藏，其保存状态堪称奇迹。
1: 就是出土之后就是这个样子，到今天是没有做过任何的一些处理。而且我们从这个青铜人像来说，这是一件平顶的人头像，但是我们能够看得到它的这个头顶部分有一些缺失，长期以后它锈蚀以后它有了一个洞。另外我们很能够看得到的是它的这个脖前是有一个向下弯折，其实它弯折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一个垂直往外撇的。中心的部分有一个圆圈的一个黑色的涂层，这个就是表现的当时是用黑色的颜料绘制的眼珠的一个形状。
0: 细查外观后，任俊峰将目光投向头像内部，那里常有意外收获，比如这片他迅速识别的青铜残剑属于一只眼睛。
1: 它这个直角边然后延伸过来，它是成一个直角的，或者说是这是一件1/2或者1/4的眼形器的一部分。
0: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此类眼睛，它们的含义仍然是谜，但边缘的孔洞暗示它们曾被固定在柱子、横梁或树木上。为探寻更多秘密，任俊峰继续在内壁摸索。
1: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几片，这就是象牙的残片。我手上还有这么一件东西，小很小，但是是一个残片，这是一个贝壳。在三星堆我们也有大量这样的贝壳的出现，但是这部分贝壳很多是装在容器内的。
0: 迄今出土的约150尊青铜人头像，全都拥有迷人的杏眼与耳洞，细观之下每尊又各有些微的不同。专家们在青铜头像上发现的这些细微差异，很可能揭示着三星堆先民们塑造的人像在身份上的差异。北京大学的赵浩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2: 它与其他的人头像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呢，它在这个脑后呢有一个我们称为发髻的一个装饰，这个应该是代表当事人在可能在脑后的这么实际的一个装饰。另外这个人呢，我们可以看到三星堆的很多这个青铜人头像的主要的差别呢，就是在发型方面。这种戴发髻的人像呢，在三星堆是不太多的，可能一共不超过10件。而这样的话就是脑后带一个大型装饰的这种情况比较少，它就有可能反映这个人在这个三星堆的这种社会体系中具有不同的这个身份或者等级，或者是他们在宗教系统里面具有相应的或者更高的这个职务。
0: 赵浩担任三星堆8号坑的考古发掘负责人，他观察到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头像在发型上有所差异，其中大多数头像为树变造型，而少数则为碗髻样式。

0: 专家们追踪着其他线索，三星堆遗址的填埋方式奇特且统一。这种情况在考古专家们以往的研究中从未遇见。
1: 他先掩埋的是被破坏的金器、青铜器、玉石器，接着再埋入完整的象牙，然后再倒入灰烬，最后再把挖坑的土再回填夯实。
0: 三星堆遗址中的文物为何悉数遭到损毁？数千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时先民们是突然遭遇战火侵袭，还是说这其实是一场特殊的告别仪式？考古专家们继续研究，努力寻找答案。他们在遗址坑中发现其中一些碎成大小不一的残片，仿佛经历过剧烈的撞击与碾压，另一些则留有明显的焚烧痕迹，表面呈现出焦黑的色泽，甚至能清晰看到碳化的纹路。
2: 几乎所有的器物都是被毁掉以后，然后被烧、被砸坏以后才会放进坑里面的。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可以说是前所未见的一种器物的处理方式吧。这一点也是这个让我感到非常困惑的一个方面。
0: 根据以往的经验，在碳化层中往往隐藏着不易察觉的细碎文物，专家们最期待的是能找到丝织品的痕迹。1986年，二号祭祀坑中出土了2.6米的青铜大力人，他身上的衣服有着精美繁缛的花纹。有关专家认为，这些华丽的衣服有可能就是丝绸，但由于丝织品是有机物，很难保存下来。为此，

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对三星堆遗址之前出土的青铜残片进行了大规模排查，希望找到丝织品残留的印记。印记就是丝织品通过铜锈的腐蚀印在这个铜器表面上的痕迹，相对来说比较稳固，因为它已经是完全矿化了。科研工作者把金属残片放在显微镜下，一毫米一毫米地寻找。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排查，2020年9月，考古人员终于在多件青铜残片上发现了丝织品的印记。显微镜下丝织品的经纬结构清晰可见。四川古称蜀，这个字形似野蚕，上部是眼睛突出的头，下部是盘曲的身子。专家认为，蜀国和第一代蜀王蚕丛的名号都暗示着四川是丝绸的发源地之一。这次专家们通过科技手段，在多个祭祀坑里都发现了丝绸的痕迹，给相关研究提供了原始材料。此外，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同一器物的碎片竟散落于不同坑中，这为理解文物的埋藏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1: 它可以拼成一件完整的器物，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这个现象就表明这些坑是同时形成的，就是当时这些被破坏的器物摆在旁边，然后他同时挖了六座坑，然后把这些被破坏的残碎成不同部分的器物残片分散地埋到这几个坑里边。
0: 考古学家面临巨大挑战，需将散落在八个坑的数千枚碎片重新拼合完整。难度在于，这些器物本身完全未知，亦无文字记载其原貌，修复者必须大胆尝试与创新。令他们痴迷40载的谜题之一，是一棵完全由青铜铸造的神树。在青铜时代的农业社会中，此类神树常被视为世界的核心，广受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等地尊崇。

0: 对三星堆博物馆的副馆长于建而言，复原一号神树至关重要。他决定启用一件新发现的青铜残件，这可能正是拼图的关键。
1: 我们现在在看的这个区域呢，它总共是前后这边断了两个起来的，然后这两个断裂部分呢，它还是有区别。我们可以看到上部这一块的话，它还有一些带的那个泥块的瓣土。这件器物它是八号坑里面出土的，就是一个疑似是龙的尾巴的部分。这种造型呢，它就是属于两两麻花状缠绕。然后因为我们本身青铜神树上的一个青铜龙，它是下部分是缺失的，那么我们就是疑似可能这一节部分呢，可能会跟我们青铜神树上的青铜龙应该是有联系关系的。如果就是我们可以趁着就是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的建设，因为我们本身要把青铜神树要给它进行搬移到新馆，我们想到时候神树搬移的过程中，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把这个龙的尾巴跟我们青铜神树上的青铜龙进行对接。
0: 经过三维扫描，这件残片被纳入三星堆博物馆的数据库，这一系统可以毫米级精度捕捉文物残片的每一道纹饰，每一处弧度，误差小于0.05毫米，锈蚀痕迹、断裂肌理被完整转化为三维数据，既规避了实体触碰的二次损伤，又为跨坑碎片拼接留存精准档案。

0: 登录这个系统以后，我们就可以输我们神树的这个数据去查找一下它的那些三维数据的基础信息。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一号神树的一个三维数据，这个就是一个主树干，这个主树干里面它就跟这个龙的尾部可以连接在一起。那么这种细节呢，就可以对于我们后续的复原工作和研究工作可以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1: 1986年，这棵3.96米高的青铜神树的主体在二号坑中被发现，当时碎裂成近200块。为了复原它，三星堆修复元老郭汉中进行了将近40年的努力。
2: 好像我还是这一节那一节稍微后台还连了一个短短的。
0: 对，然后现在我们看了这两件，一个龙的尾巴和尾部，
2: 它那个主要就是几个连接嘛，它就是龙和那个主干的那个连接方式。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接下来看它那个跟神树的这个拼对的情况。
2: 对，
0: 对的，你这样说是有非常有道理，因为这个主树干这一块跟它对接已经对起来了，它就相当于这个人器物已经定位。
2: 不，你把那个整个图哈缩小，整个图哈缩小，我对说，你就它的规律就出来了，你看嘛，这两个它是用人手在分辨，这一个这个地方一个，那这是尾部的三维，
0: 所以这两个的话，相当于这边有缺失，对不对？
2: 啊，
0: 这里有缺失，那么这里有没有缺失？
2: 这肯定还是有缺失。这个要180，这个不动，这个180度旋转。对，旋转哦，对。对，再哦，你这个接上去才对，你它有好几呢？差不多，只要把靠拢，我把这个地方把它复原起了，这个地方哦，对
0: 对。
2: 你看嘛，它的所有的它就哈进流程，来下来是。
1: 龙尾终于回到数千年前的位置，在虚拟空间中与神树的树巅紧密相连。这个难题解决了，神树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完整性。数十年来，郭汉中和于建这些专家们就是这样一点点的丰富三星堆文物的拼图。他们绞尽脑汁，竭尽全力寻找每一种可能。
2: 我们就只接这儿来。
0: 对，我只把这个大的接到这里。
2: 你如果把扭到这种摆动的时候，它的龙就活了，它就有扭动的形式，它就每个点就全部吻合了。
1: 数字技术对于专家们的工作助力很多，拼接的速度大大提高了。然而目前，神树上还有很多缺失的部件，其他文物更是有成百上千的碎片静静等待匹配，这注定是一场近乎永无止境的探索之旅。除了等待拼接的文物，三星堆坑的谜团还有很多。在破碎焚烧的器物层之上堆积着厚厚的象牙层，这引发了更多疑问。三星堆遗址中竟埋藏着近千根象牙，数量为何如此庞大？这些象牙在古蜀文明中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又为何被特意置于器物与灰烬之间？美国哈佛大学的傅罗文教授是一位专注于中国考古研究的知名学者，他对三星堆象牙的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探索与钻研。
3: The elephant tusks found in this number and concentrated in contexts like sacrificial pits is not really discovered anywhere else, in East Asia or Southeast Asia, to my knowledge. To have so many elephant tusks buried together, in an intentional deposit is really unique.
1: 距离三星堆遗址数十公里外，另一个重要的考古遗址——金沙遗址，出土了一件特殊的文物。这件玉器上的纹路给了傅罗文教授很大的启发。
3: The depiction that we have of

0: ivory on the jade objects where somebody's carrying one over their shoulder is very significant because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bringing in of this ivory was itself a very ritually meaningful act and a socially meaningful act. They were brought together individually as a contribution to the ritual activities going on at Sanxian Dui and as a symbol of membership or incorporation into that broader regional society.
1: 富罗文认为，这些象牙可能是其他部落为了加入三星堆联盟进献的珍贵礼物，这意味着三星堆与周边地区之间可能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也让我们得以窥见古蜀文明在当时所拥有的强大影响力。 眼下，保护工作更为紧迫，象牙出土后即为脆弱，考古学家正与时间赛跑，象牙被湿布包裹，紧急送往冷藏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王冲正在努力寻求出土象牙的长期保存方案。初代的时候呢？
2: 当时因为没有引起这个重视，这个这批象牙的话，原来86年这批象牙的话，基本上现在完全毁坏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图片的话，就能够反映，就是这个出土象牙它在自然条件下失水以后，它结构的一些变化。那么我们第一张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做的呢，里面是比较致密的，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没有什么裂隙。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看到从第二张第10天。 就可以明显的看到有很多裂隙，就发育出来了，就明显的很大的一个裂隙。4个月以后的话，是我们看到有那块的话，就直接整体崩塌掉的。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样的一个发育的延续状态下去的话，我们可以预测的话，整个象牙很快就会崩解掉。几个月以来，王冲正在反复实验一种无损稳定象牙的方法。现在的这个步骤只是那一个脱水情况。
1: 就是泡在这个液体里边，然后里边的把水置换出来。现在就是我们日常的工作就是测一下它的现在的浓度，因为每周都要测一下浓度，它有个变化。等到它的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的情况下，我们再进行加固实验。这些数千年前的象牙已经近乎腐烂，它们需要同时完成脱水和加固内部结构。王冲一次次试验。
2: 努力优化配方，这一次试验的初步结果令人鼓舞。这一面的话，它这个表皮这个象牙的釉质层，这还是保持的比较好的，
3: 比较完整。
2: 有些这种黑的，这个黑的还是比较明显，这种的话是还是能够保留下来，就是它当时被那个火烧的一些痕迹就保留下来。
1: 我看是10天有多长呢？拿出来，
3: 去年完成的时候，对，差不多10月、11月，
1: 10月到现在的话，就差不多一年了。
3: 对，
1: 一年维持到这个状态，那已经很不错了。拯救神秘象牙的魔法配方或将成功，可以肯定的是，大量象牙彰显了三星堆惊人的经济实力。每头象只有2根象牙。 1000根象牙意味着至少500头公象，这么多大象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令专家们疑惑的是，坑中除很少的几枚臼齿外，没有见到其他大象遗骸，似乎只有象征价值的象牙被带到了三星堆。
0: We don't have other elephant remains that have been discovered within the pits or elsewhere within these sites in Sichuan, suggesting that they are not a common part of the faunal assemblage of the animal groups with which people are interacting regularly.
1: 关于三星堆遗址大量象牙的来源，一直是各国专家们争论的话题。这些象牙是否来自三星堆本地？ 美国专家富罗文持怀疑态度。
0: It is not clear to me that the people at Sanxian Dui who were living there had regular interactions with elephants. Now, some of the work that is being done to try to identify the locations from which the elephant tusks come suggests that at least some of them, if not all of them,

0: 的其他动物文物则大多相当写实。傅罗文认为三星堆的象牙来自远方，这些大象并不生活在成都平原。那么这近千根象牙究竟从何而来？数百头大象生活在哪里？来自北京的同位素地球化学家唐自华将利用尖端技术破解谜题。
1: 谢老师，哎，
2: 之前全部是酒精消杀，酒精消杀发现它只是起到一个抑制作用，它不能就把它细菌呀、这些全部杀死，所以我们就增加了一个紫外线，就是避免外界的一些污染进到里面。
1: 是。哦，这么多。
3: 下一个。
1: 这盒子里面应该保的都是一些象牙的残块，
3: 少一点的象牙。
1: 哎，我们把它给取完吧。哎，这个是那个七号坑的。
3: 对，这个架子都是七号坑的。
1: 好。我们可以去哪一块？啊，我看到那个大的了。啊，这是我喜欢的。
3: 对，它是个皮壳，象牙的一个皮壳，
1: 连皮。OK， 一个样的皮壳。
0: 在四川专家的帮助下，唐自华采集了有代表性的样本，包括门齿残片和极为珍稀的大象臼齿。关于三星堆象牙产地的分析，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展开。
4: 那唐老师，那个这个命相名您是
1: 那个就写三星堆吧。
4: 三星堆是吧
1: ？SXD，
4: 好吧，嗯。所以我们可以考虑从下往上打。所以这是我们在下面的那个点。金灿，
1: 对，
4: 在下面那个点。啊，所以一会儿您看能不能就是从这个点往上打？
1: 可以把那个点往下挪一点，因为那个它的点呢，它离
0: 环境中存在的铯等同位素，通过水、食物进入生物组织，分析同位素组成，可追溯动物生前最后数十年的栖息地。
1: 三星堆的四川本地是窑址地块，它是那个古生代的灰岩，整体的背景是比较低的。如果我们从铯上面能够看到差别，尤其是看到象牙和四川盆地的差别，那么我们就是
4: 你要看跟地域的这个
1: 对的
4: 背景，就是 background 的那个。
1: 我们其实是有这一个地图的。
0: 凭借研究中积累的1300多个岩石土壤样本，唐自华团队绘制了中国同位素地图，这使得三星堆象牙原产地的探寻成为可能。
1: 它的前面一部分，就是稍微早期的生活经历呢，是要远高于四川盆地的，但是在这一个象牙的根部，就是稍微年轻一点的，它死亡前留下来的信号呢，又是和四川盆地非常接近的，所以一个可以想象的场景就是，对这一个大象来说，前面死亡前的一段时光是在四川盆地度过的，而更早的可能是在铯同位素值更高的地区，四川盆地之外的区域。
0: 研究证实，至少有一头大象来自南方更远之地，最终抵达了古蜀都城。三星堆遗址通过广泛的交换网络，与中国其他地区紧密相连。坑中出土的其他物品，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网络的存在，例如大量被称为海贝的贝币。 这些贝壳引起了很多科学家的注意。

0: 催生了新的研究方向。
1: 这个是三星堆青铜器中，我觉得是它祭祀器物中最为核心的、最为重要的这样一类器物。我觉得这是一种现实场景的一种描述，也就是说，一个人他骑着大象，脑袋上顶着装满贝壳的这样一个容器，他在干嘛呢？他可能是在一个仪式中，将头上顶的这些珍贵的这种海贝往上去进献，所以它其实本质上是一种资源进献的这样一种模式。
0: 这些物品描绘了海贝作为珍贵祭品在仪式中的核心作用，但数千枚贝币从何而来？毕竟大海远在千里之外。
1: 那我们唯一能确认的是，这些海贝都是来自于很遥远的热带海域的。那大家的问题通常就是，它是怎么样运过来的？这个运输的路线是什么？主要是因为三星堆往南边是本身就存在着一条天然的一条通路的，就是从三星堆往南边啊，经过中国的西南地区，然后到达南亚、东南亚的这样一些区域。
0: 李教授认为，三星堆通过一条早期丝绸之路与外界相连，此路通达南海甚至印度洋，古蜀都城是真正的商贸枢纽，南通海路，东接长江，北连中原，
1: 就是三星堆跟外界的一个资源交换的这样一个网络吧。那正是因为这个网络对它本身的社会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我觉得销网可能跟这个网络也有关系。
0: 2023年6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组最新测年结果表明，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器物的掩埋时间确定为商朝末期、周朝初期。三星堆见证了一座古蜀都城由盛至衰的历史，显示出古蜀文明与黄河流域文明、长江中下游地域文明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影响，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证。在黄河流域文明的影响下，开放包容的三星堆与周边文化交流融合，绽放出繁荣亮丽的面貌。三星堆时代虽然落下了帷幕，但文明的脚步不会停歇，在这片充满传奇的土地上，坚韧乐观、勤劳智慧的人们仍将继续创造他们的传奇。

0: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非变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

0: 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4: 我怀疑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5: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6: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2: 一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国际化超大城市，古老与现代在这里碰撞和交融。距离繁华的市中心数十公里之外，有一座叫做广汉的小县城。上个世纪，这里的一个考古发现震惊了全世界。三星堆遗址带来的震撼，如同19世纪考古学家来到埃及第一次见到金字塔。20世纪初，人们穿越丛林发现马丘比丘，整个世界为先民们创造的神秘与壮丽折服。三星堆遗址被誉为20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这座古老的城市，沉睡3000年，一醒惊天下。2022年8月24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线上线下，无数双眼睛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考古现场。一尊庞然大物正穿越数千年的时光与我们相见。这个身高大约1米、体重将近150公斤的大家伙，被命名为大型立人神兽。论块头，它是目前三星堆出土的众多动物造型青铜器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大嘴、细腰、长耳朵、四蹄带纹、头顶立人、胸口铸有神树。更令人惊叹的是，在立人的底座壁龛里，还有另一个栩栩如生的微型人像。数千年前，三星堆的先民们如此精妙的制铜工艺，令世界震惊。
3: What makes

0: 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师郭汉中与郭建波一道，用 X 射线探伤机扫描青铜神坛，依靠高科技手段探究文物内部结构。他们试图解开古蜀先民们青铜铸造技术的秘密。
1: 这个神坛呢，主要是体现在杆与杆、杆与人手之间。它其实在做模具或者说是在这个浇铸好之后，它都经过了这个先前的一个非常精巧的设计，所以它的吻合度非常的高。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人像呢，它是分头部、手部以及身体三个部分，先分别铸造之后，再通过铜液铸接的形式将三部分连接成为一起，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这种接缝的痕迹，所以它是采用这种分铸。那么分铸就是将各个部件分别

0: 因为铸造好之后再通过铜液铸接的形式连接成为一体，这是它的三星堆的一个典型的一个青铜器铸造工艺技术。
1: 古蜀先民用青铜描摹着种种神奇的图景，大小不一、造型各异的青铜器展示了三星堆灿烂的文明。这些文物呈现出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工艺。美籍华裔学者、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原馆长许杰与当代铜艺大师朱炳仁共同探究其中工艺的奥秘。
2: 这是三号坑出的最大的一件，朱浩，你看这个是个钳，一个切割的痕迹。
3: 这切割是当时就一点没什么工具可以做，难度蛮大，扁平的用度，它可能装的是红铜支撑啊。
2: 对对。这个也补了一个，你看这个胶骨还在，这个补丁也补丁也
3: 很在。它的整个饭做的也是很好。
2: 其实前头的这个部分是一个单元，是单独的一个铸件。嗯，脸孔是另外一个铸件，但脸孔上有四个孔洞，方形的。嗯，就连接起来的时候呢，把这个大耳朵与这个四个方孔对应，然后在后面，嗯，又浇筑了。一个平面的，嗯，这个胶口，这是这里我们看到四个连接以后的四个块面，看到这个连接点。
1: 许杰和朱炳仁推断，三星堆工匠采用的方法是分别铸造好几个部件再进行组装，青铜大面具就是这样做成的。三星堆的有些青铜器体现出了极致的精巧，那么先民们是如何铸造出厚度仅2毫米且完美无瑕的青铜部件呢？为求解惑，许杰与朱炳仁拜访了深谙古法的铸铜大师董子俊。
4: 先加入铜，然后把这个机器开到一定的温度再铜融化加温，等到那个是那个温度放入磷铜，把里面的气泡的加入磷，接到这个铜融化之后可以浇筑了。再用点铜块，使其降温。铜的熔点是1083摄氏度，但是我浇筑的温度是在906至930摄氏度间。
1: 古法青铜铸造关键在于两步，配置铜、锡、铅合金，将熔融金属注入陶范，合金配比是铸造能否成功的关键。另一秘诀在于陶范的制作必须极度精确，稍有不慎就会影响最后的成果，这是一门充满挑战的艺术。
2: 请问两位，液态铜作为液体有个流动性的问题，是你们如何尽量的解决浇不全，铜流不下去了造成空缺，会不会碰到这种问题？
4: 它这个呢，就是你要设计这个气道，就是它要排气，还有就浇灌口要设计几个浇灌口，
2: 对，哎，
4: 尽量能够少，但是你要估计它这个少的浇下去之后它能够流，
2: 你气
4: 流畅度，哎，它温度还要掌握，温度好的话，掌握的好的话，它的流性好，
2: 流性好，
4: 应该能够保证它能流性流到。
2: 是。
5: 排气了以后呢，它气它不会窝在形腔里面，
2: 对，
5: 那么它铸造成活率就高。
1: 三星堆虽未发现陶范，但中原地区的古法复原经验，为重现古蜀青铜铸造法提供了可能。
2: 起来了，起来了，
4: 太好了，太好了。
1: 范铸法通常是以陶土制出器物阴模，一般情况下需要多块范进行组合，最简单的例子便是称为鼎的小型三足器。
5: 先有模后有范，在范上面去手工制作纹饰，经过阴干焙烧，最后来浇筑成型。
2: 对对对，然后的泥芯和外范之间的空档，就是铸后以后的铜鼎的厚度，对不对？这个这是就是容纳熔铜以后浇筑的地方。三星堆当然它的大型的复杂的雕像，以不同部件焊接而成，但每个部件也有同样的原理做成。 但因为它的部件的其实是塑形是相对比较简单，嗯，很少用超过三个

0: 外放的片的，所以呢相对来讲它可以做的比较薄。
1: 三星堆青铜工艺的复杂与精良，彰显出古蜀国拥有支撑顶尖技艺的雄厚财富。从八座祭祀坑中出土的器物，考古学家得以勾勒出三星堆先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途径。这座城市依水而建，处处透露出令人瞩目的繁荣景象。距离祭祀坑数十公里外，又一组重要遗址的发现，将进一步揭示古蜀国的规模与力量。冉红林主持了成都周边地区的多次考古发掘工作。在三星堆遗址的考古研究中，冉红林取得了一项重要成果。
2: 这个就是三星堆遗址的东城墙啊。那这个东城墙呢，它是一个南北走向的，我们现在往前看到的就是南方。那这个东城墙呢，就是目前三星堆遗址保存最好的一段城墙，有将近一公里。然后整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东城墙这个宽度是非常宽的，顶部的宽度是将近30米，然后城外呢就是我们这边左手方看到的啊，然后这里边就是这个城内的区域。目前在这里边我们有发现这个三星堆遗址啊各个时期的这种东西。
1: 这些由大量泥土夯筑而成的城墙，主要功能并非用于抵抗敌军，而是为了防御频繁发生的洪水。考古学家在墙基处发现了用于疏导水流的沟渠，距离祭祀坑不足一公里之地。城墙的另一段已被发掘并妥善保护于穹顶之下。这段看似朴素的土墙，其建造技术实则远超人们的想象。冉红林很早就关注到了这座古城巨大城墙的建筑工艺。
2: 月亮湾城墙呢，通过它的这种城墙的建造技术还有出土文物，我们可以判断它的年代距今3600年。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它的一个断面哈，可以看它整个全是用泥土做成的。通过这个剖面我们看到有这种沙土啊，这种土壤呢都是跟河流相关。紧接着沙土上面这一层，你能看到它这个土壤是完全不同的，它实际上是一种黏土啊。这个黏土呢就是四川盆地很常见的这种土壤啊，那你看一层一层的是吧，这个就很明显能看出来这个城墙它是用不同的土壤一层一层次堆筑起来的。那之所以要用这两种土壤来构建这个城墙也是有考虑的，这样才能够保证整个城墙的一个稳定成型的这么一个作用。
1: 考古学家估算三星堆防御城墙总长逾10公里，城内面积达3.6平方公里，这在当时堪称巨城，位列亚洲最大都市之一。青年考古学者许丹阳整合了关于城市布局的所有研究，包括宫殿区、作坊区等。
3: 这张图呢，是我们基于卫星航拍的地图蜀会的一张三星堆遗址平面分布图。这上面呢，我们用不同的色块，实际上表示的是它的海拔高度的不同。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颜色最深的，实际上是城墙，它是耸立于地面之上，所以比较高。城墙、东城墙，然后月亮湾城墙、西城墙，大概高于现在的地表5米左右。除此之外，我们现在看到最高的就是北边的这个台地。这个地方呢是三星堆的核心区，我们可以看到写的青关山，表现的就是当时的宫殿区。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人工堆筑的土台，土台的面积呢大概是8000平方米。
1: 三星堆人再次展现了卓越的土木工程技术，他们将城北近1公顷的区域整体抬升了好几米，使这片区域可以免受洪水侵袭，进而成为权力中心。

0: 在这里，专家们发现了大型建筑的机制。
1: 这张图片呢，就是星官山这个地方我们发掘的一个工作的场景。星官山大型建筑的基址，这里有红烧土和卵石铺的，就是它的那个住处的位置。然后它又分很多隔间，整个这个建筑的面积是比较大的，有可能是当时的宫殿区。
0: 宫殿的存在，确切地证实了古蜀都城的阶级分化。附近的其他大型建筑遗迹共同佐证了三星堆作为古蜀国经济政治中心的地位。三星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精妙的雕塑、宏伟的建筑以及庞大的财富，展现了一个高度繁荣且与中原文明显著不同的古蜀文明。然而，关键的谜团仍未解开，为何要开挖这些深坑，将王国最为珍视的祭祀重器掩埋其中？
2: 那作为当时的古蜀国的国力而言，那这几座祭祀坑就呈现出来整个古蜀国最珍贵最重要的一批资源都集中到这六座坑里面。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确认，这六座坑就是处于三星堆遗址作为古蜀国都城的最后时刻。
0: 器物在毁坏和焚烧之后被埋入土中，从此尘封地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坑穴便是三星堆的葬坑。这些坑的年代最晚可追溯至约3000年前，标志着三星堆作为都城的终结。然而，考古学家从未见过一个古代文明会主动埋葬他们最重要的至宝。在失落的历史长河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三星堆的先民们主动放弃了这座城市，还是他们被迫逃离？在距离三星堆不足50公里处的一项新发现，为考古学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2001年2月8日，在四川成都西北郊外金沙村的一处施工现场，一座沉睡了3000多年的古城得以重见天日。初步勘探显示，金沙遗址占地约5平方公里，拥有大型祭祀区、建筑基址区、居住区以及墓地等重要遗迹，出土了数万件珍贵文物。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太阳神鸟图案的原型金饰便是在此地发掘的。当时遗址迅速被封闭，抢救性考古工作随即展开。这一区域被划分为100多个探方，开展系统性发掘。首批出土的文物已让人感到震撼，数十名考古人员全力投入工作。现任金沙博物馆副馆长王芳从发现之初便参与其中。
3: 我们因为发现这个城市它是有明显的功能分区的，啊，一条摸底河把这个城市分为南北两边，北边呢是住的是它的生活区、宫殿区、墓葬区，可能是一些还有一些手工业作坊区，那南边呢主要是祭祀活动的场所。
0: 金沙遗址在鼎盛时期与三星堆呈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两座城市都是东北西南朝向，金沙遗址的面积达5平方公里，虽然没有城墙，但其整体特征完全符合都城的规格。
4: 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就是3000年前金沙遗址的一个祭祀区，那么我们所来到的一个区域就是我们的8号。

0: 倒计时遗迹，大家可以看，实际上它的面积不大，深度非常浅，大概只有30厘米，但你可以想象不到的是，里面出土了380多件文物，里面出土了金沙最为著名的一件器物，就金面具。
1: 金沙遗址共发现64个祭祀坑，目前这些祭祀坑均被完好地保护在一座气势恢宏的场馆之中。考古学家朱章义提到，其中一个祭祀坑中出土的金面具，其风格特征以及制作工艺，都让人瞬间联想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器，这也成为两地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的有力证据。
2: 有意思的就是，到了金沙，同样是在一个黄金制作的金棺的上面，出现了几幅跟三星堆完全一样的符号，仍然是一只鸟、一条鱼、一支箭，说明三星堆到金沙，它是一个共同的文化体。
1: 考古学家们证实，金沙遗址大约起始于3400年前，然而在延续了300年后，却突然迎来了重大转折。
3: 尤其是在3000年左右。这个地方突然就出现了大量的象牙，还出现了大量的金器、铜器、玉器，大量的人群就可能迁徙到了金沙，那么在金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一个中心，那么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都城。
1: 金沙遗址坑和三星堆遗址存在明显区别，前者大多较浅，规模也较小，出土的器物保存完好，没有遭到破坏或焚，像是有意为之，以便日后再次使用。另外，金沙遗址不像三星堆遗址那样呈现出有序的填埋层次，也没有发现显著的灰烬层。
4: 我们现在看见金沙的东西好像是埋在地底下的，实际上当时不是，它有的是摆放在地面的，有一些是储存在当时的器物坑里面，下一次祭祀活动的时候再把它取出来使用。三星堆的不是这样，它是把这些东西埋进去，就不打算再取出来了。
1: 虽然同被称为祭祀坑，但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坑却体现了完全不同的逻辑。不过两者之间依然有许多共同点，特别是黄金的大量使用在当时的中国十分少见。金沙和三星堆对黄金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青铜时代中国其他区域。研究黄金史的王胜宇指出，古蜀对黄金的推崇程度可以与同时期的埃及或希腊相提并论。
5: 知道三星堆目前有1000件左右的这个金器出土，那金沙也已经有200多件金器出土，它们都体现出了黄金这个材质在这个古蜀地当时非常特殊的这种用法。
1: 王胜宇发现，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两地所使用的黄金似乎都源自川北草原，属于一种色泽偏黄的金银合金。
5: 那么青铜器或者甚至有被发现是依附在可能这个青铜器，或者甚至有些学者提出可能跟木器相关的一些器物上进行使用，是因为它们都特别薄，甚至有一些像三星堆的金面具或者叫金面罩的后方有发现像生漆石灰这个像粘接的一个材料，把它贴原来的这个青铜的人头像上面。
1: 精美的金面具实际上是由极薄的薄片制成，无法单独存在，它们主要用于覆盖青铜雕像，使其显得更加璀璨夺目。
5: 这些青铜的人头像，他们在3000多年前的时候，其实它的色泽跟我们今天看到的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青铜大家也知道，在中国被称为极金嘛，那么在当时的时候，它的颜色其实是偏金黄色的。然后在

0: 三星堆很多的人头和经验值上面，我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眉毛处有黑色的这个黑彩，包括这个有一些嘴巴上是有这个红色的这个残留物。那么所以它整个的视觉效果是比较戏剧化的，跟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充满好奇，古蜀人为什么要在颜色相近的青铜器上赋予最为珍贵的黄金？这是否蕴含着某种特殊的深意？
0: 三星堆人可能，或者说金沙人，他们都能够把黄金的这个闪闪发光的这种物理属性，可能和这个太阳的光芒和一种光明的这种力量都能够结合到一起。
1: 有学者认为，青铜、黄金与太阳联系起来，就是三星堆文化的核心。
2: 我们可以从三星堆埋藏出土的文物，可以知道他们有很强烈的或者是很明显的太阳神崇拜的迹象。不过呢，我们知道崇拜太阳那是很多民族共有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尤其是农业民族，太阳给我们的作物生长提供了光线，使我们能够春耕秋获。
1: 在金沙遗址的金器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一个代表太阳的圆盘，它饰有12道光芒，边缘环绕着4只飞鸟。
3: 它有内外2圈的纹饰，内圈呢是12道光芒，12道光芒是顺时针旋转的，而外圈呢有4只鸟在飞翔的鸟，那它是逆时针旋转的，这样一正一反，一阴一阳。
1: 距离发现太阳鸟金饰的遗址坑不远处，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位于祭祀区内，由9个柱洞构成的完美方形基址，它独特的构造几乎可以确证其神圣的功用。
3: 它的这个柱洞里面，我们发现有很多跟祭祀相关的物品，表明了这个建筑它不是一般性的一个建筑。
1: 天文学家的研究表明，这座9柱神庙与冬至日的太阳运行轨迹完美契合，充分证实了太阳崇拜在古蜀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3: 而对太阳的崇拜，其实我们在三星堆的时候也是表达的非常的清晰的。三星堆有大型的太阳轮形器。
1: 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6件形制一致的大型青铜太阳轮，考古学家将其视为太阳的象征。金沙遗址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三星堆信仰体系的理解。与众多农耕社会相似，三星堆的精神信仰核心在于太阳崇拜。在先民们的宇宙观念中，沟通天地的神树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4: 高大的树木被认为是宇宙树，也被叫做太阳树。比方说古波斯文明就有国王向宇宙树致敬的场面。那么在埃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太阳树的存在。所以这些高大的树木往往象征着太阳照射的地球的中央，他们普遍的观念，所以呢，各个地方都认为他们有自己的太阳树和宇宙树，三星堆也不例外。
1: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好几棵青铜神树，被誉为想象力的巅峰之作，每根枝头皆饰有精美的花朵与栩栩如生的飞鸟。
4: 为什么有这么多鸟呢？因为鸟是它是能够飞升的。龙为什么它长上一对翅膀？也希望它是一条飞龙，能够上达天庭。这些呢，都是跟中国古代的祭祀神话当中，它对天地人神需要沟通。那么 神灵动物呢能够飞升上

0: 天，这样的崇拜是有关联的。
1: 鸟显然是沟通人神的使者，而在古代中原地区，龙扮演着几乎同样的角色。
0: 龙，这是在中国和西方都有的，联系的非常密切的，它是能够飞上天上去的神灵动物。
1: 杰西卡·罗森在研究古代中国宇宙观时，提供了关于中国古代精神信仰的解读。
2: I'm pretty sure these images represent some form of their beliefs about the world, and some people call those a cosmology, but I would call it their view of how the universe works. They have a sense in what keeps the universe moving and how it works.And these animals, or these strange creatures, are part of that.
0: 这些动物形象在那个时代，它们不是单纯的装饰，它是具有它的神性。这个神性就是跟它作为巫师的助手，它是有密切关联的。
1: 有些专家认为，三星堆的辉煌时期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突然结束。很可能是信仰的崩塌导致数千件祭祀重器被毁，最终形成这些祭祀坑的出现。在祭祀坑的三层填土中，位于象牙之上的灰烬层或许蕴含着揭示三星堆命运的重点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严雪正在分析这些残留物。
3: 我们现在是对石筛出来的这个腐朽样品进行一个初步的分拣工作，将这个木炭和其他的一些遗物分拣出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挑拣出来，这个就是一个经过灼烧的象牙上面剥落下来的碎片，可以看到它颜色也是黑色的。这也是一块象牙的残块，这是一个陶片。
1: 严雪试图鉴定那些烧焦木片的树种，在分析的2000多个样本中，几种植物尤为突出。三星堆坑中灰烬主要成分是烧焦的竹子，并夹杂楠木。
3: 现在把这块样品掰开观察一下，它是什么树种。可以看到它变成了黑色的，这就是一个像花束一样的这种形状，就是一个属于竹子特有的一个维管束的形态。我们就通过这个维管束的这种形态，然后就可以判断它是竹子。那竹子的数量比例占到了这个竹木炭总量的86%以上。除了竹子以外，还发现了有楠属和黄连木。楠属的比例在剩余的这些里边可能有个7%-8%的样子，然后我们的黄连木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只有1%+。
1: 三星堆坑中灰烬主要成分是烧焦的竹子，并夹杂楠木，一种珍贵坚硬常用于重要建筑的木材竟也被焚毁，这又是为什么呢？使考古人员感到十分疑惑的是，首先在8号坑中发掘出了不少大块的红烧土，之后这一奇特的现象在其他几个坑中也不断出现。专家推测，这些红烧土块或许是被火烧过的房屋墙壁，可古蜀人为什么要将它们埋入祭祀坑呢？
4: 就是我们在8号坑里边以及4号坑发现有红烧土块，那根据我们在三星堆遗址以及整个中国境内的考古遗址，那这样的一些红烧土块它是属于建筑墙壁的残破的这个残块。
1: 如今考古学家确信

0: 在埋葬众多祭祀器物之前，三星堆的一座重要建筑曾遭受火灾。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崩溃？
1: 祭祀坑出现了之后，它以非常快的速度就消亡掉了。那这个更可能是一个外界的敌人的入侵导致了它的一个消亡。到底这个敌人的来源到底是谁？那首先我觉得中原地区的可能性更大。中原呢，主要就是商人跟周人这两种可能性。我觉得周人的可能性要大一点点，因为祭祀坑出现的时间恰巧是在商被周人灭的是相同的一个时间点。
0: 多种假说纷至沓来，是内部叛乱所致，还是外敌入侵所为？然而关键谜团依旧悬而未决，究竟是谁埋葬了这些雕像？有人推测，唯有三星堆人自身才能如此系统且有序地安排这一切。孙华教授研究三星堆祭祀之谜已有将近40年，他试图重现这些雕像在被毁埋之前的原始位置。凭借最新发现，他得以重返现场。孙华深信，祭祀器物是在坑外焚烧的，极有可能就是在三星堆的神庙之中。
2: 我的推测是当时三星堆人的神庙因为某种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另当别论，失火了。
0: 神庙内所有祭祀重器连同至少部分建筑残骸被分别埋入2号、3号、7号、8号等好几个祭祀坑。
2: 我们知道哪个坑出什么东西，它可能相当于神庙中的哪个位置。
0: 2号坑出土的器物与神庙最神圣的核心区域对应，包括象征神灵的秃木大面具、巨大的神树、多个太阳符号、众多头像，以及那尊代表最高领袖的青铜大力人像，都与太阳崇拜息息相关。
2: 所以当神像确认了以后，我们第二步就是确认摆在神前面的最重要的那些器物。
0: 这个坑中最引人注目的文物是三件再现祭祀场景的复杂雕塑。顶部的碗用于承接奉献给神灵的祭品，这些祭坛当年很可能矗立于神像旁边。与此同时，8号坑中存放的器物旨在保障人神之间的沟通，包括数十尊原本立于神庙中的人头像。
2: 我们推测这些大小不等的铜面像，它既不是人也不是神，它是一种特别的东西，祖先死去的人，相当于我们说的鬼。
0: 如今源自2号、3号及8号坑的核心文物，那些与被焚毁神庙紧密相关的珍贵品，已在复原过程中成功归位。这为三星堆人的太阳崇拜构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展示场景，尽管其深层含义仍然存在诸多未解之谜。在三星堆圣物被毁埋藏之后，这里不再是古蜀国的都城。部分居民携带着信仰与记忆前往金沙，促使该地迅速崛起，成为成都平原文的

0: 中心，影响力逐渐辐射至周边地区，标志着古蜀大地在三星堆时代之后迎来又一人口迅猛增长的发展高峰。作为一支当时西南地区面积最广、堆积最为丰富、出土器物等级最高的遗址之一，专家推测，公元前1200年至600年期间，金沙极有可能曾是古蜀国又一政治、经济、宗教及文化的核心所在。金沙遗址像是古蜀留给金人的礼物，我们正努力透过它走进古蜀人的时光。这个巨大的树根遗迹面积达100平方米，就扎根在金沙遗址祭祀区的古河道边。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严雪正在对它进行研究。
1: 经过这个树种鉴定，我们确认了这些古树都是属于大戟科的秋枫。那秋枫呢，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河岸树种。当然，这个树的树形也非常的优美。到了秋天的时候，这树叶变红变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种景观的树种。
0: 根据金沙遗址清理和发掘出的众多文物，考古学家成功还原了金沙古城的样貌。这座王都坐落于临近河岸的一片天然高地上，河流穿城而过，为城市提供了便利的交通和丰富的资源。王国的臣民主要依靠农业和渔猎维持生计。在这个富饶的王国中，手工艺制作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行业。工匠们不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生产出大量精美绝伦的器物。然而，如此繁荣的金沙古城，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这是金沙遗址中出土的一颗倒木。博物馆文保人员正在检测树根的保水量，以便掌握它们的状态，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研究人员期望能从他们身上发现金沙灭亡的蛛丝马迹。
1: 我们结合这个秋枫树的一个堆积的情况，然后就推测应该是这个秋枫树原来是生长于河岸边的，被遭遇了洪水之后被冲击到这个河道里边。秋枫树的存在也证明了成都平原的这个洪涝灾害历史悠久，可能自古到今，然后都是属于成都平原比较频发的一种自然灾害。
0: 目前，虽然专家们还没有确认三星堆和金沙古城衰落的确切原因，但毫无疑问，它们是古蜀文明发展史上的高峰。古蜀曾是一个强大的王国，疆域最大时覆盖了如今中国西南数省。他曾用开放包容的胸襟与来自四方的文化交流融合。当古蜀先人翻越崇山，步入未知之境，跨越险滩寻找栖居之地时，没有人能预料到他们的后裔会在群山环绕的盆地中缔造出如此耀眼的文明。如今，三星堆的珍宝在宏伟崭新的博物馆中展出，络绎不绝的游客慕名而来，探寻中华文明这一独特分支。这无疑是像雷雨那样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三星堆研究的考古学家们的骄傲。
2: 我本人从大学毕业以后，1984年当年都到了三星堆来参加考古发掘，这个是我的这个荣幸，也是我的一个幸运。

0: 因为三星堆在我们这个中国大地上，乃至于世界文明版图上，都有它非常独特的地位。
1: 数千年前，在四川盆地腹地，一个非凡的文明在历史长河中昙花一现。他们用精美的青铜

0: way has been done with a huge amount of energy, but that's because they're very keen to illustrate the complexity and extraordinary activity of their past, and they're right to do so.
1: 三星堆与金沙的重大发现，犹如一道划破历史长空的耀眼光芒，让一个曾经在岁月长河中失落已久的神秘文明古蜀国重新吸引了人们的目光。那一件件造型奇特、工艺精湛的青铜器，那些精美的金器和玉器，仿佛穿越了千年的时光，向我们诉说着古蜀国曾经的辉煌与繁荣。考古学家们不懈努力，一点点地揭示着这个非凡文明的奥秘，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线索，从残缺的陶片到模糊的纹饰，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通过对这些考古发现的解读，他们向世人郑重地昭示，中华文明的根基远比想象中更为深厚而多元。它犹如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每一条分支都承载着独特且珍贵的文化价值，和谐共生，欣欣向荣。

0: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的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与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当时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境，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每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指挥。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夏景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下井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高，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具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村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下井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下井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郁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认，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2: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

0: 当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段阴谋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北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指挥。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0: 哟，马兄弟，想什么呢？
1: 冯大哥，没什么。冯大哥找我有事儿。
2: 哎呀，我这是有点事儿，这不刚从惠斯五旁调过来，房子也没租好，我想在马兄弟家先暂住几天，你看行不行？
1: 哦，住几天啊？哎呦，哎呦，他妈这狗窝乱七八糟的，得好好收拾收拾才行。冯大哥住几天啊？
2: 也就两三天吧。
1: 成，啊，只要冯大哥不嫌弃，我哪随便住。
2: 够意思。行，那我收拾收拾，一会儿空了，你陪我先把东西放到你那去。
1: 好。

0: 别杀我，我是被逼的，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
1: 马兄弟，马兄弟，怎么了？
2: 那什么，做了个梦。
1: 那睡吧。

0: 啊，
1: 我刚才没说什么奇怪的话吧？
0: 没什么呀，就听到你大喊大叫的，也没听清楚你说什么。
1: 我这人睡觉吧爱说梦话，没吵着你就好。
0: 睡吧。
2: 这两天有没有
0: 于太太来了？冯叶生啊，你怎么在这儿？
3: 啊，我要在。
1: 团长，是这样，那冯大哥暂时没找到房子，所以在我这儿先住两天。
3: 对，
4: 哼，都是捕房的兄弟，应该管着。
1: 对，探长这么晚找我有事儿啊？
4: 哦。本来想问你护卫队的事情啊，既然你们都睡了，那就明天再说吧。啊，
3: 好，
4: 休息吧。啊，
0: 于探长慢走
3: 啊，来，我送你。
1: 探长慢走。

0: 这于探长经常这么晚来找你啊？嗯，
1: 也不是啊，谁知道发什么神经，大半夜问什么事儿啊？真是，冯大哥，早点睡吧，明天早上还起早呢。
0: 好，睡吧。

0: 戴探长。
1: 那个姓冯的怎么跟你住一块儿了？

0: 先生，您慢用。我要是不同意的话，他肯定怀疑我。他该不会是和江海洋他们一伙专门过来查你的吧？
1: 应该不会吧？
0: 要真是这样，那我怎么办？我也只是猜测，不用担心。不过，你以后要多长个心眼儿。千万不能露什么马脚。最近手枪队有什么动静吗？
2: 不知道。自从上次烟行被抄以后，手枪队就转移了。我现在身在捕房，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我都觉得他们开始防范了。团长，要不然咱收手吧？再这么继续干下去的话，我真怕出事儿。
0: 有了情报才能吃香的喝辣的。你跟着手枪队混到什么了？一身伤，然后再吃个枪子儿被埋在荒山上。
2: 可是我……
0: 好了，马老弟，你放心吧。等弄够了情报，我亲自把你送上船离开中国，想去哪儿都行。再说了，人生在世，你图那虚名干什么？只有金条最实惠。
2: 行。

0: 那我再试试看。
1: 哎，这就对了。
2: 哦，我还有事儿，先走了。有消息通知我啊。
0: 啊。
2: 啊，兄弟，
0: 账
2: 我结过了。

0: 前天夜里，交大物理系的孙世清和其他几名师生突然失踪了。现在看来，是被日本人新成立的护卫队秘密绑架了。
1: 哦，我们已经查到了几处日本人秘密绑架学生的地方。你看，
0: 太好了，抓紧时间把他们营救出来。
1: 要不，让我带人去救他们。
0: 不行。这些同学平时在校园里都见过你们，万一里边混有巡捕房或者是日本人的奸细，你和其他几个同志的身份很快就会暴露。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海洋，
2: 找我的事儿。
0: 我们最近对于志新进行了调查，我们发现于志新和秋野北川接触比较频繁，我们怀疑于志新很可能和日本人有所勾结，他在为日本人做事。
2: 怪了，那他为什么把银行的消息告诉我呢？
0: 这也是我们奇怪的地方。
2: 难不成他对日本人不满，倾向手枪队？
0: 这可能性不大。
2: 要不要试探他一下？
0: 不用，对一个人不太了解，不要过多的去接触，太危险了，咱们还是从其他方面开始查找吧。
2: 好
0: 啊。对了，海洋啊，最近有一批以孙世清为首的反日进步师生被日本人所组建的护卫队秘密绑架，现在生死不明，我们游击队人手有限，想拜托手枪队帮他解救。
2: 孙世清？
0: 你认识？
2: 我不认识他，他是孟琪商行一个大姐的儿子，孟琪还托我救他呢。
0: 孟琪这孩子还是和小时候一个样啊，

0: 问你啊，咱们拼死拼活的来到上海是为了什么？为的就是让你这样借酒消愁吗？你天天抱着个破酒瓶子，他就能活过来？张大器啊，张大器，比起以后的路，你先把眼前这点事儿放一放。
1: 大哥，你说的道理我都懂，可死的那是我的媳妇儿。
0: 知道那是你媳妇儿，我也是。
1: 你别说了，我就是拧不过那个劲儿。
0: 想喝酒是吧？我陪你喝。你这样就能对得起死去的夏平是吧？你觉得你这样就对得起咱们守将队死去的兄弟

0: 你觉得你这样，你就对得起守将队副队长这个位置，是吧？
1: 大哥，你别喝了。

0: 喝了不少啊。
1: 都我喝的。
2: 哎，
0: 你怎么来了呀？我跟你说点事儿。龙先生现在托咱们救一批学生，这些学生都是坚定的反日分子，要是能把他们救出来。
1: 行，什么时候动手？
0: 晚上。
1: 好，你把大气也带上吧。
0: 不用了吧，他刚刚好，我把林峰他们带上就行。另外你也刚刚好，让他陪陪你。
1: 行。

0: 能忍。
1: 你什么人？干嘛的？快滚！
0: 二位，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能跟你们借个火吗？
1: 借火？啊！滚！
0: 我好声好气的和你说话，你嘴里吃屎了是不是？
1: 你个小瘪三，你信不信老子？
0: 别出声，老子枪子可不长眼睛。
2: 里边有多少人？我
3: 十几个。
2: 人近点。
3: 13个。
2: 学生在哪儿？
3: 在地下室。
2: 让他开门。
3: 敢问几位英雄，你们是哪条道上的？
0: 你问题还挺多的。我告诉你，你记住了，我们是手枪队。
3: 哦，好好，我这就让他给你开门。
1: 阿云，开门啊，是我。
4: 好你。

0: 太君，要不改天再审？
1: 不行，今天晚上必须给我审出个结果来。
2: 放开我！
3: 姑娘，识相点。

0: 在这个悔过书上签个字，明天保证放你回家。
1: 汉奸！
0: 你根本不要脸是吧？我告诉你，别执迷不悟啊！到时候你哭爹喊娘都来不及。
1: 流氓！
2: 你还是个姑娘吧？
1: 要干什么？
2: 你们下去。
0: 赶紧歇着吧啊！哎，这帮孙子真够畜生的。哎，
3: 来，大哥，
0: 啊，你们歇着去吧。

0: 手枪队，
1: 谁让你进来？出去！
0: 出去！你个姥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上租界那边打探过了，现在所有路口都有日本人和护卫队的人在把守。不过听说二哥已经把人救出来了，只是日本人太警觉，二哥没来得及出租界。
1: 老二没出来，
0: 要不然我带兄弟过去接应一下二哥。
1: 不用，我想龙先生那边会暗中帮助咱们的。
0: 走，但愿二哥没事。
2: 听着，咱们人多，先在这安顿下来，我去看看情况。
3: 小心啊！
4: 是啊。
5: 怎么这么久啊？

0: 老赵，怎么样？
1: 手枪队已经把学生们给救出来了，但是还没来得及离开租界，就被日本人给堵进去了。现在日本人在租界的各个关口设有哨卡。手枪队是因为我们在陷入困境的，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救他们。
0: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日本人全面戒严，要想传递信息非常的不容易。
1: 找不到他们。 那就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帮助他们。老赵啊，你带一些人到租界各个地方去弄点动静出来，越大越好。我们来吸引日本人的注意力，掩护他们逃走。大哥，外面情况怎么样？
2: 外面人不少，得想办法找个突破口。
1: 那怎么办？

0: 这守将队到底在哪儿呢？没动静，
1: 在这儿呢。 谁动打谁啊！想活命的话，就放聪明点儿。带走。

0: 一会儿看你的了，放心吧。一会儿我一动手，你就带人穿过去。啊？怎么了？害怕？别怕。一会儿你啊，跟在我二哥的身后，他们会保护你的。
1: 别吱声，谁吱声，打死谁！听明白了没有？按我刚才说的去做。

0: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说话！再不说话，我就开枪了！ 不好，是手枪队的，你们两个留下，其他人跟我追。
1: 是。

1: 自己人啊，别客气，八嘎，给我追！二哥，
2: 李峰哥，
1: 哎，峰哥来了，
2: 回来。
3: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我代表我的学生们感谢你们。
4: 谢谢，
5: 不用客气。 夏老师，你和你的学生们敢于站出来，勇敢地面对日本人，手枪队都很佩服啊。
6: 就是，夏老师，听我二哥就是了，不用道谢。
7: 那我们先走了。
8: 注意安全啊！
9: 再见，
10: 再见，
11: 再见，
12: 注意安全啊！你们，
13: 再见。

0: 这照片不错啊，二哥。哎呀，这可不是一般的礼物啊，二哥。自古美女爱英雄，你现在在人家姑娘心中可是个大英雄啊，
1: 二哥，你就别寻我开心了好不好？
2: 我没拿你开心，真的是个好姑娘。
1: 不过有可能是共产党。不会吧？那在你心中，共产党应该是什么样？我觉得吧，哎，应该像是龙先生那样的人，二哥。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咱们吧对付日本人呢，是为了报仇雪恨，可龙先生他们这么做，图什么呢？
2: 他们图的是让天下的劳苦大众脱离苦难，图的是社会的公正公平，图的是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

0: 处长，这次日本人可真是吃了大亏，防卫那么严密的地方，居然被守枪队给端了。哼，这守枪队的行动一向是干净利索，这小日本防密再严，我看他们都能够找着漏洞啊。是啊，处长，这次日本人自己动手封锁租界。
1: 是不是太不给我们巡捕方面子了？这秋野呢，向他们的日本董事汇报了这次劫狱的事件，所以他们日本董事呢，就跟这个英美几国的董事打了招呼。不管怎么说，这工部局总得卖日本人一个面子吧，所以他秋野才可以不用通过我们。
2: 直接在租界内用自己的人去严查，那也好，省得咱们自己兄弟受损失。
1: 老于啊，在租界这个地方，千万不要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了挑战，心里就不舒服。这工部局也就是给日本人几天的时间嘛，啊，要是像日本人天天在公共租界内这么封锁严查，这。
0: 这租界不就成日本人的了吗？这英国人也不干呐！啊，哎呀，现在最可笑的是，这日本人用自己的人在租界严查，查到现在闹个鸡飞狗跳，什么都没查到。<笑>
3: 那是，
0: 他们不熟悉租界的情况，没我们巡捕房，他们在这儿什么事儿都干不好。<笑>
3: 哎呀，我看这小日本啊。
4: 早晚得来求我们，二哥，你找我？啊，池荣，这次行动是受紧急，加上人手也够，我就没通知你，心里不会不痛快吧？
3: 怎么会啊？都是自家兄弟，我怎么可能愿拿家呢？
4: 那就好，我怕你心里有疙瘩呀。 银行已经被日本人端了，现在守枪队缺经费，我估计得休息一阵子了。不过不能放松，你要定紧于一之心，因为上次银行出事，情报是他给我的，我怀疑这里边肯定有问题。你的任务很重，一定要搞清楚。 是，那我先走了。
5: 江海洋早就想到，如果马春荣真是内奸的话，这次解救进步学生的行动没能让他参加，必定会引起他的警觉。为了稳住马春荣，江海洋想出了这条缓兵之计。

0: 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1: 行吧，走吧。
0: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0: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3: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3: 好嘞，
4: 走。
0: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5: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0: 我才不愿意呢。
5: 走吧，
0: 走。
6: 下午继续啊。
7: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8: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9: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7: 火从开始6分钟，请听我刚才你来。
10: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由消防通道堵塞造
0: 成。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5: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走吧。
1: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0: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1: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2: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3: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4: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5: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16: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17: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0: 进来。
1: 于团长，手枪队秘密解救学生事情，为什么你告诉我？
2: 不是我不告诉你，是江海洋根本就没通知过我。我现在怀疑，他已经知道是我出卖了手枪队。
1: 只要还没撕破脸，没有抓住确凿的证据，他应该不会动你。
2: 可是，现在我也没办法帮你搜集情报了。
1: 现在他对你有什么要求吗？
2: 盯着你。
1: 看来他还没有足够的证据，那就不用怕。不过，我倒有个办法，可以消除手枪队对你的怀疑。
2: 什么法？
1: 你愿意听我的吗？
2: 于团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觉得我还有的选择吗？

0: 谁？
1: 我。
0: 进来。什么事儿？

0: 如何呀，曲野先生？这件事恐怕不太好办呐。我们这也是在做生意，开个价吧。这关系到身家性命，我于某人自然要掂量掂量。苏哥，既然这样，我也不为难于探长了。这样吧。
1: 老规矩，只要您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那么您说的要求，我们都可以答应。好说好说。其实上次手枪队解救学生那事儿，我是有心向你们透露点消息的。
0: 哦，那您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1: 我想你应该知道为什么吧？北川军对我可不像您这么友好。原来是这样啊！放心吧，我会教训北川的。那就好。来，祝我们合作愉快。
0: 。
2: 这回解救学生的事儿干得漂亮，谢处长夸奖。我这不是夸你，是真心话。
3: 我明白。现在看来，这支手枪队真的是一股不可多得的力量，
2: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快掌控手枪队。
3: 您的意思是？
4: 你可千万别想歪了。我知道，毕竟你跟杜凌云曾经是结拜兄弟，想要除掉他们，也是有点强人所难。
3: 谢谢谅解。
4: 你先别谢我。我问你，你能不能尽快掌控手枪队？
3: 这个不好说。处长这么着急。
5: 因为我觉得，将来这个手枪队会对我们一定有大用处。别胡思乱想，啊！将来等你掌控了手枪队，我自然会告诉你。
6: 谢谢小姐救了我儿子，谢谢小姐。
5: 孙妈，你也是刺绣行的老人了，救您儿子那是应该的。
7: 小姐，你真是个大好人呐！
8: 好了，孙妈，您去忙吧。常叔，哎，麻烦你帮我给江大哥带个话，我想请他吃饭。
9: 好嘞，我这就去。
10: 刘美小姐，
11: 常叔，
10: 姐姐，江探长是你男朋友啊？
11: 别瞎说，人家江大探长怎么能看上我？
12: 那你还一口一个江大哥，江大哥叫的那么亲热，你再瞎说我打你了。来找我有什么事啊？差点把正经事忘了，我来啊是有几个刺绣的问题想请教你。好，来。孙という非修士の女が流門地に助けを求めたと。
13: リオモンチは今日チャンハイアンを食事に誘っています。チャンハイアンを誘う？なぜだ？推測ですけど、おそらくスンがリオモンチに助けを求めたのと関係が。いいぞ、トモミ。帝国の女官庁の風格が出ているぞ。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じさま。いい子だ。
12: 北川、君はどう思うんだ？先生、私としては二人とも怪しいです。奴らを帝国の牢獄に入れましょう。気づかれない自信あるのか？ともみ、引き続き龍門地の行動

0: 監視しなさい。このジャンハイアンは余重心に任せるぞ。
1: 怎么这么高兴啊？
2: 还不是因为你救了孙妈的儿子，让我在商行大大的露了一把脸。
1: 就为这个？
2: 那还能因为什么？仿佛让我找到了童年时候那种助人为乐的快乐。
1: 嗯，那我们是否应该为你这种简单的快乐喝一杯呢？
2: 那当然了。
1: 我来。
2: 对了，江大哥，你是怎么救出人的？我听说救人的是守相队的人。
1: 救人的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被救的人安全回来。
2: 怎么神神秘秘的？
1: 怎么，如果我是守相队的人，你是不是应该大喊一声，然后把我绑送到巡捕房？
2: 我才没那么无聊。如果每天都可以快快乐乐的生活，那该多好呀。
1: 会有那么一天的。
2: 可是不知道要等多久，或许我们永远都等不到。
1: 冯琪，其实呢，人应该学会简单一些。世间的事，也许有的时候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
2: 比如呢？
1: 比如龙先生。
2: 我们不提他了吧？
1: 连江大哥都劝不动吗？嗯，好，不提了。来，喝酒。
2: 我敬你。
1: 来来，吃东西。
2: 哎，小心啊，江大哥。
1: 没事没事。
2: 来，
1: 我来。
2: 手绢留给你。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王大哥，王大哥，王大哥。

0: 哎，好，坐。
1: 刚刚一出来，林医生有什么反应？
0: 他喝醉了，已经睡了。
1: 确定？
0: 确定。临走的时候我还推了他几把，没有反应，我们才出来的。
1: 反正对这个王医生要小心为好。
0: 团长，这么晚找我出来是什么事儿？
1: 啊，是关于你重回手枪队的事情。
0: 重回手枪队？
1: 对，只有你重回手枪队，才能继续搞到警方。
2: 可是我现在连他们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1: 所以我这么晚把你叫出来，就是要给你想办法呀。
0: 那先说说办法吧。
1: 我打算把你的身份透露给日本人。
0: 小潘，坐下。
1: 别害怕，我想起的计划

0: 为什么？不小心把盘子给撞翻了。不小心？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刚刚过来了一个醉汉。醉汉？长什么样？这地方的醉汉太多了，我也记不大清楚了。记住了，以后小心点儿。是。滚！
1: 什么情况？没情况。一个服务生上菜把菜碰倒了。
2: 看清楚了？
0: 清楚。
2: 妈的，吓死我了！怎么这么巧？记住，依计行事。你马上回去看看冯先生还在不在？快！
1: 好。

0: 涛，你说这马春荣能听咱们的吗？
1: 就算咱们给他指的路是刀山火海，他也必须得走下去。
0: 我觉得没必要这么麻烦，直接跟处长举报那个江海洋不就完了吗？
1: 举报他对我有什么好处？吴宗道这个人我最了解了，他不爱日本人，也不爱守相对，更不爱共产党和国民政府。
0: 他爱什么？
1: 他爱钱。

0: 内容就听到这些，后来书仙在这撞我，我怕他们怀疑就离开了。海洋，海洋，
1: 啊，见笑了。
0: 我理解，被背叛的滋味不好受。行，那我继续盯着马春荣去了。
1: 那不用了，马春荣我会处理的。孟大哥，谢了。
0: 自家兄弟，客气了不是？那我先走了。
2: 想到夏平的死，想到马春荣的背叛，江海洋此刻心里五味杂陈。曾经跟着自己枪林弹雨过来的兄弟竟然是叛徒，对于怎样处置马春荣，他一时竟无法决断。
3: 你现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多年的战友背叛了自己，心中的痛苦我能想象得到啊。
4: 我一直不敢也不愿意相信春荣背叛了我，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3: 是啊是啊，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就算立场再坚定，真正到了关键时刻很难选择。
4: 陆先生，如果是您，您会怎么办？
3: 也许我会大意吧。所以说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早就盼着结束这种煎熬。
4: 明白了。
1: 陆先生，
4: 我想加入共产党，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资格。
3: 你真的想好了？
4: 对，我佩服你们的勇气和精神。
3: 当然欢迎，不过这件事情我还必须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你等我的消息吧。
4: 好，那我就等你消息。哦，还有，现在马春荣知道了我们的关系，那对你来讲会不会很危险？
3: 应该不会，马春荣对我并不是太了解。对了，那个于志新，你反而要更加多多注意才对呀。
4: 我知道，马春荣暂时我不会动他，我想用他引起于志新和日本人的内讧。
3: 海洋，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开口。
4: 好，那我先走。
3: 哎，海洋，把这个转交给杜凌峰。
4: 谁给的信？
3: 猜猜看。
4: 恩人大哥，那个女老师。
3: 对，就是她。
4: 凌峰这小子艳福不浅啊，一直惦记着人家姑娘，我还担心那姑娘不找他呢。
3: 这个萧红姑娘啊，是一个富家女子，她目前呢是我们外围的积极分子，还不是我们党内的同志。上次被你们营救之后，她就到另一个学校继续教书去了。
4: 缘分。
3: 海洋，我想问一下孟琪。

0: 现在怎么样？他很好。哎，梦琪这孩子一直对我有误会，以我现在这种身份吧，也不能过多的去接触，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多照顾照顾他。
1: 一定。
2: 现在可以确定。
1: 马春荣就是出卖我们、出卖银行的人。没想到，真的是他。
2: 是啊，他勾结于志新，将情报卖给日本人，已经不容于国法军规，兄弟情。
3: 于志新会不会把你的身份也出卖给日本人啊？
2: 那倒不会。于志新是个聪明人，从上次出卖银行就可以看得出来。
1: 他只是想做一个两面逢源的掮客，并不是真的想和手下内结仇。
3: 你打算怎么处理马春荣啊？
2: 一起走过来的兄弟，可他毕竟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1: 不能让他再这么错下去了。
3: 我还有个事儿，别说，银行不是被查封了吗？支援也会南京了，咱们这儿一大帮兄弟，没有经费很难维持。我是这么想的，我想再开一家银行，这个事儿我亲自抓，你敢行不行？
2: 好啊，就是要注意安全。另外，我们的联系方式得换一下了。

0: 谢谢，于探长，您这样有美味怕将茶放下了。啊，
1: 于探长，哦，秋野先生，哦，您请坐，
2: 野山先生。
1: 于探长，你这次来找我，又有什么新的情报？啊，这次来。 就是要跟秋野先生做一笔买卖，而且还是一笔大买卖。
0: 于探长，请讲。
1: 我查到一个守将队的卧底。
0: 是谁？
1: 这个。
0: 哦，北川。

0: 于探长，这是定计。如果情报属实，我们还有后备作战。好说好说。这个卧底就是我们巡捕房的马春荣。我得到消息，明天他会和手枪队的人接头，到时候你们只要跟着他，说不定就能找到手枪队的据点。
1: 于探长提供的这个情报非常的重要啊！您不愧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好朋友。哪里？哦，对了，有位小姐，
2: 于探长。
0: 北川，由美小姐，这是我亲自为你挑选的项链，希望你能喜欢。这是我的一片心意，你一定要拿着。

0: 曲伟先生，那我告辞了。
1: 于探长，请。
0: 再见。

0: 気は済んだのか。
1: 先生、
0: 気が済んだら捕獲任務に当たりなさい。恥をかかせるな。
1: はい。
2: おじさま、北川さんを責めないでください。
0: ともみ、すまないと思っている。
2: おじさま、帝国のため何も恨みはなしです。
3: 这儿是接头地点，千万不能搞错。
4: 这儿是线路图，只要你按路线逃跑，日本人是抓不到你的。
5: 石万一，
4: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跟你接头的是我雇的一个地痞，如果你觉得不保险，可以把他干掉，保证你自己的安全最要紧。另外，我会安排阿伟接你。记住，戏一定要演好，千万不能露馅儿。
5: 于探长，我现在可是在赌自己的命。
4: 跟我合作不会亏待你的。
5: 那就请探长放心，等我的好消息。
4: 好。
6: 长官好。
7: 长官好。
8: 江老弟，
4: 我得到消息，马春龙暴露了，日本人要抓他。
1: 于探长是怎么知道这消息的？
4: 这你就不用问了。不管怎么说，马老弟也是咱们巡捕房的一员，我也不忍心看到就这么死在日本人手里。况且我也是个中国人，我也有良心啊。
1: 探长，您这是深明大义啊。
4: 哪里，我看你还是想办法赶紧救救他吧。

在预先得到底牌的情况下，江海洋需要配合他们演好这出戏，既能除掉叛徒，还要给日本人和于志新一个教训。

0: 眠呢。
1: 啊，是啊。
0: 别想那么多，既然回了手枪队，就安安稳稳的睡觉，总比在外边睡得踏实吧？啊？
1: 啊，知道，你先睡吧。

0: 我已经加快了对手强队的掌控，而且现在也取得了不少人的支持。
1: 好，干得好。

0: 再加把劲儿，将来我一定不会亏待你。
1: 谢谢处长。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2: 说。
1: 是关于于探长的。我得到消息，他好像最近跟日本人走得挺近的。
0: 跟日本人走得很近，有多近？
1: 于探长经常出入秋野的公寓，而且听说他还喜欢上了秋野的外甥女由美。我怕。
0: 有话直说。
1: 我怕于探长因为这个女人走上歪路。
0: 这老于跟了我这么多年，这种事儿，不过也是得敲打敲打他了。你做得好。
1: 处长，别嫌我打小报告就行。
0: 怎么会嫌你打小报告呢？你这是对我们巡捕房的忠诚。不过话说回来了，这种事儿确实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啊，不能让他小日本的手伸到我们的地盘来。
1: 属下也是这么想的。
0: 你放心，这件事我会处理的。你做好你的事儿，别分心。
1: 好。
3: 处长，属下跟秋野接触是比较频繁，但是这完全是为了工作呀。日本人对共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非常重视，总想从我们这儿搞到一些这方面的情报，所以属下以为……
0: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但是我得提醒你，跟小日本不能走得太近，跟他们打交道得留点余地。
3: 是，属下一定牢记处长的教诲。
0: 另外，手枪队的事儿不能跟日本人透露半点消息。
3: 属下明白。
0: 明白就好。就怕你不明白，办错事儿，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4: 上海市
5: 你这是买菜去啊？
6: 是啊，
7: 我陪你去。
6: 行，
7: 走。
6: 等等，
7: 那个我也去。不用了吧，我帮他拿就行了。
6: 啊，没事，小
7: 哥。我憋得慌，我想出去透透气。
5: 你小子，行，等一会儿去。
6: 走。
5: 这多少钱一斤？
8: 三块钱。
5: 这个多少钱一斤？
8: 这个四块。
5: 挺便宜啊。
6: 行。
5: 你没事吧你？
8: 我肚子疼，我想上个厕所。晚上，要不然你跟金主去买菜吧。
5: 那边有个茅厕，你赶紧去。
8: 好。
5: 去了。麻烦了，早点回来啊。

0: 口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

0: 能不好吃吗？
1: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3: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2: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
3: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2: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3: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2: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3: 是的，
2: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3: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2: 啊，99块钱2斤。
3: 对。
2: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3: 这还不够。
2: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3: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2: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4: 对。
2: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3: 哎，那
2: 怎么样？
3: 好吧，
2: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3: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2: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3: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5: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0: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

0: 鲜香爽口，唇齿留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干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

0: 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

0: 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5: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

0: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从三十四师向东指挥。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9月30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子玉，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一趟普通的网约车出行，为何让两个素不相识的成年人在车里双双落泪？一句“你不丑，大哥”戳中了百万网友的心。自称非主流手艺人，90后小伙儿扎根射洪老巷，抡了10年铁锤打造的铠甲登上热播剧。从一间小平房到国风铠甲出圈，这位年轻匠人有着怎样的故事？一碗豆花聚烟火，泸州纳西区白杰镇上演舌尖上的比拼，用道道家乡美味助力本土美食品牌持续发展。
0: 近日，成都网约车司机汪师傅接到了一个特殊的订单，平台提示乘客是一位盲人，汪师傅没有取消订单，还主动下车搀扶对方上车。一路上两人随口聊天，可简短的对话却让汪师傅破防，瞬间泪流不止。
2: 你看到我是个盲人吗？
3: 他平台会提示的。
2: 哦，他就说对的。乘客是盲人，
3: 对，不然我都不会下车来接你嘛。
2: 哦，谢谢你啊，师傅。
3: 这个不影响。
2: 哦，你就说听到我平台给你

0: 了，对方是盲人。
1: 对对。
0: 随手你来接下车来接我。哦，
1: 对，他提示了我，他说你是盲人。
0: 嗯。
1: 然后我就想着你不方便嘛，我再接一下你。
0: 如果你当时听到了，你愿意不？
1: 这愿意啊，这个有啥？都有不方便的时候嘛，人与人之间都是要互相理解。
0: 谢谢啊，谢谢，
1: 不影响。你是一点都看不到吗？
0: 一点都看不到。
1: 光的话看得到吗？
0: 都没有。
1: 光都没有？
0: 没有。
1: 哦。那你身边肯定有人陪着你吧？
0: 嗯，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哇，那你这个

0: 大哥，你这个眼睛有多久了？
1: 我一岁多就看不到了。你看我这个眼睛啊。
0: 哦。
1: 是看得到吧？但是我戴过眼镜，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我就丑，知道不？

0: 待会儿就凭你这句话，一会儿我再给你另外加个
1: 你不要当我，我这个情绪在了，我怎么？
0: 我觉得你说了一句话，我感觉你这个就是好人，知道吗？
2: 主要就是他回答我那一句，就是他看不到光，啊，我就彻底破防了。我又想到他这48年看不到光，又靠自己的双手把自己收拾得这么体面，他的穿搭还有用的这个电子设备这块，就很感慨。
1: 就想到你从1岁啊，到48年，
0: 就看不到
1: 啊，48年你没见过光，
0: 对，
1: 而且呢这么久，我觉得非常不容易，知道吧？
0: 谢谢。
1: 而且你能用用自己的双手吗？挣钱，我刚刚看到你，听到你上车，上车的时候跟那个大姐说嘛，也说给她100块钱什么的。我觉得你，我能想到你从1岁到现在啊，48年有多么不容易啊！而且还能靠双手挣到钱。
0: 可以给我张纸吗？谢谢。我可以留你个电话吧，一会儿我要回去的时候你快来接我吧。
1: 可以可以，大哥。
0: 真的吗？
1: 可以可以。
0: 好，
1: 等会儿我接你就行。
0: 你该怎么说你怎么说。
1: 哎，好嘞好嘞。
0: 你说，我给你发了100块钱啊。
1: 我不会收的，大哥，你放心。
0: 必须有师傅。
1: 你放心，我不会收这个钱。
0: 必须收。你是瞧不起我是吧？
1: 我不是瞧不起你，我是不会收这个钱。
0: 为什么？你是看我是不是残疾人？
1: 我很尊重你，大哥，我不是看你是个残疾人。
0: 必须收。
1: 没有，我送完你啊，我就顺路回家了。你跟我那个家方向很近的。
0: 我把你当朋友可以吧？
1: 你把我当朋友，我很尊重你，大哥。我没把你当残疾人，大哥，就这么讲。你说你丑，你并不丑，大哥。你把我当朋友，你就不要给我发这个钱，知道吗？
0: 那我就到时候给你充，我知道你号码。我会给你充电话费，可以不？如果你不收，那我就是给你充电话费。
2: 在车上一直想给我转账，给我充话费，我都拒绝了。从起点到他的终点是收了费的，平台收费16块钱。然后但是在终点回去的时候我没收他钱，因为这个他需要重新下订单嘛，他下订单不一定会打到我的车，所以他想直接转给我，但是他想转的金额就是远远大于车费的，他有想打赏我的目的，但是我没要这个钱。
0: 听我跟你说啊，因为你是
1: 大哥，我本来就不准备挣钱了，因为我准备收车了，大哥，这个不影响。
0: 我跟你说啊，
1: 你不要再说了，大哥，我不会收这个钱。
0: 那但是我
1: 你。

0: 也不要给我充话费，你把我当朋友，你就不要做这个事情。你把我当朋友，你今天不转这个钱，以后不充话费，你以后就叫我有啥帮忙的，我绝对会到的。你如果给我充了话费或者给我转了这个钱，我立马把好友也删了。就这样，大哥，就这么说好了哈，你不要给我转这个钱了哈。
1: 知道
0: 了，
1: 好。
2: 明天就是国庆长假了，假期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我们记者专访了四川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肖地祥，来了解一下假期的天气情况。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年国庆假期全省气温波动幅度不大，盆地大部日最高气温维持在22至26摄氏度，体感总体较为舒适。值得注意的是，10月3日至4日受弱冷空气影响，全省将迎来一次明显降雨降温过程。假期后期5日至7日，盆地平坝河谷地区早晨易出现大雾天气，对早间出行有一定影响。
3: 我们预计国庆期间的话，在假日前期相对来讲降雨会偏多一点，主要是全省大范围的一个降水的话出现在3到4号啊。那么从9月30号到10月2号的话，盆地东北部、南部啊，还有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也会有一些这种阵雨或者是雷雨的一个天气啊。但是降水的一个时间的话，主要出现在早晚。那么假日的一个后期5到7号的话，全省大部都将是以这种多云见晴的一个天气。
2: 针对市民关心的热门旅游目的地，气象专家表示，省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总体适宜出行。成都降水时段较短，乐山、西昌虽有阵雨，但整体强度不大，对游客行程影响较小。交通出行方面，假期前期及返程高峰均面临不同的气象风险。气象专家特别提醒自驾出行的市民，需密切关注途经路段的最新天气和路况信息。
3: 公路出行方面的话，我们注意关注两个方面吧。一个的话是在假日前期，尤其是沪蓉这种高速公路在盆地东北部一段再一个的话是在假日的一个返程的一个期间像6到7号盆地东部南部还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短时间的一个局地团雾的一个影响。
2: 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公众，假期出行请密切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备好雨具，前往山区和高原地区务必注意防寒保暖和行车安全。
4: 自称非主流手艺人，90后小伙儿扎根射红老巷，抡了10年铁锤打造的铠甲登上热播剧。从一间小平房到国风铠甲出圈，这位年轻匠人有着怎样的故事？一碗豆花聚烟火，泸州纳西区白杰镇上演舌尖上的比拼，用道道家乡美味助力本土美食品牌持续发展。
2: 进入今天的新闻早读。9月28号，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名单揭晓。此次四川共有5人入选，他们分别是宜宾市兴文县古宋镇九庆村村民李玉，21年抚育4名困境儿童，跨越血脉铸就爱的港湾；乐山市市中区苏基镇粽子爷爷陈少红，5毛钱一个的手工粽子，17年坚持不涨价。三星堆博物馆原馆长肖先进，毕生躬耕文博事业，培养引进文博人才，为三星堆发展筑牢根基。广安市邻水县梁板镇清水村第一书记包腾，退役后扎根西藏10年，2023年主动驻村，以直播带货助农思路，带领村民增收致富。重庆重报发行物流有限公司成都运营中心成一分部经理王科浩，加入小牛哥先锋车手，一路奔走服务基层。他们5人身份不同，岗位各异，却始终以初心践行责任，用平凡善举书写不凡担当，向他们致敬。再来关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明确，自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此次发布的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

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的价格不超过150万元。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提到打铁做铠甲，大家想到的呢，大多是老叔父。但在遂宁射洪，有一位反差感满满的90后非遗传承人，大学读经济信息管理，却在老巷抡了10年的铁锤。他还自嘲啊，是非主流手艺人。从一间小平房到国风铠甲出圈，这位年轻的匠人有怎样的故事？我们跟随镜头来看一看。

0: 现在把这个铁烧热，烧红。用这个机器，很多人可能觉得特别不传统。按理说，我应该在这里买个炉子，然后弄很多炭，然后烧完之后就特别火花四溅那种。
1: 对。
0: 但其实没有，因为这个确实要方便一点。比如说，就这样，我们生个炉子，我得先搞半个小时。搞完半个小时之后，我们还得打一会儿，然后我们整个一天时间就过去了，就没有精力再做别的事。技法可以传统，但是技巧我觉得可以先进一点。
2: 眼前这个不传统的传统手艺人就是程曦。1994年出生的他，童年是在爷爷的铁匠铺里度过的，敲打修补，手工制作，铁与火的气息从小便渗进他的记忆。后来他考入大学，就读经济信息管理专业，看似与铁匠行当渐行渐远，怎么如今又抡起了铁锤呢？这还得从大学时一场电影说起。
0: 那时候有一部电影叫那个《最后的武士》，那阿汤哥演的，那里面就有很多呈现了很多比较帅的日本的武士的铠甲形象。那我就说那个影响很大，不过同学就说哎，你看这多帅啊，但是嘴上我说我们中国肯定有比较更好的，然后完了他一句话给我干懵了，你找一个中国的什么什么形象拿出来，但是我又不知道该从哪里去找。
3: 那个时候你有一个初步的概念吗？就是我的心里觉得中国的铠甲应该是什么样的？
0: 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有参考，就是有连环画，包括神像一些雕塑，就知道他们穿的那种衣服。
2: 同学的一句话让程曦开始从壁画石刻、帝王石像、连环画等资料中一点点打捞如何制作心目中的中国铠甲。几年下来攒的不只是手艺，还有一股执拗。2019年因与一位涉红姑娘相恋，她来到这座诗酒之乡，一间旧平房，几把锤子，一台机器，程曦的铠甲梦就从这里开始。
4: 为他自己喜欢的东西为之付出努力的这么一个人，就比如说有时候他了解到一门他自己很喜欢的一个技术，不管是熬夜也好，还是说是不断的学习也好，他就想为这个东西认真的把这个东西做好。是因为他身上对于这个事情的执着和坚持的态度其实影响了我。
2: 带着100%的热情出发，可创业没多久，现实就给他们上了第一课。
0: 最开始我在做一个那个做一个装饰部件铠甲受吞的时候，被人骗了。因为当时我对战客这块并不熟，我们就是花了很多精力，花了很多时间去打磨，我们用 3D 建模的方式就把它做出来。做出来，然后我们就委托一个铸造工厂用我们做。然后那个铸造工厂呢，它就很不靠谱，它收了我们的钱，然后给我们反馈出样品就不行，我们反复改，反复改，改来改去，然后最后，我们发现我们的那个板还被别人泄露了。完了之后就造成了一些经济损失嘛，那个时候包里又没什么钱，差点就把心态给整崩了。后来还是咬着牙挺过来，这个过程也离不开妻子的支持吧，还路上一些很多伙伴。
5: 我们其实也跟他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比较喜欢这个传统文化这一方面，然后再加上他对这个传统文化这上面的一个锲而不舍的那种精神，所以说非常的愿意跟他在一起做大家都喜欢的事情。
2: 一件件盔甲的出炉不仅让他们精进手艺，也不断积累社会经验。起初工作室只接圈内爱好者的定制，后来剧组找上门来，程曦的铠甲就这样从涉红老相走上了热播剧主角的身。
0: 可能大家印象比较深的九重紫可能用的要多，他也不会跟我们说是哪部剧，他就直接说让我们做一些，我们就按照要求做。做完这可能会过很久，可能过一两年播出之后啊，看哎那是我们的作品，这样子我们就还是很有成就感。
3: 方不方便问的收入上面？
0: 其实和我们正常销售差不多，只是他们的量可能会大一些，日常订单可能一单就3-5千，1-2万就不错了。你是剧组他

0: 来的话，他可能就下很多套，可能十套、二十套啊，或者几十套这样子。价格最贵的一套两三万吧。
1: 三万。
0: 哎，
1: 走上大荧幕之后，程曦和他的铠甲被越来越多人看见。
0: 他是一个华侨，应该是在马来西亚，然后他们那边也有那种过年的那种大巡游嘛。他们希望能穿上中国的铠甲，穿上我们华夏的铠甲，给他们外国人来点小小的中国震撼。
2: 那就是您觉得做铠甲有利润啊？
0: 其实是有的，
2: 是有
0: 的，只不过我们挣一点钱，我就全部又投入到新的这种对技艺的开发里面去。
1: 虽是手艺人，但程曦从不避讳谈钱，他更在意这钱花在了哪儿。也正是这种非主流的活法，让他的工作室慢慢长出了自己的节奏，既有传统铠甲的形制与审美，又有现代工艺的效率与精准。可即便设备换了一茬又一茬，有一件事儿他始终都没让步。
0: 我希望每一件作品，每个产品的它都有那种人的温度，那种手工质感。它可能不完美，但是在我们现在 AI 的这种完美时代，它体现我们人的温度。不够整齐的针脚，有一点瑕疵的这种假叶，还有这种断打的痕迹，就是有一些不影响美观的瑕疵，我们会尝试把它保留下来。
2: 那客户的反馈呢？
0: 以前可能还没什么讲究，现在可能大家觉得，哎，这里我发现了一点好像有手工痕迹，哎，他就还很高兴。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在某种程度共鸣呢。
1: 而今年6月，这份手的温度有了新的去处。程曦工作室所在的射洪市建设社区启动了非遗手工培训项目，每周定期开课。那些原本只属于专业匠人的手上功夫，如今正被更多人握进手里。
0: 通过技能培训的方式呢，带动我们社区的这些待业群体，我们宝妈呀，还有一些留守家庭的妇女，让他们有个一技之长，和我们呢一起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工作，从而达到一个灵活就业的这么一个效果。
1: 今年8月，程曦入选2026年四川省乡村工匠名师宣传选术对象名单，这份认可也让他对身上的责任有了更深的体会。
3: 现在作为乡村工匠的话，还是很自豪。觉得是把我们的一些乡土的记忆带到了大众视野里面，这个也是我们对于传承的一种践行吧，也希望能带着我们的产品走向国际舞台。
4: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在成都蒲江县甘溪镇建塔村，文土非遗传承人罗一梅用10年坚守指尖匠心，将田间随处可见的普通蒲草编织成一件件精致精细的文创好物，让千年老手艺在乡土大地焕发全新生机。
5: 可能大家不知道，我们蒲江县的蒲其实就是说的这个蒲草的蒲。大家好，我是罗一梅，我是蒲江县非遗蒲草编织技艺代表性的传承人。
6: 蒲草编织在蒲江有着超过千年的传承历史，如今这门千年技艺正在像罗一梅这样的手艺人手中以新的面貌活过来。
5: 在很多人眼里的话，可能这就是一把野草，但是在我们手艺人的手里，我们会把它制作出一些产品。这是我们制作的桌垫、香囊、笔记本，还有我们的枕头。你看这一款小枕头是不是很秀气、很可爱？如果要学我们这个蒲草编织的话，像这一款的话是我们一个玩具。要学习的话，可能我1-2分钟就编好，你们的话可能半天就学会了。要不我们试一下，这个是我们最简单的编织方法，巧一二一的编织方法。在我们的手法熟练以后，我们要就是融入我们一些构思，然后就把它设计创新出一些产品出来。对我们来说的话，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的一种玩具。小时候就是看着爷爷奶奶编织的话，我们就编一些简单的。我自己的工作室就在建塔村，这也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我现在除了非遗的推广，也会带动当地的妇女在农闲的时候做一些我们的蒲草编织产品，去增加他们的收入。我是从2016年开始专门从事这个蒲草编织，在这10年当中的话，我也感受到了这个做蒲草编织的乐趣， 也感受到了这个非遗传播的重量。

0: 我也想把这个非遗技艺的话更好的传承和传播下去。佛陀养育了我，如今我选择留下来建设家乡，我将继续坚守在这里，做好非遗的传承，让老手艺在建塔村生生不息。
1: 继续掌上观察。9月28号，2026年四川省职工篮球联赛四川工碧黑东区赛在巴中南江火热开赛。赛场之上，全省各地的职工球员同台竞技，奋勇拼搏。而在激烈的赛事之外，场馆外热闹十足的南江农特产品展销区，同样成为本次赛事的一大亮眼特色。
2: 里面的篮球赛事打得正火热，但还是外面这些丰富热闹的本地农特产品展销更吸引我。其实说到南江的特产，被大家所熟知的有黄羊、长翅麻饼、薏米麻糖、茶叶等等。而在今天的展销现场呢，更多的是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些农特产品背后的工业升级。比如说黄羊肉啊，大家惯常就是认为把肉拿来做菜，对吧？但是呢，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有即食的手撕羊肉、香辣羊排，以及这边还有羊肉酱、灯影羊肉罐头，甚至说啊，还有黄羊酥饼，真的是把我们的黄羊肉制作成了各种各样的产品，可供大家选择。核桃啊，也是南江盛产的一种农特产品。现在呢，不仅有这种包装好的核桃干果，还有核桃油、枣夹核桃、核桃芝麻粉等等各种衍生出来的工业产品。再来看这款饮用水，是利用南江光雾山的天然优势研发而成的富清水，可以说是打出了南江自己的特色品牌。包括旁边的这一款清酒呢，用的也是光雾山的水源，再加上南江长翅翡翠米为原料酿造而成，真的是把南江的地方农特优势给用到了极致。云顶茶酥呢，更是品如其名，这个原料当中啊，就包含着南江大叶茶，这就又为南江的茶产业增添了新的工业价值。这场以篮球赛事为平台的体育盛会，既丰富了职工们的体育文化生活，也为南江的特产出圈搭建了舞台，是一场农文体旅商融合的生动实践。
1: 眼下正是金秋丰收时节，在泸州市纳溪区白节镇，一场围绕本土特色美食的别样比拼正在火热上演。作为白节镇标志性美食的白节枣豆花，从寻常百姓餐桌走上赛场，迎来各路厨艺高手同台竞技。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泸州市纳溪区白节镇高龙村的群众文化活动广场。今天在这里，来自白节镇及其周边地区的厨艺能手将同台比拼枣豆花手艺。
3: 泸州市白节镇坐拥优良竹乡生态，山林清泉滋养沃土，也孕育出了独树一帜的白节枣豆花。为进一步擦亮这张乡土美食名片，本次群众文化活动周首次以争霸赛的形式集中展示交流推广白节枣豆花传统制作技艺。
2: 赛场之内热闹比拼，赛场之外也是热闹非凡。活动同步设置了集市区，板鸭、竹炭、竹筷、木耳、猕猴桃等等山货集中亮相，让过来观赛的游客们也可以一站式选购地道山货。
3: 这些特色农副产品均出自白节本土，依托优质竹乡生态培育而成，绿色天然，风味纯正，全方位展现了当地特色农产的魅力。现场还设置了夹绿豆、定点运豆等趣味小游戏，成功通关即可收获豆花兑换券，凭券免费品尝地道白节枣豆花，打卡竹乡特色美食。本次比赛分为专业评委和大众评委两大评审阵营，通过贴卡投票的方式，从豆花的色泽、成型质感、口感味道以及特色蘸水风味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评定，既考验选手的基本功，也鼓励大家在传统手艺基础上做出特色、做出新意。
2: 您主要是通过哪些方面去判断一个豆花是好是坏的？
4: 一个就是你滚，二个是你嫩着，又嫩又绵粘，豆花就好吃。我今天品尝了咱们的这个豆花呢，普遍都吃得比较好。
5: 我的是土生土长的白节人，这个豆花每家有每家的特色，调料很丰富，豆花也很绵质，口感非常棒。欢迎大家来白节吃豆花。

0: 经过现场投票统计，赛事最终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和优秀奖若干，并现场为获奖选手颁发荣誉及奖金，以正向激励鼓励民间手艺传承，助力本土美食品牌持续发展。
1: 今天拿到这个一等奖哦，是在我的意料之外，因为我点豆花的时间确实不长，有可能我家胜在了，是这个海椒的蘸水上面嘛。豆花，海椒的蘸水是它的灵魂。欢迎大家来我家吃豆花。
2: 热气腾腾的炒豆花，不仅是当地人刻在骨子里的家常味道，也是当地发展文旅的主角。
3: 我们举办这次炒豆花争霸赛，就是让豆花制作这门古老的手艺一代接着一代传承下去，让豆花这份舌尖上的美味得以延续，提升白姐炒豆花这一碗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4: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室，也承载着大家的深情祝福，一起跟随航拍镜头看巴蜀各地装扮一新，喜迎国庆。

峨眉山市阵雨21到27摄氏度，华陇阵雨1到9度，青城山阴转阵雨16到23度，德昌阵雨18到27度，庐山阵雨17到24度，达州阵雨21到23度，蒲江阵雨20到27度，岳石阵雨21到23度，大邑阴21到27度，延边阵雨20到30度，岳西阵雨15到22度，延津阵雨15到24度，德格多云3到24度，小兴阵雨11到23度。

0: 不想下界之后错投了猪胎，变成了这副模样。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好没羞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娘子你好大的手劲儿你的。哎呦，
1: 天蓬元帅你看看我是谁
0: 啊。啊，
1: 你回来你回来。
0: 娘子啊。
2: 天蓬元帅你强娶民女，俺老孙岂能容你。天蓬元帅哪儿走。
0: 李马文，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
2: 过来。

0: 难看的蠢货，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1: 弼马温，你搅了我的美事，该当何罪你？
0: 我叫你莫。
1: 死猴子，你想把我炒着吃你？
0: 啊！

0: 弼马温，绿条上写着你打破人家大门，要犯死罪的你啊！
1: 你强娶民女才是死罪的。
0: 不行，菩萨当年指点我，叫我在此等候取经人呢。
1: 天蓬啊天蓬，俺老孙就是保护东土大唐三藏法师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0: 啊，是真的？
1: 当然真的。
0: 你可别哄我。
1: 谁哄你？走吧。
2: 太公啊！孙长老把那个妖怪给捉住了。
3: 是啊。
2: 哎，
1: 啊，到了。
3: 高徒好本事啊！
4: 多谢师父。
5: 阿弥陀佛。
1: 呆子，还不去见过师父？切。
0: 拜见师父。
5: 悟空。他为何拜我？
1: 师父，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父西天取经的。
5: 哦，多谢观音菩萨。悟空，快给他松绑。
0: 快解，快解开呀！师父都让解呢。师父，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叫做朱无能，我还记了五魂三宴。今天见了师父，我可以开荤了吧？
5: 哎，不可不可，你已经记了五魂三宴，我再送你一个别名，叫八戒，如何？
0: 八戒，八戒就八戒。
1: 还不去谢过师父？哼，
0: 谢过师父。
3: 恭喜圣僧又收得高徒啊。
5: 阿弥陀佛。
4: 多谢二位师父，这些个银两略掉寸心。
1: 刚才感谢你帮我师父收了个徒弟，以后有妖精托照应我两个。
0: 都让师兄给撕破了，你给我换一身吧。
1: 去，这倒是作奸背媳妇儿，叫师

0: 哎，八戒，挑担子啊！
1: 这叫我挑担子！
2: 八戒，
1: 丈母娘，好生看待小姐，我老猪还要回来的。啊！
2: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

0: 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2、3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两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6: 哎，那
0: 怎么样？
6: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6: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6: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

0: 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让
3: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4: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4: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银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4: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4: 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惯、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

0: 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来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长一

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

0: 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了。